0: 期内仍可按原标准报销。
1: 通知要求医疗机构做好替代药品的遴选和切换，保证用药的连续性。患者呢也无需焦虑啊，医保目录内已经有同类的替代药，遵从医嘱平稳换药，密切监测自己的身体指标。来，我们看一下程乐松主任，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老师，我经常看他的各种演讲和一些课啊。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程乐松的毕业致辞引发关注。继去年开学典礼致辞刷屏之后呢，程乐松老师今年是以毕业就是快乐的离别开篇，用幽默和坦诚直面当下毕业致辞流于形式的这种困境。
0: 在他的致辞中呢，他犀利指出，人们大部分困惑源于错误的提问方式。他建议毕业生不再执着追问我喜欢什么适合什么，而应反思适合与喜欢这些概念本身的意义。他强调，生活是否善待我们取决于以体验为根基，以自知为目标的反身而成的内在态度，而非对外部世界的价值评判。
1: 程乐松进一步提醒啊，将寻找理想热爱作为怠惰的借口，或者以绝不苟且的姿态拒绝行动，都是对自我探索的逃避。他警示大家啊，害怕情绪发生反而会被情绪所绑架，试图抓住所有机会，你就可能迷失核心的关切。真正的智慧或许在于避免愚蠢的务实，而非空喊啊追求真理的口号。那珍爱生命的方式呢，是学会选择与退出，专注于守护我们内心的真实关切。
2: 怪不得人家是哲学系的系主任，就是有一些表达非常非常好啊。媒体说这个叫对泛滥成功学叙事的一次有力的祛魅。就讲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相当长时间，包括我们毕业的时候，领导的讲话毕业致辞都是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然后提出他们的希望。这些年来系里的或者是校内的一些毕业致辞屡屡出圈，其实就是因为很多教育者他放下了曾经高高的姿态，用他们的那个共情能力让学生们感觉到，就是我的努力您看到了，我的焦虑您也注意了，大家就是叫一种双向奔赴。
1: 确实，
2: 其实也是教育理念的深层转变吧。非常好，
1: 建议大家去找一找程老师的一些演讲啊。
0: 刚刚就是我们在说他的这个致辞的具体内容的时候，我其实边说都在边反思，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我们也依然有用哈，不仅仅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比方说是否是自知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好高骛远，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多的困惑啊，或者说不解，其实都可能来源于想的多做的少。不如多做一些尝试，当然这是自己的个人体会哈。那说到这个毕业呢，最近还看到了很多暖心的新闻，比方说广州一家餐馆的罗老板哈，前两天接到一个外卖订单，这个外卖订单的备注就写着说，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后天拍毕业照，想邀请你们来啊。罗老板说呢，当时他在后厨看到这行字的时候整个人都懵了，他10多岁就出来打工，从没有想到过被邀请去拍毕业照。
1: 这家菜馆啊，在大学附近开了20多年了，罗女士呢还对这个小伙子有印象，说他经常来吃饭但是不怎么说话。他说呀，最开心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能被他们记得。现在全网都在催他去赴约，他已经答应了，还说呢要给这些博士生们准备一些小惊喜。
0: 那罗老板最后呢说了一句话特别戳人哈，说学医的孩子辛苦，七年来他们不容易，以后要守护别人，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
2: 这个老板说的特别特别好哈，所以这份外卖的备注戳中了无数人。我觉得不仅仅是吃了人家七年的饭，临别时候这一声谢谢就是人间烟火里非常朴素的真情。
1: 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近日深圳、杭州、长沙等多个城市上演了高热度的土地拍卖，核心片区的宅地轮番拍出高溢价，板块地价接连创下新高。
2: 比方说长沙岳麓区滨江新城板块吸引了八家头部央企、国企以及优质的民企参拍，经过了40轮激烈竞价后呢，由嘉兴地产成功囊下，成交总价是 12.12 亿元，溢价率 38.98%。
1: 同一天呢，杭州滨江区永久河单元宅地刷新了2026年上半年杭州土拍单宗地块的成交总价、成交单价、溢价率三项记录。余杭未来科技城低密地块呢，相较于三天前同片区出让的地块，地价也跳涨到了每平方米8677元。
2: 深圳土地市场更是连出地王，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地块楼面价突破每平方米 10.8 万元，成为深圳新楼面单价地王。前海桂湾地块成交楼面价突破每平方米 9.59 万元。
1: 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的总经理曹晶晶认为呢，近期土拍升温，核心地块溢价率以及楼面价记录屡被刷新，但是热度啊仅集中在少数的优质地块上。工地端，地方政府普遍减少了非核心区的土地供应，加大了核心区低密优质地块的出让，这稀缺性推高了竞争的强度。
2: 那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分析说，热点城市核心优质地块的集中上市，一定程度上会带动楼市信心的提升，但是啊，同步也会导致市场分化情绪强化，非热点城市以及缺乏配套的远郊房产热度呢，将持续处于低位。本轮土拍呈现典型结构性分化，不会带动楼市普涨。
3: 确实城市好，地段也不错，这是属于一个很优质的地块，拍出一个高价非常正常。
1: 对，
3: 说不准也可以带动周边的一些产业呢共同向好。所以说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说房住不炒，现在也是看到了实效。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房价整体上呢我们大概的预期就是平稳平稳啊。如果说我们有需求的话，我们还有这个经济实力，我们确实是属于刚需人群，那你可以采取各种这个资产方面的硬性的配置，可以。但如果没有，还想进去炒作，那是不太可能再获得成功，或者你有什么比较好的效益了啊。再有就是你看一般都是一城一策，甚至呢我还听说未来有很多的这个改革的方向一区一策，甚至一小区一策都是有可能的啊。它其实就是房价在进行一种非常精细化的调节，大家观望就好。
1: 对，你有这个消费能力，你有这个居住的硬性的需求，你该怎么置换呢，该怎么购买啊，那是您消费者正常的事儿啊。但是老想着在这上挣多少钱，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啊，千万不要去投这个机。
2: 那科技方面呢，我们再来说说
1: 生气的事儿啊。
2: 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难免呢会有生气愤怒的时候，我们一般认为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这些负面情绪啊发泄出来，而不是让他们在心里憋着。然而发泄愤怒真的能够有效减少愤怒吗？
1: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一个研究呢，提到了我们对愤怒的一种普遍误解，就是认为发泄愤怒是有效的。但是研究表明什么呢？发泄愤怒可能确实会让你感觉良好啊，但它并不能减少你那个愤怒的本身，甚至有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2: 从生理的角度来看，愤怒能够迅速激发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引起比方说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生理变化。那么这种快速而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呢，就像瞬间升温的机器，想要冷却它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呢难以被迅速平息。此外，愤怒时大脑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如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
1: 研究人员在分析了涉及到10189名参与者的150多项研究之后啊，发现能减少愤怒的方法是 降低生理唤醒度。
3: 嗯，
1: 换句话说啊，就是降低热度而增强生理唤醒度的活动呢，比如说发泄啊，我们愤怒的时候发泄，这是增强我们生理唤醒度的。
3: 哎，
1: 这样呢并不能有效减少我们的愤怒。
2: 嗯，还有我们其实也有朋友提到的，比方说运动哈，通过运动或者发泄来减少愤怒，反而会加强了刚刚说到的这种生理唤醒的程度，结果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运动呢会进一步增加心率和呼吸频率，使得身体更加紧张，从而加剧了愤怒的感觉。
1: 而且我们现在要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吧，咱们得很难控制愤怒嘛，咱们就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2: 有什么方法？
1: 咱们想想这个方法啊，就是减少，刚才不说嘛，减少我们生理唤醒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呢，在原理上就跟我们剧烈运动之后啊，那呼吸调整和肌肉缓解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
2: 哎，第一个方法，我们深呼吸。深呼吸呢，我们可以减缓心跳速率以及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呼吸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呢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从紧张状态逐渐过渡到平静状态。
1: 嗯，还有就是闭上眼。哎，这事儿很神奇，很多人说闭上眼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它是切断我们信息输入最简单快速和有效的方式。
2: 嗯，
1: 愤怒的产生呢是可能我们感受到了挑衅、威胁或者是危险，这些刺激因素啊通过我们的感官进入到大脑，就引发了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反应。但在闭上眼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进行深呼吸啊，放松肌肉或者是冥想这些的放松活动，这都有助于降低我们的生理唤醒水平，减轻我们的紧张和焦虑感。
2: 嗯，感觉好像闭上眼睛就这一个小动作一下就切断了，隔开了跟刚刚那个愤怒的环境或者情绪哈。
1: 咱们讲的是方法啊。
2: 哎，还有就是数数。啊，简单的从一数到十，能够有效的降低生理唤醒，从而呢缓解愤怒。我感觉这个数数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让你逐渐平息啊，情绪平息啊，包括也是转移一下注意力这样的方式。那么这个研究说呢，这是因为计数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有助于降低生理唤醒水平。此外呢，计数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在数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暂时停止对愤怒情绪的反应，给自己一些时间来冷静思考。这个时间窗口使我们有机会能够重新评估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仅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
1: 嗯，希望大家都不要生气啊，最好是不遇到让自己生气的人和事儿。如果真生气了，用这些方法我们试一下。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资讯。自驾游平台最近发布的2026暑假自驾出行风向标就显示，受益于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次联合举办，北美自驾需求强劲释放，同比增长近 10%。
1: 国内市场当中呢，暑假自驾热门目的地前五名是乌鲁木齐、成都、广州、贵阳、上海。前十的名单当中呢，西部地区占据了五席，延续了国内自驾向西走的主旋律。
2: 另外呢，新能源租车成为国内自驾的一大看点。暑假期间，新能源租车订单量保持坚挺，在市场中的占比持续攀升。租租车市场负责人表示，新能源车正在创造新的自驾需求，城市周边短途度假以及充电便利的成熟线路上，越来越多的用户把新能源车作为首选，体验好，成本低。
1: 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
4: AI 赋能医疗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其中在肿瘤基因检测领域也有相关的进展。那简单来说呢，就是给病理切片做一次简单的染色，然后让人工智能去看一下，就能在几十毫秒内判断出关键的基因突变。这听起来很科幻吧？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理？就是怎么通过基因检测技术高精度的确定肿瘤的来源？这项技术又如何惠及更多的普通人？那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田耿教授。田教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5: 朱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前面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提要里简单介绍了，就是您和团队的这个研究成果，是 AI 病理的图像识别系统，这块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我们这个研究成果呢，它是基于这个病理切片的。病理切片呢，就是癌症的诊断领域里一个金标准的技术，也就是说最权威的一个技术。它就是说把这个癌症患者的这个癌症组织，不管是用活检的方法还是手术切除之后，把它固定用石蜡包埋，固定在这个切片上，然后染色。正常的流程是通过病理医师的眼睛来用显微镜来看这个细胞的形态，然后区分是正常细胞还是癌细胞。那么是如果是癌细胞的话，是哪个分期的癌细胞，是什么分型的癌细胞，以确认这个患者的这个患病的情况。那么一般的流程就到这儿就截止了啊。然后我们这个创新的一个成果呢，是通过 AI 的这个算法去识别这个病理图像上面的细微的差异，就是癌细胞和正常细胞的这种细微的形态学上的差异，像素级别的，然后呢寻找出来这种细微的形态上的差异和基因突变的关系，从而确定哪些形态对应哪些基因突变，然后呢直接通过这种病理切片就可以拿到这个病理组织它的基因突变的情况。正常情况下这种基因突变呢是要用昂贵的基因检测技术来实现的，它的成本高，周期也比较长，一般一个检测都要3到7个工作日的时间。刚刚说成本高，就是临床上的收费呢都在1000元以上。同时呢也需要实验室，然后需要等级比较高的实验室，比如 P2 或者 P3 级别的实验室才能够进行，所以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能看得了的。而这种病理切片的技术呢目前都已经完全实现自动化，仪器设备也相对比较便宜，对环境也没有太多要求。然后用扫描仪扫描完之后就可以进行这个 AI 的算法的图像识别，然后最终拿到这个基因突变的数据，从而指导用药。
3: 就是由原来这个病理啊是通过医生的肉眼去看，到现在是通过算法去识别细胞的这个细微的变化，然后看出来这个基因突变。那所有的基因突变都是可识别的吗？
5: 它是这样的啊，就是癌症呢它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但是呢从这个基因学的角度来看癌症它就是个基因病，所以它必然是由基因突变导致的。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基因突变都能通过病理影像识别出来。我们提到的这些这个重要的位点主要是用于后续用药相关的就是跟使用药物相关的比如像那个肺癌的 EGFR 这个基因的突变，它呢就是跟这个靶向药伊瑞莎呀等等这些靶向药的使用直接相关。有突变就可以用药，没有突变就不能用药，是这么一个适用范围应用范围。
4: 所以就是有了这个基因突变的数据之后，就可以精准的用药了，这样治疗效果也好。
5: 对，治疗效果好，然后副作用小。
4: 那当初就是您怎么想到就是把 AI 与基因检测技术进行深度的融合呢？
5: 哦，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我们也算是有一些这个基础的工作。最早呢，我们想到用 AI 去做这个病理图像，实际上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技术平台，我们叫 CTC， 就是它是循环肿瘤细胞的一个平台。那个平台也是要用肉眼去寻找这个视野里或者切片上的这个癌细胞。最早是首先是代替人工去找癌细胞这么一个需求。这个需求满足之后呢，就是通过我们算法，这个都是七八年前的工作了。这个需求满足之后呢，我们想这个既然图像识别能够这么精准的从几万个细胞里面找到一个癌细胞，然后呢它又能很好的区分这个癌细胞和这个正常细胞。那能不能代表更多的这个信息呢？然后呢就把这个癌细胞的这个识别通过不同的算法区分完之后呢，跟这个基因检测数据做对应。因为我们实验室呢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这个肿瘤的基因检测，所以我们有大量的肿瘤的基因检测数据，就把这个数据喂给AI 的算法，然后和这个图像识别相结合，最后就发现呢有相当大一部分的这个基因突变能够通过直接的图像识别的方法来区分，它的分辨率呢基本上能够达到跟这种基因检测啊分子检测方法同样的准确度而且呢时间快成本低就完成了这个创新的过程。后来我们又优化了一系列算法，然后申请了专利，发表了几十篇的这个研究论文 ,NCI 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呢也得到了国际的这个评价机构的比较高的评价，就是高引用率，然后呢热点论文。同时呢这个工作几乎是在同步国际上也有相关的工作发表就是它可能是在一个技术的一个突破点这儿，科学家们先后都想到了类似的方法。所以也相当于
4: 英雄所见略同了。
5: 对对对，也相当于是这个殊途同归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在前后两三年的时间我们跟这个欧洲的团队、美国团队几乎相同的时间起步，然后发表了文章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算法优化的结果呢，在中国人群的这个准确度比那个欧洲的和美国的这些算法都要好这个我们做了对比，也发表了文章。
4: 对，其实您提到了这个准确度的问题，我相信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您刚才也提到一个细节，说 AI 的图像识别啊，能在几万个细胞里面找到癌细胞，有的时候我感觉这可能是人类医生肉眼甚至都无法做到的。就是 AI 它怎么能精准的去识别说这个病理切片它到底准确的有哪些基因突变，是不是还需要人的复核？您给我们讲一讲准确度这块。
5: 实际上它这个算法呢，首先是识别细胞形态学上的这个所有的变化，因为肉眼是达不到像素级别的，而在这个AI 呢，它是可以记录每个像素所有的变化然后呢要把这种像素级别的变化和基因检测数据做关联，然后呢再训练算法或者说训练这个小的 AI 模型最后呢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准确度或者极高准确度的这么一个状态。人的肉眼首先是区别不了其次呢就是说你也很难把这个基因的突变信息和这个形态学上的变化能够结合起来这是人的肉眼是做不到的。那么普通的算法，就是不是我们训练这种算法，普通的算法呢它又很难有这个首先有像素级别的有这个高分辨率的病理切片，其次呢又有这个高质量的基因检测的数据做配合做共同的训练只有具备这两点才能够训练出来这个模型，而我们团队正好就是这两个先决条件都具备。
4: 那比如说我们跟这个传统的基因检测的一些方式去做对比之后它跟 AI 结合 带来的核心突破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5: 首先就是它不需要那些昂贵的设备，也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实验操作，它的准确度也很高，而且呢，相较传统的这种病理医生的肉眼的这种方法，因为首先这个指标本身肉眼也看不到啊，即便是肉眼能看到的那些指标哈，那病理医生也只能在一个切片上选几个视野看啊，因为这种切片上的细胞数量可能在数万或者数十万个细胞，那你只能选择一个视野看几个细胞，几十个细胞，几百个细胞，你不可能看太多，因为毕竟是肉眼看啊，要一个一个细胞去看看过去，一个切片大概就看十几个视野就不错了，一个视野里面大概有几十个到上百个细胞这样的一个数量，所以呢，即便是病理医生能看到的这种病理上的差异，其实 AI 的这个算法它看的是整张片子，而病理医生呢只能看个别视野，而且呢病理医生还有一个就是个体的差异啊，比如说一个刚入行的和一个资深的，可能看同一个片子它的这种得出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而 AI 呢它的重复性是非常高的啊，几乎是得出结论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毕竟是同一个算法嘛。所以 AI 在这个领域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我们其实是选择了完全病理医生的肉眼完全无法看到的那些分子的特征，作为这个是从商业上的考虑，就是说弥补目前病理医生无法做的这部分工作。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当有这个切片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AI 来去看它，然后得到了一些我们人类肉眼得不到的这个数据，以此来得出结论。在价格方面，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它比一些这个基因检测的那些高要求，其实不需要那么高档次的这个实验室，然后它的这个价格是不是也相对的更亲民呢？
2: 对，这个成本非常低，因为临床上一个病理切片，就是病理医生看，也就几十块钱的收费。而基因检测项目呢，动辄就是千元以上啊，甚至万元以上，所以它基本上有差了两个数量级吧。
1: 就是把成本降到了一个在普通医疗机构大家都能承受的一个成本，而且甚至是不是不用离开你所这个就诊的医院，就不用再去找那些实验室做这个基因检测。
2: 对对对。
1: 对，其实对患者来说也是比较方便的。那就想接着聊到，那这项技术怎么惠及更多的普通人呢？然后它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落地程度呢？
2: 因为它这是一个临床的技术，那么需要走这个临床的注册申报的过程。那我们现在也在申请这个 NMPA， 就是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这样一个认证。这个认证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拿下来啊，但是在这个领域里呢，我们应该是走得最快的了，在这个行业里应该是走得最快的。同时呢，我们也在跟这些LDT 就是实验室自建检测方法的试点医院来合作，让这个技术呢能够尽快在临床上落地，通过免费或者只是收工本费的方式，能让患者尽早的能够享受到这项技术。这也是国家去年刚刚开的一个就是叫实验室自建检测方法的一个新的政策。那么以前呢，临床上用的所有检测技术必须得过这个 NMPA 的认证。而这个 LDT 政策呢，相当于是你在NMPA 地方的 NMPA 这个备案通过备案的这个审查，就可以开始临床上可以首先使用起来了。所以呢，它现在是属于这么一个在备案的这个过程中，相信呢很快就能在这些试点医院呢逐步的开展起来，让这些试点医院的患者首先能够享受到它带来的便利和低价格。
1: 也就是说它现在距离我们普通患者的距离已经很近了，但是其实之前我们在实验室这项技术以及它的验证都跑通了。
2: 是的。这个我们呢最早就是从实验室的几例样本开始做，然后后来呢拓展到三家医院的几百个样本，然后现在呢我们

0: 医疗处置。那
1: 嗯。
0: 我就想到您的这项技术，比如说我一个普通人，我想去看看我的这个基因，以及我有没有说这个要生病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在预防方面可以应用这项技术吗？
1: 目前的这个 AI 技术呢，还是仅限于临床使用啊，因为它训练的模型呢，主要是临床的这个应用场景。但是现在呢，我们在跟比如说北京老年医院等等这些医疗机构呢，也在合作，把 AI 技术更多的应用在这种临床数据的关联性的一些分析上，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国外的明星，他做基因检测之后做预防性的切除，那么我们通过呢常年的这种体检的数据、医疗的数据的整合分析和关联分析，也能看出一些类似的端倪，然后呢规划出一些高风险的人群，然后这部分人群呢通过比如说基因检测，这不是所有人做，可能是重点人群去做这个基因检测，然后呢，确认他是不是有这个风险，然后呢，再进行后续的医疗上的处理。首先就是这种大规模的筛查方法几乎不太用，早期的这种筛查的过程，用 AI 和目前已经在临床广泛使用的数据就可以达到了，不是每个人都要去进行昂贵的基因检测。其次呢，它也可以提高这个基因检测的这个使用效率，就是说让那个重点人群，去做基因检测，然后呢，也可以缩小它基因检测分析的范围，因为现在并不是所有的基因检测的数据都能得到很好的分析，因为基因突变的这个数据呢，数据量大，而且呢，能解释的基因突变其实是少量的。大量的基因突变呢，目前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也很难解释。这也是 AI 未来的一个应用方向啊，就是来用它来解释已知但是功能未知、已知突变类型但是功能未知的这些基因突变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在这个方向，AI 也能发挥巨大作用。但是现今呢，就是我们的方法现在用在的就是常规的这些体检啊、医疗数据的更深层次的解释上。以前呢，你可能只用它来解释直接的这个结果。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它做关联分析之后，把几项数据关联在一起，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些临床上的这个获益。
0: 是的，就是也可能是给患者带来的福音，就是提前发现一些问题，潜在的风险。那其实近几年感觉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那您怎么看就是精准医疗在国内的这个发展呢？
1: 精准医疗呢，实际上是到现在也11年、12年的时间了。这十几年速度也是非常快。在临床上的应用，像我们实验室呢，就是做这个肿瘤的精准医疗，就是给肿瘤患者寻找这个精准的，然后呢，成本低的、获益多、副作用少的这种治疗方法。这十年呢，基本上已经从这个极少患者能享受到现在已经基本上普及到所有的主要的这个医疗机构，但是呢，这个方向现在发展到今天呢，还是有几个主要的问题，可能需要 AI 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加持之后，推动它更快速的发展。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并不是所有的基因突变，你找到了基因突变，它能解释的功能，现在呢还不能做到所有的这个基因突变的功能都得到很好的解释。也就是说，你可能发现可能这个基因有个突变，但是它到底要不要处理啊？怎么处理并不知道啊？这个需要 AI 来提供帮助。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个基因突变有可能产生这个不良的结果之后，那是不是要立即处理啊？然后呢，这个在生活中需要怎么注意，然后避免这种风险的出现啊？比如说我可能有一个比较稀有的氨基酸的代谢啊，有一些小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很这个常见，因为那种稀有氨基酸并不是所有的这个你的食物里都有，它只在几种食物里有。那可能以前你不做基因检测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但是你做完基因检测之后，你知道了，可能他会给你一个报告说啊，哪些的食物里可能有啊，哪些化合物里可能有，让你来避免。但这种呢，是因为我是一个本来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但对老百姓来讲呢，

0: 虽然它可能有自己的数据，但是它并不能做到说所有的这个不良因素都能够很好的避免。那么也需要 AI 就是这种大语言模型也好，随身的这种医疗水准的 AI 设备也好，来帮你来提醒啊，就是在饮食啊、运动啊、睡眠啊、生活方式等等这方面，就避免一些不良事件的发生。像我刚才说的，我那种稀有氨基酸，我稀有的这个氨基酸，我吃了它肯定就拉肚子啊，这对身体肯定是不好，让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炎症的一个状态。对我来讲，我已经能避免了，但是可能其他人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他没获取这样知识，或者即便他获取这样知识，他也极难做到，可能需要 AI 的加持。然后第三呢，就是刚才讲的，其实我们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就是让 AI 在这个基因数据的使用上像那个药物的开发，像这个基因疗法的开发等等这些方面能够大大的加速制药疫苗和这个基因技术的发展。其实现在已然在一个AI 驾驶一个快车道上了。
1: 但其实有一个比较感性的问题啊，就是相比有经验的专业医生，AI 它怎么取得更多人的认可和信任呢？就未来医生的形态会是什么样的呢？
0: 那么相对就是有经验的医生来讲呢，就是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哈，就是未来的医生纯靠经验的，你再有经验的医生当然经验也分两方面啊，一方面是这个真正的临床经验啊，书本上能学到的啊，病例的，然后呢，临床能积累的这些经验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相对容易复制的啊，不是说非常容易，是相对容易复制的。这一类的工作呢，可能会被这个 AI 所取代或者部分取代，医生可能也要参考一个 AI。然后呢，另外就是说，跟人文相关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然后呢。有温度的这个关怀，对吧？安慰等等，这些呢，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或者说人心理上的一个接触的一个过程。那么未来的医生会是一个什么形态？就是我的理解哈，就是医生逐渐会变成现在意义上的这个科学家，就是他去临床上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呢，用 AI 呀、用其他的科学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回到临床上去治疗病人。而不是简单的像现在的这种治疗方式，就是病人挂号找医生看看，然后医生开检查，检查完之后回来，然后医生看了之后给你开药，开完药基本上就这个治疗过程就结束了。那未来呢，可能更多的病人是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法，因为有现成的 AI 就已经解决了，没有现成解决方法，那需要医生来做研究，帮着人类做方法性的选择，然后呢，后面在这个临床实践之后再总结经验，然后训练 AI。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未来医生的这个角色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

0: 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4: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6: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7: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8: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9: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0: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1: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4: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5: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4: 大的政策需要就干啥干啥。你像我是一块砖，大家。

0: 我哪摆，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2: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5: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4: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6: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4: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7: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8: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9: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1: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12: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1: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3: 各村社区对接

0: 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1: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2: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3: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4: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5: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7: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4: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从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
8: 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4: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7: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4: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9: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
8: 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

0: 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联合国安理会2号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伊朗武装部队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将遭到回击。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2: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
2: 委内瑞拉交通部2号确认，该国地铁和铁路系统已全面恢复运行。总台记者2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当天，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 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脸上的状态其实也是一个人内心的状态，所以我们常说要充满热爱，要永远热泪盈眶。在鲜活的生命里，一定有一张动人的脸。

多花一些时间来和自己独处，这样可以保证很多习惯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喜欢来养成的。拥有一个喜欢的习惯，就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宇宙。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

0: 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街在国内外叫响了。那时候啊，皇家呀、王府的珍藏品大量的流入民间，有的甚至流入了海外市场。当年的琉璃厂啊，有着很多商家，卖货不问来路，卖货不问去向。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生意经呢？原戏剧电影报负责人，从小居住在琉璃厂的老作家胡金帐写了《百年琉璃厂》一书，其中就收录了琉璃厂当年赫赫有名的老商家赵佩斋的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1925年，大观斋的大师兄萧书农在前门大街一家挂货铺买来一件油子麻花陈旧破裂的缂丝花鸟画，绘画的花鸟尚能看出来，鸟身绒毛全贴在画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赵佩斋见这画虽破旧不成样，却是个好东西，能修好，就请裱画和修理缂丝的好手崔竹亭给修。崔竹亭的手艺好，活又细，他先把油渍的缂丝画浸入水中，去其油垢，晾干修补，用刀剔占卜的方法一点一点修复鸟的绒毛，修整后鸟羽枝藤花瓣鲜明，恢复了原样，完整如新。之后又让小气作给做了一个红木压银丝的玻璃框子，装上画挂起来一看，真是光彩照人，栩栩如生。这幅缂丝花鸟画的买入加修理全部花了120元。赵佩斋让徒弟给刘福成送去，刘看了是真爱，从各个角度欣赏都很美，非常的中意，就问你们掌柜的说了没有，要多少钱啊？1500。你知道什么？1500元能买50亩良田，再说古玩铺从来也没有一口价的，你少要点钱，回去能跟掌柜的交代就成，你再说个价，您给1200块吧，再少啊我就没法跟掌柜的交代了。结果刘福成高高兴兴的花了1200大洋买下了这幅缂丝画，大观斋赚了1080元。从此刘福成与年轻的范齐州交了朋友，后来动乱频仍，很少见到。28年以后，他们在解放后的北京前门大街相遇了。这时候刘福成是60多岁的老人了，范齐州呢已经是40多岁的中年了，都翻过了若干跟头。刘福成想把自己多年收藏的六幅乾隆缂丝画出让，最好是卖给国家，可是公家懂缂丝画的人太少了，范齐州懂缂丝又无力收购，买了也卖不出去，因为国家在多年战乱后正在重建，文物不值钱，事情没法成。而今日这些缂丝珍品价格高得惊人。1924年左右，大观斋从东小市收到了一块古墨，这一锭古墨才花了3块钱，却是明代吴公度制作的，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好马要有好鞍，好墨也得配有个好盒子，所以给这块古墨配了个高雅的雕漆盒，全部成本不到30块大洋。一切刚弄好，市古斋古玩铺的经理孙秋帆过来串门。这个孙秋帆就是原在博古斋当掌柜的孙于臣的侄子。孙秋帆进京乡试，在博古斋驻闲读书，而引发了闲话，使得孙于臣愤而辞贵，另开了如古斋古玩铺子，开始了与赵佩斋15年的合作。孙秋帆志气更豪，毅然放弃了举业，而去清密阁学徒。他在古玩铺栽了面子，决心干古玩，还要干

0: 出名堂来。经过一番努力，光绪29年，他在琉璃厂开启了市谷斋古玩铺。清末的时候，青铜器盛行，一些巨宦大官学问家都在这个方面进行收藏研究。孙秋帆也就在这个方面下了私功，他读过书，在青铜器上用功久了，大有收获。清末有个做过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后来死于四川护路运动中的端方端午桥，本是旗人祖荫的小官，他十分着迷于青铜器，但修养有限，被在这个方面有学问有收藏的国子监祭酒王连生等人看不起，他不服这个书，立志苦学，非要在金石学上搞出点名堂来。有人给他出主意，放下旗人官员的架子，向有这方面真知灼见的古玩商学习讨教。此话如醍醐灌顶，使端方恍然大悟，诚心诚意的拜了古玩商李云从为师，还与在这方面很有修养的孙秋帆交朋友，成为换帖兄弟，一起钻研学问。3年以后，再见王连生等人的时候，出口成章，见解丰富，使之大为惊异，不由佩服端方作为一个奇人在做学问上的刻苦精神。后来端方又有陶斋集金录、藏石录等等著述。端方与李云从是师生关系，与孙秋帆是终生不渝的好朋友。他买东西以致死后家里出售藏物，大多委托孙秋帆办理。这个时候孙秋帆经营的市谷斋古玩铺子是琉璃厂有头有脸的古玩商，尤其他听说原在端方府中收藏的从陈介祺家中强买过来的国宝毛公鼎已被其家人抵押在天津俄商道盛银行，有被外国人购买外流的危险，他及时去找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文物收藏家叶公绰，筹款把毛公鼎赎出来了，保护了国宝。此时他已是成功出名的大古玩商了。好在博古斋早已关门了，当年排挤他的人也作古了，往事如烟，今已耳顺，已经大起，又何论当初呢？他继赵佩斋之后当了第二任北京古玩商会的会长，后来他见好友端方当年费尽心血收藏的文物大量四散，心情沉痛，感到生活无趣，所以回了衡水原籍养老了。
1: 咱们下半集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
3: 琉璃厂当年赫赫有名的老商家赵佩斋的故事。
2: 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咱再说回孙秋帆到大官斋串门，问赵佩斋：四大爷，您又收了什么好货了没有？怎么叫四大爷呀？因为赵佩斋和孙秋帆的叔叔孙于晨合作过，所以孙秋帆自然算晚辈，虽然也六十开外了，但也得这么叫。赵佩斋随手拿出一块墨来给孙秋帆看，他一看是明朝著名制墨人吴公度做的墨，顺口问了一下价钱。赵佩斋不加思索地说：60块钱。孙秋帆也是老行家了，心想乾隆时的好墨也值200来块钱呢，吴公度的名墨怎么才要60块钱呀，太便宜了。嘴里却说：嘿，司大爷，咱们古玩行没有一口价咬死的，您再说个价，少多少不卖。赵佩斋这时候已经古稀之年了，脑子一时跟不上，劲儿要少了可又不能改口，一皱眉头就一口咬定60块钱，少了不卖。孙秋帆就坡下驴：那这丁墨您就匀给我吧。结果他转手就卖出了360，净赚大洋300块，够他的市谷斋几个人一年的人吃马喂了。赵佩斋一时疏漏，在晚辈手里吃了亏，那只能怨自己，他却不回避这件事儿，时常用这件事儿教育他的弟子，说话要算数，明知吃了亏也不能来回拉抽屉，不然以后人家没法跟我们做生意了。但是一定要谨言慎行，说话要慎重，想好了再说，说了就要言而有信。由于不慎重吃了亏，那也要按照答应的办，脑袋掉了一边安去，长教训。1931年918事变的时候，赵佩斋已经80多岁了，他的徒弟萧书农、李茂廷、李惠民、陈仲福、张云岩、范其周等等都已学有所成，先后离开了大官斋，或自己创立字号，或被请去当二掌柜的，或自己加包袱做生意。他们再传弟子中也有不少好样的，如古瓷鉴定专家孙慧元等等。这说明大官斋存在的40多年当中，在琉璃厂也形成了一个门派，出了人才。赵佩斋老了，徒弟们大多另立门户，他看着也高兴，铺子里只留下了二徒弟何继良独挡一面，他也可以歇歇尖了。可是这个何继良却染上了吸毒的嗜好，古玩商中抽大烟的可有几个，大多是自己开了买卖挣了大钱，有钱而折腾才吸了毒。岳斌是头一份，还有一些，但是给人当伙计挣死钱的而染上嗜好的极少，只有岳斌的斌记古玩铺子中的伙计例外。要想贵上之前家里买地盖房，岳斌常给钉子碰，借钱他准答应，得依附着他岳斌，受他完全的控制，尤其有点能耐的伙计。可何继良却是伙计中吸毒的一位，而且还是白面。为吸毒他卖了货，钱常常不交贵，外边就有传言大官斋赔了本，都让何继良抽了白面了。大官斋的东家文所的后人找到了赵佩斋老爷子，说大官斋这买卖干脆归您算了，白给您也行， 谁让咱们几十年的交情了。

0: 可别老说赔钱找东家要，我们只要不往里头再搭就知足，瞒不了您，我们也是金不如锡，没钱再往里赔了。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这是铺子里出了问题。赵佩斋说了，买卖哪有白给我的道理，您要是真不干了，至少我要把本钱还给东家。光绪24年，你爹给了我9000两银子，27年又给了我300两安家费，一共不到10000两。大官斋经营了30多年，每年赚的钱都按股送给了东家了，没有亏欠。今天您要把买卖给我，那我就得给您10000现洋，抵了当初您家的本钱。您要是同意，3天后到柜上取钱。徒弟伙计一听老掌柜这话，都认为他老糊涂了，柜上哪有那么多现钱呢？银行存不存款？3天后上哪儿弄10000块大洋去？只有何继良心里明白，事由他起，老掌柜虽然还没有发话，但这饭碗肯定砸了，今后古玩行也没法混了。3天以后，大官斋客房条案上摆满了红纸包好的现洋，整整10000元。这钱从哪儿来的呢？原来赵佩斋把大官斋每年赚的钱年年按东六火四分给东家，再按规矩分给大家红利，剩下的包括他自己的人力股分红都换成现洋，50元一包，放在坛子里埋在地下。赵佩斋一共攒了12000块大洋，10000还给文家，留下2000让他儿子好好经营大官斋。他1935年去世了，哪知他儿子不争气也吸了毒，2000块大洋不禁折腾很快就光了，只好把大官斋的铺底子倒给了玉器行的一位。人家先后请来大官斋的门徒张云岩、王金生帮助经营，也没挽回颓势。到了1943年，这个古玩铺老字号还是在琉璃厂消失了。不过赵佩斋的人品、才学、处事、育人都赢得了后人的称赞。
1: 得了，今天的节目啊也就是这样了。那么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
3: 小时候以为全世界都喜欢我，长大后才发现是全宇宙。我是宇宙无敌美少女小小娇王静。
2: 每当有人夸我帅的时候，我就担心他们夸的还不够。我是五好男人小小娇他爸野山娇武锦。

0: 今天呢，我老公问我，
1: 我说老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私人空间？
0: 能啊。
1: 太好了，那你能给我多大的空间？
0: 给，搓衣板这么大空间够不够呀？今天逛街，我看上了一件特别紧的那种包臀的裙子，然后我就问我老公，哎，怎么样，好看吗？
1: 这种衣服吧，我觉得不适合我们这种消费人群。
0: 我们这种？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然后呢，我就不顾他的反对，穿着去上班了。后来，我发现真后悔，太任性，没听我老公的话，穿上那裙子，我压根就迈不开腿。我现在呀，都是跳着上公交，跳着上楼的。
1: 我说老婆，我和你说啊，今天单位有个同事请假了，说是骨折了。
0: 啊，骨折呀，好可怜。
1: 哎，是的，你骨折过没啊？
0: 我骨折过。
1: 什么？你骨折过？什么地方？
0: 我掉过牙呀，掉过牙也算骨折。哎，
1: 说起这个牙吧，我昨天晚上牙特别疼，疼得受不了。哎呦，哎呦，痛死了！
0: 哎，大晚上睡觉呢，哎，怎么了？怎么了？
1: 哎呀，我牙疼。
0: 哎呀，真可怜。老公，我有一个办法，我翻个身，这样就好多了。
1: 你翻个身跟我牙疼有什么关系啊？
0: 不是，我最看不得你这种受罪的样子，背对着你，我就不心疼了。啊，太困了，我先睡了，你继续疼着，小点声啊。
1: 我老婆吧，身体瘦弱，怀孕的时候体重也没怎么长，儿子出生之后呢，居然有8斤多。负责接生的医生感叹说：“
0: 哎，又一个薄皮大馅儿的。”
1: 今儿呢，和我一个哥们儿一起喝酒，我老婆说超过10点回来就要收到惩罚，可是我晚上11点才回家，我老婆一脸铁青：“
0: 你回来晚了，我说了要接受惩罚，去拿搓衣板来。”
1: 老婆，作为一个男人，你总得给我留点尊严吧，能不能换个别的惩罚？
0: 可以啊，那就罚你1个月零花钱。
1: 我说男人没钱也很没面子好不好，你再换一个行不行？
0: 嗯，这样吧，那就拔掉路由器1个星期。
1: 哎呀，老婆啥也别说了，我去拿搓衣板行吗？
0: 今天呢，我问公司单身的小李，哎，我给你介绍的女朋友，你到底去见没见呀？怎么也没听一回信儿啊？
1: 见了见了，不过吧，扭扭捏捏的，不是你说的那种大大方方的女人。
0: 不可能呀，怎么能不大大方方呢？脸是不是很大，四四方方的？今天呢，我逛商场的时候就跟我老公说，老公，我逛商场想买衣服，这不行那不行，你说一说，你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1: 这件吧，就这件，我觉得你穿起来完全遮挡了你婀娜的身姿，你说这能买吗？
0: 哦，那这件不行，这件总可以了吧？你怎么还说不能买呢？
1: 正是因为这件太好看了，也不能买。
0: 为啥？
1: 因为在我心里吧，你是最好看的，我怎么能容忍有比你更好看的呢？
0: 我说你不想让我买就不想让我买，哪儿那么多废话？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今天我爸爸跪在搓衣板上，还在愤愤不平地骂我：“
1: 你这个臭小子，算你狠。”
0: 老爸，你这话怎么说的？我喊什么呀？
1: 爸爸一个假期就藏了200块钱，你竟然出卖我，把藏钱的地点还告诉你妈妈，你害得我。
0: 哎，老爸，你好意思说？我存了8个月的零花钱啊，那前两天我们就放了几天假，你给我做了几页作业，全部把我的家当框走了，你说到底是谁狠？
1: 小小娇，累不累啊？
0: 累，太累了。
1: 今天作业多不多啊？
0: 哎呀，不是，作业倒是不多，但是从早到晚我都在操场上，屁股都没挨板凳。
1: 操场上？你在操场上干嘛呀？学校搞运动会吗？
0: 不是嘞，我是在操场上罚站。啊，
1: 周末呢，我带小小娇去游乐园，结果她一不小心就从木马上给掉下来了，哇哇大哭。 这个时候呀，旁边有个老太太十分的热心，对我严加批评。
0: 你这个当妈的怎么当的呀？孩子都掉下来了，一点都不合格。
1: 我说阿姨，我不是他妈妈，
0: 是他姑姑或者大姨，也不能这么摔孩子，一点都不负责。
1: 阿姨，你是眼神不好还是耳朵不好？我是他爸。
0: 爸爸，我问你啊，他们都说我长得难看，我长得真的很丑吗？
1: 小小娇，我已经告诉你很多次了，公众场合，尤其是有熟人在的时候，你别叫我爸爸。今天呢，我看到小小娇手里拿着一根他最爱吃的烤肠，我心想，这可是教育孩子的好机会。我说小小娇，要尊重老人，有什么好吃的，你要先给老人吃。去，你问问奶奶吃不吃？
0: 好。奶奶，你不吃是吧？
1: 小小娇，做人得有良心。
0: 什么意思呀？难道我没有良心吗？
1: 你有良心，你还会告诉你妈妈我藏私房钱了？
0: 那是因为你没良心。
1: 我怎么就没良心了？
0: 你帮我做作业赚了那么多钱，叫你给我买个冰淇淋，你都舍不得买。
1: 今天呢，我正好坐那儿上网，我媳妇儿呢过来大喊一声：“
0: 你敢背着我偷偷藏私房钱？”
1: 我没有啊，冤枉啊！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都看见你的 Q 币了，那么多 Q 币得多少钱呀？最近呢，我老公感冒了，躺着很难受，我就说：“哎，感冒了别撑着，要不这样，我开车送你去医院吧。”
1: 不不不不，我不去了，我好了。
0: 哎呀，看你这样，我是关心你。
1: 谢谢你老婆，我真的不用去了，不用去了。
0: 为什么呀？
1: 我一听你开车要送我去，我就吓出了一身汗，我现在已经舒服多了。今儿我媳妇儿突然发微信给我：“
0: 亲爱的，我看上了一个项链，很漂亮，就是有点贵，我舍不得买。”
1: 哎呀，多少钱啊？能有多贵啊？喜欢就买了吧。
0: 39.9元呢。
1: 我告诉你，你想买就买，不要一天没事吓唬我。你知道我瘦，刚刚出了多少汗吗？
0: 我呢，有一头特别讨厌的油性头发，一天不洗头，我头发上的油都可以用来炒菜了。昨天晚上呢，公司加班特别晚，我实在困得不行，没洗头我就睡了。第二天早上呢，我就问我老公：“哎，你看我的头发是不是特别油？”“
1: 哎呀，有点反光，根本就看不清。”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吃辣吗会测。
2: 只要你的钱包够瘪，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很低的购买欲。大家好，我是每天大声告诉自己账户里有钱不代表能乱花钱的酸辣椒正好。
1: 跟老同学聊天，他说啊，晒猫跟晒娃可差太多了。比如你每天在朋友圈发五张自己孩子的照片，那么两个月之后就会被朋友们屏蔽干净。如果你每天在微博发五张自己的猫，那么两个月之后你会涨粉两万。大家好，我是两万粉丝之一朝天椒清瑞。哎呀，真是年纪越大越能感觉到人和人的差别呀。
2: 那可不，
1: 当我偷看别人账户余额的时候呀，我是这样的，
2: 个十百千万十万。
1: 我看自己账户余额的时候是这样的，
2: 一目了然。
1: 反正六位数密码保护个位数存款，说的就是我了啊。
2: 经济拮据不是问题，永远难不倒会省钱的我呀。从日常生活里的每一项开支里省钱，那是我的强项啊。比如我会跟卖家说，老板，我身上就这么多钱了，便宜点卖给我得了。
1: 这一招高啊，釜底抽薪法，你爱卖不卖。
2: 但并不是每次的奏效，比如这时候如果你的神奇队友给出现了，
1: 啊，正好你带钱不够啊，差多少我借你啊。
2: 我都能想象出老板不禁竖起了大拇指的样子。
1: 哎呀，小时候我还以为自己长大了会有一百种找到钱的方式呢，长大了才知道自己能找到一百种找不到钱的理由。
2: 长大了其实有时候挺残酷的。
1: 嗯，
2: 你看我记得小时候啊，我在好朋友家玩，空气里都是笑声
1: 啊。
2: 后来在好朋友家玩，空气里啊都是凝重的呼吸。
1: 你说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2: 现在我去好朋友家里玩，连出个门啊都要鼓起很大的勇气了。
1: 当朋友约你出去，你不是在想
2: 太好了我正好无聊呢，
1: 而是想着
2: 好累啊，不要出门吧。
1: 别担心，并不是你变孤僻了，只是单纯因为你年纪大了，
2: 或者你懒了，懒得洗头了。
1: 现在的心态就是啊，很想做点上进的事儿，比如说工作、运动、做家务，但是身体完全不听大脑指挥呀，能拖延就拖延。
2: 但只要是看见什么想吃的东西，那就立刻马上，最迟明天一定得吃到，吃到那一刻的幸福难以言喻啊。
1: 同时悲从中来，我怎么这么馋？
2: 上进很难，吃就很简单。
1: 但往往这样的人容易走极端啊！别看他平时这么懒，根本不想动，一旦决定要出门，比如说见个老朋友，是吧？他就洗头、洗澡、化妆。

0: 爱自己，认可自己。
1: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2: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3: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2: 别人
5: 在学习，在健身，在努力，在进步，在突破自我。
2: 你
6: 哎呦，这好吃啊，哎这好吃，哎那个好吃，哎哎那个也好吃，怎么这什么都好吃啊。
2: 难以理解的父母神逻辑。
5: 小时候爱玩电脑，爸妈很头痛，总拿小伙伴们比较。
2: 哎我说呀，小刚玩电脑吗？
5: 不玩。
2: 那他学习好吗？
5: 好啊。
2: 你看小刚他不玩电脑才学习好啊，你还好意思玩。儿子，小勇玩电脑吗？
5: 不玩。
2: 他学习好吗？
5: 不好啊。
2: 你看小勇学习不好，他都不玩电脑，你还好意思玩。那我问你，小明玩电脑吗？
5: 玩啊。
2: 学习好吗？
5: 不好。
2: 小明他是玩电脑才学习不好，你还好意思玩。最后我问你，小强他玩电脑吗？
7: 玩玩玩。
2: 学习好不好？
5: 好。
2: 小强他学习好才玩电脑，你还好意思玩。
5: 妈，我想问一下，你是在这说绕口令的吗？是不是？
2: 我跟你讲，最终解释权都在我这儿。
8: 快办婚礼了，可是自己的朋友一桌都凑不齐。我一直是那种毕业了或者换了工作就会和之前同学朋友断了联系的人，不太喜欢维系关系，害怕给别人添麻烦，也不喜欢别人给我添麻烦，导致现在快办婚礼了，思前想后没想到有几个能邀请的人，也担心邀请了别人会拒绝，毕竟平时也没怎么联系。男朋友那边的朋友啊同学大概会请两三桌吧，而我一桌人都凑不齐。虽然并不代表什么，但我还是在怀疑是不是我做人有问题啊，不会维系关系，为什么朋友越来越少了呢？
5: 知足吧，多少人老公都找不着呢。

0: 有些家长会在你七岁的时候就逼你去上医学院，然后等你终于当上了医生，并且给他们有科学佐证的医学建议时，他们依然会听街坊邻居的偏方。
1: 让你读医学院也是因为听了街坊邻居的建议。
2: 是啊是啊，王大妈，你儿子以后啊就要考那个医学院当医生，很了不起的、啊、
3: 非常了不起。
0: 有些东西你不能信，很邪的。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总感觉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在拉扯我的脖子，看了很多医生都没用，后来我终于发现原因了。
4: 啥原因呢？
0: 我毛衣一直穿反了。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授人以渔强本领，母爱万家促振兴，蒂姆镇开展2026年第二期就业技能培训班。这次培训太实用了，从怎么拍视频到怎么用 AI 写话术，全是干货。在蒂姆镇母爱万家就业之家的培训现场，参训学员周小花兴奋地说，6月30日蒂姆镇2026年就业技能培训班第二期正式开班。与以往单纯提供岗位信息不同，此次母爱万家就业之家聚焦电商直播新业态，推出为期3天的系统课程，吸引全镇20余名创业青年踊跃参加。此次培训紧扣电商主播核心技能，课程设置兼顾入门运营进阶全链条，既有平台规则、短视频拍摄等基础实操，也有商品上架、标题优化等店铺运营实务，特别引入 AI 工具辅助直播话术设计，并涵盖数据分析、美工修图及引流技巧等进阶内容。每天上午理论教学，下午实际操作，确保学员边学边练，3天内真正

0: 掌握从开店到出单的完整流程。我们不是简单介绍岗位，而是帮大家把本事练到家。母爱万家就业之家负责人表示，当前电商主播岗位需求旺盛，但真正具备拍摄、运营、直播等综合能力的技能型人才依然短缺。此次培训紧盯市场缺口，手把手教学，确保学员结业即能上手。近年来，玉山县毕母镇持续擦亮母爱万家服务品牌，推动就业之家从送岗位向抢本领转变。接下来还将根据群众意愿和市场需求，推出更多定向式、订单式培训，真正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致富一户。从毕母镇的扎实探索到放眼全县，玉山县正依托各级就业之家，大力推广授人以渔市技能培训，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学到真本领，奔向更加红火的日子。关系教师职称、待遇、培养等，未来五年有这些变化。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未来五年，教师的职称、薪资、地位、各项待遇会有哪些提升？一起来看职称。深化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优化教师岗位结构比例，健全岗位动态调整机制，强化县域内教师校长交流轮岗，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促进同行专家评议机制更加科学规范，在教师职称按规定做好最美教师、最美高校辅导员等先进典型选术宣传工作，推进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建设，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薪资，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将公办幼儿园教师工资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培养完善国家教师资格制度和教师招聘制度，健全教师标准体系，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贯穿课堂教学、科学研究、社会实践各环节，培训一批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实施中小学教师学历提升行动，完善教师继续教育制度，优化教师培养规模和结构，加大研究生层次教师培养力度，深化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健全高校教师发展支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中央高校青年教师科研创新能力支持项目，开展部省联动项目试点，全面提高师范教育办学质量，优化实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推动高水平大学开展教师教育，构建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与中小学校、行业企业等协作机制，推进国培计划改革，加快构建分级分类、梯次进阶的教师能力培训体系，持续实施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提高师范生教学实践创新、跨学科学习等能力素质和科技素养，推进教师人工智能大规模专项培训，保障加快推动教育法典研究编纂、修订教师法等法律，推动地方围绕学生身心健康、校园安全等加强教育立法，强化协同治理，探索建立学校尽职免责制度，全面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落实社会公共服务教师优先政策，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仅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百胸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今天我们请到一位嘉宾，观众们非常熟悉的实力派女演员薄红老师，欢迎您。
14: 谢谢。
13: 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薄红。
13: 嗯，我们今天跟薄红老师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她的过去那些经典作品，包括要跟大家见面的作品。今天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我刚才跟薄红老师在一直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跟他说，我说薄红老师这么长的时间以来，其实做除了演员、制片啊这样的一些身份之外，他也在做相关的教育工作，
14: 对，
13: 而且跟影视相关，所以我特别想从薄红老师这儿知道一下，您对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影视作品，包括演员们的表演怎么看？
14: 嗯，
13: 好，我们今天是一个敞开的这么一个谈话的空间，包括薄红老师跟我说他看了我是刑警
14: 啊，
13: 也看了清明上河图密码，
14: 对，
13: 我们也来说一说我们的观众如何看待这些影视作品，包括演员们他们的表演究竟怎么样，好在什么地方，有哪些地方还有待进步，有进步的空间。我们先介绍一下薄红老师以前的作品啊，看看大家是不是熟悉他。西游记，一会儿让薄红老师自己说《西游记》里面，他出演过哪位角色？康熙王朝，家和万事兴，格格要出嫁，幸福院，我再说一部我熟的，汉武大帝。我听说他们有一阵儿说您是这个，叫妃子专业户，是吧？
14: 也叫皇后专业户，
13: 皇后专业户
14: 啊，对，
13: 从妃子到皇后，
14: 对对对，是，
13: 那些年我们真的在电视荧屏上还是看到您很多很多作品啊，经常会看到。最近这些年您去哪儿了？我们看到您次数稍微少了一些。
14: 哦，其实这些年也一直还是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里边在深耕。因为长篇的电视剧拍的少了一些，电影还是拍，每年都有两三部在拍吧。
13: 刚才我说那些经典作品的时候，大家可能一时记不住啊，没关系，我们先说几部印象深刻的，比如说，如果说最早的《西游记》，
14: 对，
13: 你还记得吗？
14: 当然，《西游记》演蟒蛇精，绝域变通图，就是续集里的绝域变通图，然后演蟒蛇精，
13: 那个时候还是很早了，
14: 很早了，99年，
13: 九九年
14: 拍的，2000年的过年的时候播出的，
13: 嗯，
14: 对，是这样。
13: 那个时候的《西游记》真的是风靡大街小巷啊，而且您刚才说续集，包括《西游记》的前面的部分和后来的续集，一直都是，我觉得每到一个假期的时候，那就叫滚动播出。
14: 对，是，它的复播率很高，
13: 非常高，
14: 家喻户晓。
13: 对，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成皇后专业户呢。是吧？
14: 演完那个角色之后，就开始演皇后了。
13: 哎，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吗？您说，
14: 那个阶段影视剧比较繁华，
13: 而且古装比较多。
14: 对，是这样，
13: 是吧？
14: 是这样，
13: 那咱们就说一说这个古装里面的，比如说，我刚才跟薄红老师还对了一下这个时间，我的印象啊，我这个记忆老是出现偏差，就是我老是觉得汉武大帝在前，还是康熙王朝在前，后来您告诉我说，应该还是康熙在前，
14: 对，康熙在前，汉武大帝在后。
13: 康熙王朝 当中的这个我们叫皇后专业户啊，那个时候是在康熙王朝里演的，应该是康熙的上一辈儿，
14: 对
13: 对吧？
14: 鄂贵妃，
13: 鄂贵妃，
14: 对、
13: 嗯。我们在以前经常会听说一个名字叫董鄂妃，
14: 董鄂妃，
13: 董鄂妃，
14: 对，她叫董鄂妃，
13: 嗯。那是大概哪年的是作品了？
14: 应该是也是99年、2000年那个阶段的。
13: 嗯，您还记得那部戏的那个前前后后？那么多的细节您还有印象吗？
14: 有印象，太有印象了、因为我的档期特别满，那个阶段我特别忙、我正好呢是在拍风流才子纪晓岚姐，也是演皇后，我的这个档期因为只有一个星期，那个陈嘉玲导演呢就说，那你就
13: 陈导，
14: 对，陈导、对，然后说给你一个全剧第一个出现的、女人，
13: 哦，是第一个出现的，
14: 对，第一个出现的女人，
13: 真是哎，哎，各位帮您回忆一下，帮大家回忆一下，康熙王朝第一集，
14: 对，
13: 第一集开篇第一集，除了那个冰面上玄烨他们在玩之外啊，那个剧情一结束，马上就出现了第一位女性角色，
14: 对
13: 是吧？
14: 女性角色，对，就是董鄂妃。
13: 您记得当中的那些细节部分吗？您那个角色。今天您还记得他都说了哪些话，跟谁有了对手戏吗？您还有这样的印象吗？
14: 有印象呀，有印象。有3天的时间我是躺在病榻上，没有出过那个摄影棚。
13: 那个角色，
14: 对，那个角色，
13: 鄂妃因为身体不好，
14: 她身体不好嘛，她得天花嘛，发烧嘛，就一直是在那儿拍的。印象最深的时候有一场跟那个顺治说的，就是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没有给皇上留一个孩子。
13: 哎，
14: 这是
13: 越说大家是不是这个记忆就越来越清晰了？这样啊，我们用一个片段来帮所有的朋友们回忆一下康熙王朝，那当时那叫热播剧的天花板了吧？
14: 对，是的。
13: 我们来听一听其中啊，伯鸿老师扮演的鄂妃和顺治皇帝，
14: 对
13: 他们的一段对手戏。
15: 皇上，
16: 爱妃啊，朕刚刚下朝就赶来看你。朕瞧你这气色比昨日好多了。
15: 皇上的头发乱，让嫔妾为皇上梳梳。拿梳子来。皇上，嫔妾下辈子还想为皇上梳头。
16: 爱妃啊，朕和你一定会白头到老的。
15: 嫔妾知道自己的病是不可治的，嫔妾真想做皇上的一根头发丝，永远地爱着皇上。可如今怕是爱不上，嫔妾有个想头。
16: 爱妃啊，朕整个人都是你的，你想要什么只管跟朕说。
15: 嫔妾想要个孩子。
13: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已经被这段戏里的台词唤醒了记忆，这是来自康熙王朝那部热播剧第一集，应该是第一集里很有意义的一个段落。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伯鸿老师当年在康熙王朝里扮演的鄂妃，他和顺治皇上的一段对话。
14: 对，
13: 伯鸿老师，这段对话我们看到是躺在那个病榻上啊，躺在病床上。您刚才提到说他其实身体一直不好，这段戏我觉得从康熙王朝第一集啊，他就像是一个切面横切进来。因为当时顺治其实已经感受到就是鄂妃要离他而去了。
14: 对。
13: 这个时候顺治还没有想到说自己退位的事情，但是已经看到鄂妃身体很不好了。鄂妃刚才在戏里面是说了这样一段话，她说她需要有一个孩子要过继给她，是这样吗？
14: 她不是，她是皇上提出来的。
13: 哦，
14: 对，那个鄂贵妃呢给皇上说她特别遗憾跟皇上没有留下一个骨肉，
13: 她希望有一个孩子。
14: 她希望有一个孩子。那皇上呢说，那我们可以把那个同妃的孩子给你过继过来。
13: 恰恰同妃的孩子里面有一个就是
14: 康熙。
13: 康熙，
14: 对，康熙。所以后面呢又有一段戏，那个 那个童妃就说这个鄂贵妃她是有目的的，她不就是想把这个孩子过继过来吗？这个孩子以后要当皇上吗？她有这么一段戏。
13: 对对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哎，我很好奇啊，就是当时你看这个康熙王朝，或者说我们说更多的这种清宫戏里，它其实有很多女性角色的，
2: 对，
1: 非常多女性角色。为什么当初就挑您来演了鄂妃呢？
2: 对，是，当时那个陈嘉玲导演见了我以后呢，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要让你演全剧第一个出现的女人，并且要让天下的男人都要爱上这个女人。
1: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董鄂妃这是一个传奇人物，
2: 对。

0: 传奇人物，
1: 嗯
0: 啊，因为他的格局，
1: 对，
0: 因为他的大爱，你看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了，可能要离世，他还要告诉皇上，要大赦所有的这个宫里边的御医太医，
1: 对，
0: 不是他们没有尽到力，就是他的这种仁慈，是因为他是一个特别女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特别女人的女人，所以说呢，这个顺治皇上就特别爱他，
1: 对，
0: 所以这个鄂贵妃走了，董鄂妃走了以后，顺治就出家了嘛，康熙才继的位，
1: 对对
0: 对，是，
1: 其实鄂妃在顺治的一生当中，他起到的这样一个作用，他可以说是顺治最亲密的人，
0: 是
1: 啊，而且他又是这样一个事件，就是顺治退，康熙即位，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历史进程里面的一个关键人物，
0: 对，是，
1: 所以在第一集里面，我印象没错的话，其实鄂妃在康熙王朝里面，他很快也就离开了，
0: 对，是，很快就离开了，其实这个离开呢，也是，按当时有一种草药是可以救的，可以救董鄂妃的命，孝庄呢就不愿意去救，他救了康熙，不是康熙也得天花了吗？
1: 高娃老师演的，
0: 对，孝庄，他为什么没有救鄂贵妃？他觉得顺治太爱这个女人了，
1: 哎，
0: 他走了，顺治才能够一心的去理政，但是没想到呢，鄂妃走了，顺治干脆就出家了，
1: 哎，这里面我觉得这个故事挺多的，就是
0: 对，故事挺多，
1: 一个。婆婆哈、
0: 对，
1: 这个时候这种心理，其实你很微妙的可以捕捉到他，
0: 是
1: 对孩子儿，我们老说儿子跟媳妇儿啊，这个是特别好，对婆婆来说是好呢，还是他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些微妙的东西？他其实对婆媳关系是一个很，我可以说是一个双刃剑，
0: 对，是
1: 啊，
0: 是，
1: 所以他看到当儿子有那么爱这个女人的时候，他反而有一种。他认为，哎，你不争气啊，你没有能够放下美人，
0: 对，
1: 来治天下，
0: 对，是的，是，
1: 这是您在古装戏或者说我们说皇后专业户的第一部吗？不是吧？
0: 不是，这应该是皇后，应该是第二部了。第二部，第一部是《风流才子纪晓岚》
1: 哦，
0: 对，演皇后，
1: 在那个里面演的是皇后了，
0: 对，
1: 那是真正的皇后了，
0: 对，是，
1: 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您说了，很多的古装戏，就是皇后的戏，都来找您了，
0: 对，是，
1: 您当时问过为什么吗？为什么突然一下这样的角色就来找我？
0: 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只要是有好的戏、好的角色，我就会去努力的去把它演好，倒没有想为什么来要，怎么让我来演皇后，也没有想那么多。
1: 就是因为有母仪天下的这样的威严。
0: 哦，是吗？
1: 开玩笑了，就是陈嘉玲导演，其实当年找您是在这个《康熙王朝》的这一部里面，您跟陈导还有过合作吗？
0: 特别遗憾就这一部，但是在之前呢，他就找我，但我都没有档期给他。
1: 因为陈导是在这方面是非常高产的一个导演，
0: 对，是是。

0: 但我就是没有档期给他，直到康熙王朝的时候，这个档期也只给了他十天。
1: 就是其实以前有过合作的机会，但是老是错过。
0: 对，老是错过了，老是错过了。
1: 就演戏这件事情，好像这种遗憾特别多啊。就是有的时候你特别想有一部，
0: 对，
1: 但是你想的那部不一定，有的时候你的档期就合适。
0: 对，是这样的。
1: 对演员来说，
0: 但是那几年我接的戏也都还行嘛。像胡雪岩，
1: 哇，大作品。
0: 对，胡雪岩跟那个陈道明老师演胡雪岩，你花木兰。
1: 胡雪岩里面，你那个角色是叫。
0: 胡七
1: 、
0: 对，胡七，
1: 对，
0: 就那个阶段接的戏，还有《天津往事》，跟徐亚军，就是那个阶段接的戏也都很好，
1: 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大戏特别多的时候，
0: 对，大戏特别多，
1: 包括我要再说另一部，可能大家印象就会更加深一些，《汉武大帝》
0: 啊，对，《汉武大帝》，
1: 汉武大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当年的那种古装戏，或者说帝王的这种戏当中是，如果说康熙王朝它是在前，那汉武大帝我觉得把高度又向上升了一个。
0: 对，是的，
1: 汉武大帝大家老记得说那个陈宝国老师啊，和当年的其实这个片尾曲的演唱者韩磊老师，他只要一出现那样一个片尾曲的声音，你就马上想起来《汉武大帝》这样一个这部剧。但是当中其实有更多的细节是描述了汉武大帝，他应该说文治武功吧。当年还有更多的开凿西域啊这样一面。当中有一场戏，我现在说到这里，可能大家还没想起来，博宏老师他在《汉武大帝》里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如果说他刚才说他是皇后专业户，这又升了一格，他成女王了。
0: 对，是，
1: 直接扮演女王。这女王就是我们刚才说在西域的当中的一个，其实是当年的西域当中一国的女王。
0: 是，
1: 那个国家叫大月支。
0: 对，
1: 大家记住啊，现在正音啊，不读大肉支，就读大月支。
0: 对，
1: 那部戏是您在大概康熙王朝之后的作品了。
0: 是的，
1: 您还记得那部戏的找您的一个过程吗？怎么跟那部戏结缘的？
0: 对，那部戏的导演是胡梅导演嘛。然后就是坝上部分、草原部分的戏，是那个赛夫导演来导的，他负责导这个草原部分。塞上部分的这部分戏，然后他找的我。
1: 哎，您这个说法特别棒，就是一下就理清了，就是在《汉武大帝》里有塞上的戏，是吧？
0: 对，有塞上的戏，
1: 因为在我们看到塞外的那一面，
0: 对，塞外的那一面，
1: 然后也有中原戏，
0: 对
1: 吧？
0: 是在
1: 这个汉朝的朝廷内，
0: 是
1: 在关内的戏，
0: 对，是。
1: 所以您的那个部分其实是塞外的，
0: 在塞外，在塞外，我们是在坝上拍的。
1: 哦，大月支的戏是在，
0: 对，整个是在
1: 坝上拍的，
0: 对，在坝上拍的，搭的蒙古包。
1: 哦，
0: 在蒙古包拍的，我拍了有三天吧，特别冷。
1: 冬天。
0: 对，冬天特别冷，然后住的环境也特别艰苦。房间里边几乎没有暖气。然后就在那样一个环境中，然后三天拍完的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是，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这首歌来自太一，叫做玉。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乐成。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太一啊，叫做玉。我们是从这首歌认识了太一的，因为那年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一个初出茅庐的，甚至是让很多人不认识的这么一个小青年，突然而间是挑战了华晨宇。虽然说最后是惜败了，但是这首歌让很多人都认识了这个台上台下两副面孔的年轻音乐人。今天我们要揭晓的呢，是联动全国80所高校产生的新一期的芒果音乐榜的榜单，而今天排在第五位的就是来自于太一的歌曲，叫做《从前和后来》。自己独立完成了词曲编曲制作和声，包括乐器录音等等等等。我记得上一次有这样操作的人是李荣浩哈，这次我们再次认识了是太一。刚刚我提到的这首歌，也就是排在本期榜单第五位的是《从前和后来》。如果大家想要感受一下的，可以在各大音乐 APP 当中搜索来听听看。OK， 我们继续揭晓本期榜单第四位的歌曲，来自小酷酷拉，这首歌叫做《No Service》。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新一期的榜单揭晓时间，我是乐成。马上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最新一期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这首歌呢，其实非常有意思，讲述的是一个城里人从未真正的成为过城市当中的一份子。这首歌的本质核心是人文关怀的思考。这个山上啊，是有细腻的地方的，那这些细腻的地方呢，是需要被山下人所发现而珍惜的。下山的人需要走出这座山，带上最纯粹的东西下山，去找那个比较纯洁的绿色的心。所以这一次的专辑整体的这个色调也是绿色的，就有点那种

缓慢生长绿叶，有点温润细腻的风的那种意思。整体的配色啊，包括设计搭配，都有点满山遍野自由穿行的那种感觉。其实这歌对于双面镜来说一点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他们的创作一直都是这样，就是冲突，在限制当中去寻找一些自由，然后回归大自然最初的那个面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听听看，这是我们本期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双面镜，下山受限。

0: 开炙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乐成。继续揭晓我们本期榜单排在第二位啊，非常熟悉的一位朋友了，叫做刘星 Last Party。

这首歌来自刘星 Last Party。 对刘星的第一感官是什么？或者你还有多少对这个人物的印象？是不是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然后戴着一个小帽子，拿着一把吉他唱歌的那个他？那时候是专注于民谣啊，不过现在呢已经完全变了风格了。刚刚的这首 Last Party 带着一些些电子的混合摇滚的元素，完全可以看出音乐路数在有一些新的变化。这是我们本期榜单排在第二位的歌曲，继续揭晓。那接下来是榜单的冠军歌曲了，来自陈静飞啊，叫做《海底一公里》。这首歌的词曲作者都是汪苏泷，可以想到那种极致浪漫的编写和书写，把爱情推向极致。因为当中有一句词就是想你想到窒息，非常典型的汪苏泷的风格了。不过这首歌呢是非常非常浪漫和抒情的，极力推荐各位一定要听到最后啊！最后的那一段吟唱真的好听到怀疑人生，就像是你真的在海底一公里的地方，那个小人鱼传出来的美妙的歌声。这也是我们本期联动全国80所高校产生的最新榜单的冠军歌曲，感受一下来自陈静飞《海底一公里》。

要说到唱情歌，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位不得不提了，我们都管她叫黄妈，其实呢她也有一个小名啊，叫小霞。小霞 2.0 的专辑在上线之后呢，很多人的反响特别好，而这个反响啊，我觉得是有一层一层波浪在的，一开始没这么的热烈。这张专辑当中有众多众多的歌曲都是大伙儿意料不到，就没想到黄妈会这么唱。已经抛开了完全之前等待呀、离不开你呀那样的有一些声嘶力竭的情感浓郁的那种歌曲代表，而回到了一种小小吟唱，悠然自得，字字珠玑，然后把每一个字每个音符唱得特别仔细特别细致的这么一种唱法，来自小霞黄绮珊。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你已经听过千万遍了，并且还有不少人在模仿它，就是副歌的那一部分啊，经常有人用各种有趣的表情或神情在不断的呈现着对于这首歌的理解。这首歌叫做《我的美丽》，特别是副歌的部分啊，如果有在车厢的朋友，这个时候也可以尝试着跟唱一下。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执
0: 念，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

来自刘凤瑶，诗情画意。其实说到汪峰唱说唱在歌手的舞台上是有过的，当时呢是在当期的节目中拿的第一名，画风是出乎意料，因为作为一个摇滚巨匠来说，你不太能够想象抱起吉他唱说唱的感觉。汪峰啊，然后呢并不是他的第一波主打，在后续的这个排版当中你可以发现这首歌《卑微灵魂的低语》，可以用千奇百怪来形容，这是一首极富古典律动 trap 以及摇滚风格的歌曲，一开始听你甚至会觉得有点难受，这个怎么这么奇奇怪怪的，但是往后听你会觉得非常洗脑，特别是坚持到副歌的部分，我居然要用一首歌说坚持啊，就是咱听歌也要坚持到副歌那个部分你才能够明白。当然更有趣的方式是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把歌词找出来，它的歌词不是注水的口水词，而是在说唱的同时加入了吉他和贝斯的合作，多种乐器搭配，又配上这个汪峰自己本身就比较声嘶力竭的嗓音，哦，你会发现原来说唱不仅仅是表达一种态度，也可以也有这个美的享受。中间副歌有一句节奏非常非常紧凑，一会儿我们在听的时候可以着重的关注一下，甚至啊你听前几遍你都抓不到他的 beat， 因为你会觉得这怎么这么奇怪，就是没想到会这么来唱。如果说我觉得这歌要有适当的推广的话，也许会在短视频迎来一波这个模仿秀。听听看，卑微灵魂的低语。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和清风，醉鬼阿 Q 啊，一个非常在这个 MV 看来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首歌，然后整体的那个编色啊，包括排版全部都是五颜六色的，然后很多人在说这个清风的审美为什么突然这么厉害，现在一直穿的就很厉害，然后这一次的这个不管是舞美配合灯光服饰包括道具的颜色的挑选，整体非常的和谐，这也是跟孙燕姿首次合作，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更懂音乐更懂你，我是乐成。芒果音乐榜，不少的歌手通过专辑当中的歌曲向音乐传递自己对于生命的理解。邓紫棋专辑《启示录》，它的发行特别有意思，它不是说一次性所有的歌曲全部释出，它是今天给你来一首，明天给你来一首啊，就是有步骤的。而比较特别的是，所有来自于《启示录》当中的歌曲都是一首承接一首相互进行的，每一首在 MV 当中都是一个连续剧啊，他所有的歌曲呢最后变成了一部像是电视剧一样的，每个情节都是环环相扣。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听完以后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真的太会唱了。为什么这么会唱？最爽的是后面的那个高音，它完全都不是直接硬生生的往上升顶，而是有虚有实，从听感的角度来说真的太丰富也太强大了。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1: 请听微小说《老人与灯》。
0: 那是去年初冬的一个深夜，00:00的某个小区里，几十栋高层仍然灯火通明。那是一种寂静的明亮，没有电视的嘈杂，没有夫妻的争吵，只有电脑键盘和鼠标哒哒哒的响声。小区传达室的王大爷默默注视着这一切，他默默地点燃了一根烟，抽了一口之后就把烟扔在了地上，用脚狠狠地踩灭。最终老王下定了决心，他伸出了他有力的右手，关掉了小区的总电闸。就在那一晚，他为小区业主们挽回了上亿元的财产损失。记得那一天是11月11号。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资深白领，在单位工作时间长了呢，对单位的女同事啊颇多了解，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相信每个工作单位其实都差不多，这个单位里面的女同事呢总是会分为两波，有这么一波女同事呢，她们用手机随便照几张照片就可以作为她们微信微博的头像，而与此同时，在这个单位里总会有这么一小撮的女同事，无论他们用手机如何精心的拍照修图，他们拍出来的照片呢，最多你也就只能拿他们做个表情包来用。
1: 本人手机控一枚，这么多年玩下来经验丰富着呢，在这儿呢我要和那些网络美女们说两句话。你说你们长得那么好看，你们应该感谢谁呀？我觉得吧，你们首先应该感谢的就是你们的爸妈。你们想想啊，要不是他们当初给了你们一双好手，你们能把自己 P 得这么漂亮吗？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0: 有时候啊，我们会一遍遍看，一遍遍想，
1: 这个世界上好东西太多，
0: 有些注定不会属于我们自己，
1: 我们注定只是欣赏。
0: 有人说了，说人生如线，
1: 只要还有明天，我们就永远站在起点，奔跑在路上。
0: 这风景啊，确实有点一般。
1: 一个人的行程还有很多困难。
0: 有活干的时候吧，辛苦；
1: 没活干的时候吧，心烦。
0: 那为什么我们还能活得这么不知疲倦呢？
1: 因为有种特别快乐的状态叫做
0: 平凡。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今儿的说长道短里，先跟大家说一个话题，那就是动心眼儿哈。还是得拿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开挂。要说起三月同学来吧，那是一贯老实巴交，为人忠厚。不过据说结婚之后，迫于形势，他渐渐养成了一坏习惯，就是没事老偷偷攒私房钱。
1: 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三月，三月媳妇管的确实有点严。不过老实人就是老实人，这动心眼的事儿，初学乍练起来总会有些破绽，小破绽还可以蒙混过关，要是破绽太大了，就容易被抓个现行。成长。
0: 话说这天，蛮憨厚朴实、朴实无华的后期三月，刚下班到家，一进门就看见他媳妇儿一脸严肃的坐沙发上，斜着脑袋看着他。观察了一会儿三月之后吧，他媳妇儿终于开口了：“
1: 单位是不是今天发奖金了？”
0: 三月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一措手不及，赶紧说没有啊，是哪儿发什么奖金了呀？没想到三月的媳妇在沙发上坐着稳稳当当，继续不慌不忙的对三月说：“
1: 赶紧把鞋里藏的钱给我拿出来，想找死你就直说。”
0: 听媳妇这么一说，三月当时都傻了，赶紧问：“不是你怎么知道的啊？”三月媳妇相当不屑的说道：“
1: 三月呀。”你说你撒不了谎你就别硬撑了，我跟你结婚多长时间了，你到底有多高我能不知道吗？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在下不才，是一个知识分子，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呢，又对新生的网络事物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呢经常和几个好朋友坐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前两天呢，我就听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观点的主要内容就是说，如果你想在网络上大展宏图的话，那是有很多规律要遵循的，其中一条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先做电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内容，这样效果会比较好。因为道理是这样的啊，试想一个人如果费劲巴力的做了好几年的内容提供商，然后呢突然变成电商了，那很多他的粉丝就会强烈抗议，认为这都是套路，他们被骗了。而如果你一开始就是做电商起家的，后来呢又时不时的开始做一些内容提供，这时候呢粉丝会非常的惊喜，而且会为你振臂高呼，哎呦你看这个卖货的人他好有情怀哟。
1: 下面请听生活小百科，水果手机使用常识。
5: 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啊，随着水果手机越来越普及，在这儿有个知识点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记住了，你们的水果手机到货之后，即便是不发朋友圈，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以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最近啊，我一直想来想去，你说在茫茫人海里，我就是沧海一粟，而作为一个个体，我们到底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想来想去，我终于想清楚了，作为我们80后的一代人，我们现在都可以引以为傲的一件事，就是我们80后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代在婴儿时期没有被别人用手机拍过照片的人了。
3: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啊，在这儿呢，我要奉劝各位千万不能酒驾啊！现在要是酒驾了的话，后果那是非常严重。给你们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昨天晚上啊，我喝了点酒，然后呢，在公路上的一个弯道那儿侧滑了，可狼狈了，车筐都飞出去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豆瓣的一小组讨论区里头，突然有一妹子提出了一个问题。
4: 我想跟大家请教一下，最近吧，老有人说我卖萌，我就想问问大家，卖萌究竟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呢？
1: 豆瓣小组里的文艺青年立刻跟这个姑娘开始互动。这事儿不太好说，毕竟是个新造出来的词儿，到底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呢？这主要看长相。话说这天，一女的突然问了自己妈妈一个问题。
4: 妈，你觉得我长得好看吗？
1: 妈妈答道。
4: 问你男朋友去。
1: 闺女特委屈地回答道。
4: 妈，我哪有男朋友啊？
1: 妈妈继续说。
2: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还问啥问呀？
1: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个已婚女性忧心忡忡地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4: 亲们，我的老公是一个特别懒的人，每天都睡懒觉，我想问问大家，怎么判断自己的老公是否真的睡着了呢？
1: 看到了这样的问题，一个过来人立即给他出谋划策。
5: 妹妹啊，我告诉你，你就这么的，你老公不是躺在床上睡觉呢吗？你就走到他跟前儿，然后你对着他耳朵，你小声说一句，亲爱的，我刚才看了一下你手机，保证好使。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吧。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连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知心爱人。
3: 今天我感冒了，回家就钻被窝里休息，直接进入免打扰睡眠模式了。我老婆吧，看见我感冒挺严重的，就兴冲冲的去厨房忙活去了。半个小时之后，她回来的时候手里端着整整一碗姜汤水，我瞬间就被感动了，眼泪掉得稀里哗啦的。可就在我伸出手要去接我老婆手里的姜汤水的时候，我老婆杨婆自个儿喝了一口，然后呢冲我说了一句，
4: 那那么膈应人呢，你又感冒了，你感冒你就打喷嚏，一打喷嚏你就传染我，我先喝碗姜汤水我预防着，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床上待着啊，我跟你说家里什么东西你都不许碰。

0: 小咖正传二，躺枪。
1: 本人是个优质青年，毕业以后留在北京啊，生活工作压力都非常的大，每天早晨起来都特别的忙。今天早晨实在没时间在家做早点了，就下楼在楼下的小卖部啊买了包桶装的泡面，找了点热水泡泡，然后就站在小卖部门口吃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吧，有个小屁孩要去上学，他奶奶呢领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死活闹着不想去，没想到最后老奶奶急了，路过我身边的时候看了我一眼，然后指着我的鼻子对他们家的小孙子说道：
2: 小崽子，你看见这叔叔没有？你要现在不好好上学，你以后长大了就跟这叔叔一样，只能每天吃泡面。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中国贸促会在第四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下一步，我国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持续扩大开放，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 53.3 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 4.5%。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 10%。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们首先来关注出行。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航太高铁累计发送旅客突破了1亿人次，线路全长 266.9 公里，连接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开通以来呢，日均列车从 17.5 对增至了35对，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71%。
3: 航太高铁将杭州至台州出行时间缩短至最快74分钟，沿线新昌等地结束不通铁路历史，线路与浙东唐诗之路契合，成为黄金旅游通道，开行了疗休养专业以及球迷列车等多样化主题列车，运营中打造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守护安全。
4: 其实这个真的是铁路投融资改革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就是我们全国首批的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的示范项目航台高铁，它会给后续的各种各样的高铁项目呢提供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宝贵的经验，也是期待啊更多的航台的经验从这种个案变成常态。如果说是有这个社会资本注入的话，首先呢从外界的理解来看打破了垄断，另外我们认为啊它这个理念运营的理念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所以它不仅仅是制度的突破，撬开的不仅仅是资金的缺口，更是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个给我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2: 再来关注一下机电领域。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啊，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到了 7.58 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 63.6%， 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的历史记录。
3: 那这轮增长背后人工智能的拉动作用尤为突出，在浙江嘉兴为 AI 服务器提供核心材料的电子布产线24小时满产运行，在湖北武汉受益于全球算力基建加速，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00倍。据统计， AI 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出口增量的50%以上，集成电路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出口增速都实现大幅跃升。
2: 与此同时呢，传统装备也在加速转型，河南长垣的起重机企业研发出 5G 远程操控产品，附加值提升了30%以上，电动矿卡、电动叉车这些智能化产品的出口增速越来越亮眼。
3: 从拼价格到拼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正成为我国出口的核心引擎，展现出中国制造的强劲韧性和升级活力。
2: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通知，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的8种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的报销范围，涉及药品覆盖了糖尿病、丙肝、高血脂、淋巴瘤、阿尔茨海默病等多个治疗领域。
3: 那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陆阳表示，这次调整呢是基于临床价值的正常迭代，疗效更优、性价比更高的新药正逐步取代老药，部分调出药品因自身审批或停产问题导致断供，政策设置6个月的过渡期，给患者充足调整时间，过渡期内仍可按原标准报销。
2: 通知要求医疗机构做好替代药品的遴选和切换，保证用药的连续性，患者呢也无需焦虑啊，医保目录内已经有同类的替代药，遵从医嘱平稳换药，密切监测自己的身体指标。来我们看一下，程乐松主任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老师，我经常看他的各种演讲和一些课啊。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程乐松的毕业致辞引发关注，继去年开学典礼致辞刷屏之后呢，程乐松老师今年是以毕业就是快乐的离别开篇，用幽默和坦诚直面当下毕业致辞流于形式的这种困境。
3: 在他的致辞中呢，他犀利指出人们大部分困惑源于错误的提问方式，他建议毕业生不再执着追问我喜欢什么适合什么，而应反思适合与喜欢这些概念本身的意义， 他强调，生活是否善待我们，取决于以体验为根基，以自知为目标的反身而成的内在态度，而非对外部世界的价值评判。
2: 程乐松进一步提醒啊，将寻找理想热爱作为怠惰的借口，或者以绝不苟且的姿态拒绝行动，都是对自我探索的逃避。
3: 嗯，
2: 他警示大家啊，害怕情绪发生，反而会被情绪所绑架，试图抓住所有机会，你就可能迷失核心的关切。真正的智慧或许在于避免愚蠢的务实，而非空喊啊追求真理的口号。那珍爱生命的方式呢，是学会选择与退出，专注于守护我们内心的真实关切。
4: 嗯，怪不得人家是哲学系的系主任，就是有一些表达非常非常好啊。嗯，媒体说这个叫对泛滥成功学叙事的一次有力的祛魅。
2: 嗯，
4: 就讲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相当长时间，嗯，包括我们毕业的时候，领导的讲话毕业致辞都是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然后提出他们的希望。
2: 嗯，
4: 这些年来系里的或者是校内的一些毕业致辞屡屡出圈，其实就是因为很多教育者他放下了曾经高高的姿态。
2: 嗯，
4: 用他们的那个共情能力让学生们感觉到，就是我的努力您看到了，我的焦虑您也注意了，大家就是叫一种双向奔赴。
2: 确实，
4: 其实也是教育理念的深层转变吧。
2: 嗯，
4: 非常好。
2: 建议大家去找一找程老师的一些演讲啊。
3: 哎，刚刚就是我们在说他的这个致辞的具体内容的时候，我其实边说都在边反思。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我们也依然有用哈。嗯，不仅仅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比方说是否是自知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好高骛远，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多的困惑啊，或者说不解，其实都可能来源于想的多做的少。
2: 嗯，
3: 啊，不如多做一些尝试，当然这是自己的个人体会哈。那说到这个毕业呢，最近还看到了很多暖心的新闻，比方说广州一家餐馆的罗老板哈，前两天接到一个外卖订单，这个外卖订单的备注就写着说，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后天拍毕业照，想邀请你们来啊。罗老板说呢，当时他在后厨看到这行字的时候整个人都懵了，他10多岁就出来打工，从没有想到过被邀请去拍毕业照。
2: 这家菜馆啊，在大学附近开了20多年了，罗女士呢还对这个小伙子有印象，说他经常来吃饭，但是不怎么说话。他说呀，最开心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能被他们记得。现在全网都在催他去赴约，他已经答应了。
3: 啊，
2: 还说呢要给这些博士生们准备一些小惊喜。
3: 嗯，那罗老板最后呢说了一句话特别戳人哈，说学医的孩子辛苦，今年来他们不容易，以后要守护别人，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嗯，
4: 哎，这个老板说的特别特别好哈，所以这份外卖的备注戳中了无数人。我觉得不仅仅是吃了人家七年的饭，临别时候这一声谢谢就是人间烟火里非常朴素的真情。
2: 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近日深圳、杭州、长沙等多个城市上演了高热度的土地拍卖，核心片区的宅地轮番拍出高溢价，板块地价接连创下新高。
2: 比方说长沙岳麓区滨江新城板块吸引了8家头部央企、国企以及优质的民企参拍，经过了40轮激烈竞价后呢，由嘉兴地产成功囊下，成交总价是 12.12 亿元，溢价率 38.98%。
1: 同一天呢，杭州滨江区永久河单元宅地刷新了2026年上半年杭州土拍单宗地块的成交总价、成交单价、溢价率三项记录。余杭未来科技城低密地块呢，相较于3天前同片区出让的地块，地价也跳涨到了每平方米8677元。
2: 深圳土地市场更是连出地王，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地块楼面价突破每平方米 10.8 万元，成为深圳新楼面单价帝王。前海桂湾地块成交楼面价突破每平方米 9.59 万元。
1: 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的总经理曹晶晶认为呢，近期土拍升温，核心地块溢价率以及楼面价记录屡被刷新，但是热度啊仅集中在少数的优质地块上。工地端，地方政府普遍减少了非核心区的土地供应，加大了核心区低密优质地块的出让，这稀缺性推高了竞争的强度。
2: 那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分析说，热点城市核心优质地块的集中上市，一定程度上会带动楼市信心的提升，但是啊，同步也会导致市场分化情绪强化，非热点城市以及缺乏配套的远郊房产热度呢将持续处于低位。本轮土拍呈现典型结构性分化，不会带动楼市普涨。
3: 确实城市好，地段也不错，这是属于一个很优质的地块，拍出一个高价非常正常。
1: 对，
3: 说不准也可以带动周边的一些产业呢共同向好。所以说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说房住不炒，现在也是看到了实效。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房价整体上呢我们大概的预期就是平稳平稳啊。如果说我们有需求的话，我们还有这个经济实力，我们确实是属于刚需人群，那你可以采取各种这个资产方面的硬性的配置，可以。但如果没有，还想进去炒作，那是不太可能再获得成功，或者你有什么比较好的效益了啊。再有就是你看一般都是一城一策，甚至呢我还听说未来有很多的这个改革的方向一区一策，甚至一小区一策都是有可能的啊。它其实就是房价在进行一种非常精细化的调节，大家观望就好。
1: 对，你有这个消费能力，你有这个居住的硬性的需求，你该怎么置换呢，该怎么购买啊，那是您消费者正常的事儿啊。但是老想着在这上挣多少钱，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啊，千万不要去投这个机。
2: 那科技方面呢，我们再来说说
1: 生气的事儿啊。
2: 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难免呢会有生气愤怒的时候，我们一般认为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这些负面情绪啊发泄出来，而不是让他们在心里憋着。然而发泄愤怒真的能够有效减少愤怒吗？
1: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一个研究呢，提到了我们对愤怒的一种普遍误解，就是认为发泄愤怒是有效的。但是研究表明什么呢？发泄愤怒可能确实会让你感觉良好啊，但它并不能减少你那个愤怒的本身，甚至有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2: 从生理的角度来看，愤怒能够迅速激发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引起比方说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生理变化。那么这种快速而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呢，就像瞬间升温的机器，想要冷却它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呢难以被迅速平息。此外，愤怒时大脑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如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
1: 研究人员在分析了涉及到10189名参与者的150多项研究之后啊，发现能减少愤怒的方法是 降低生理唤醒度。
2: 嗯，
1: 换句话说啊，就是降低热度而增强生理唤醒度的活动呢，比如说发泄啊，我们愤怒的时候发泄，这是增强我们生理唤醒度的。
2: 哎，
1: 这样呢并不能有效减少我们的愤怒。
2: 嗯，还有我们其实也有朋友提到的，比方说运动哈、
1: 哎、
2: 通过运动或者发泄来减少愤怒，反而会加强了刚刚说到的这种生理唤醒的程度，结果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运动呢会进一步增加心率和呼吸频率，使得身体更加紧张，从而加剧了愤怒的感觉。
1: 而且我们现在要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吧，咱们得很难控制愤怒嘛，咱们就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2: 有什么方法？
1: 咱们想想这个方法啊，就是减少、嗯、刚才不说嘛，减少我们生理唤醒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呢在原理上就跟我们剧烈运动之后啊让呼吸调整和肌肉缓解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
2: 哎，第一个方法，我们深呼吸。深呼吸呢我们可以减缓心跳速率以及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呼吸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呢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从紧张状态逐渐过渡到平静状态。
1: 嗯，还有就是闭上眼。哎，这事儿很神奇、哎、很多人说闭上眼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它是切断我们信息输入最简单快速和有效的方式。
2: 嗯，
1: 愤怒的产生呢是可能我们感受到了挑衅、威胁或者是危险，这些刺激因素啊通过我们的感官进入到大脑，就引发了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反应。但在闭上眼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进行深呼吸啊，放松肌肉或者是冥想这些的放松活动，这都有助于降低我们的生理唤醒水平，减轻我们的紧张和焦虑感。
2: 嗯，感觉好像闭上眼睛就这一个小动作一下就切断了，隔开了跟刚刚那个愤怒的环境或者情绪哈。
1: 哎、咱们讲的是方法啊。
2: 哎，还有就是数数。啊，简单的从一数到十，能够有效的降低生理唤醒，从而呢缓解愤怒。我感觉这个数数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让你逐渐平息啊，情绪平息啊，包括也是转移一下注意力这样的方式。那么这个研究说呢，这是因为计数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有助于降低生理唤醒水平。此外呢，计数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在数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暂时停止对愤怒情绪的反应，给自己一些时间来冷静思考。这个时间窗口使我们有机会能够重新评估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仅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
1: 嗯，希望大家都不要生气啊，最好是不遇到让自己生气的人和事儿。如果真生气了，用这些方法我们试一下。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资讯。自驾游平台最近发布的2026暑假自驾出行风向标就显示，受益于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次联合举办，北美自驾需求强劲释放，同比增长近 10%。
1: 国内市场当中呢，暑假自驾热门目的地前五名是乌鲁木齐、成都、广州、贵阳、上海。前十的名单当中呢，西部地区占据了五席，延续了国内自驾向西走的主旋律。
2: 另外呢，新能源租车成为国内自驾的一大看点。暑假期间，新能源租车订单量保持坚挺，在市场中的占比持续攀升。租租车市场负责人表示，新能源车正在创造新的自驾需求，城市周边短途度假以及充电便利的成熟线路上，越来越多的用户把新能源车作为首选，体验好，成本低。
1: 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大都唱。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我就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家政服务行业最近几年呢是发展很迅速，那市场需求是不断的攀升，也引发了相应的纠纷。比如说老人请保姆照顾却摔伤了，那么谁来承担责任呢？家政人员外出买菜摔伤了，撞伤了别人，谁来赔偿呢？家政公司不履行审查义务，后果很严重吗？今天的节目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家政服务纠纷的典型的案件。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右安门法庭的副庭长向书朝法官。哎，向法官你好。
5: 哎，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4: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涉及到这种家政服务的纠纷哈。因为现在的确呢，比如说这种身体不是很好的老人啊，可能独居在家，孩子们呢，子女们要上班，没有办法天天陪在老人身边，于是呢，很多家里人就雇佣这个保姆来照顾老人，还有很多刚刚生孩子的这个年轻的母亲哈啊，因为孩子需要照顾，自己身体呢坐月子也需要照顾，就会请到月嫂，
5: 请月嫂
4: 、来照顾孩子，来照顾这个年轻的坐月子的母亲哈。那么也会和家政公司和保姆打交道。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几起这个典型的涉及到这个家政服务纠纷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目前这个领域这个方面都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纠纷，在哪个环节容易发生纠纷哈。那么今天呢，您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个第一起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5: 第一起案件呢，涉及到的首先是一个老人。这个张老太太呢，本身呢，她是一个半自理的老人。半自理老人，她本身头脑清楚，但身体不受自己全面的控制。那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子女三兄妹就要为她雇一个保姆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那么就是具体的时间，就大概是2018年年底的时候。三兄妹之一的刘先生就和保姆崔女士还有家政公司签订了这个家政合同。这个合同签订之后呢，这个保姆就到张老太太家里，然后照顾张老太太。翻过年儿，第二年的年中，
4: 就是19年，
5: 对
4: ，19年的年中，
5: 19年的年中，老人摔伤了，这是第一次摔伤，
4: 又后来又摔了一次，
5: 第一次摔伤呢，伤势比较轻，因为照顾的时候，保姆在旁边当时老太太一滑，然后只是磕了一下头，然后双方协商，觉得没什么大毛病，也没去医院，这是第一次，但是仅隔了20多天，老太太又再次摔伤了。这次情况就比较严重。
4: 这次是怎么摔的呢？
5: 这次是刚才我说了，老太太自己其实她是有自己的意识的，她可能想做一些事情。当时这个保姆去上厕所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老太太翻下来了，掉在床下了，摔到这个地上了。
4: 就是从床上掉到地上。
5: 对，翻到地下。所以这次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赶紧送医院。但是经过抢救，没想到到了6月份还是去世了。这样老太太去世，三个子女非常悲痛嘛，这是肯定的。然后双方就这个纠纷没有协商解决好，就诉到法院来了。
4: 他们告的是谁呢？这个三个子女。
5: 告了两方。把保姆和这个家政公司都告上了。
4: 那他们认为保姆跟家政公司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呢？
5: 他们认为保姆在照顾老太太的时候没有尽到照看的义务。然后对老太太的死亡的结果存在过错，所以要求这个保姆和家政公司共同赔偿医�疗费等等各项损失30余万元。同时呢，还要求家政公司返还服务费，然后要求崔某返还工资。这是原告的诉求。
4: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这个保姆跟家政公司哈，那么他们两方各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5: 保姆他就辩称了，说我是受家政公司的指派，管理，我公司管理我，那么在照顾老太的过程中呢，我自己已经履行了相应义务了。已经照顾得很好了。那么老太太死亡呢，和认为和自己没有关系，所以 不同意原告的诉求。
4: 哦，保姆肯定会觉得很冤枉。那你说我不可能24小时盯着他是吧？
5: 对对对，
4: 我不可能不睡觉，不可能这个没有一点点这个时间是吧？我上趟厕所这个时间谁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
5: 对，
4: 是吧？
5: 对，在开庭咱们辩论的时候，双方就这个观点还是比较激烈，去对抗性比较强的。
4: 家政公司呢？
5: 家政公司的意见是，刘先生三兄妹嘛，只能其中一，刘先生签和这个保姆还有这三方签的合同啊，家政公司认为自己是提供的居间服务啊，是一个中介性质的啊，那么签的合同是一个居间合同，他呢认为自己和保姆不存在劳务或者劳动合同关系，而且他认为我居间介绍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了，所以也不同意啊，原告的诉求。
4: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核心这个双方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哪里？
5: 交易，三方争议的焦点有三个。那第一就是老太太死亡原因到底是什么？
4: 哦，
5: 因为老太太本身刚才我说了，她有疾病的，她半自理嘛，她肯定有一定的各方面的疾病。
4: 对，和保姆到底有没有保姆的照顾不周啊？有没有因果关系？
5: 对，第二呢就是这个保姆。和这个家政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他们到底是一个员工的，就是
4: 雇佣关系，
5: 关于雇佣关系啊，是跟家政公司是雇佣关系，还是跟这个雇主是雇佣关系？第三呢，就是保姆和家政公司是否要对这个老人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4: 好，
5: 三个焦点。
4: 那咱们逐一的跟大家说一下。那么先说一说涉及到这老人的死亡到底和保姆的照顾之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5: 刚才说到了双方在庭审中各执一词，都非常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审理中呢，法院就委托了鉴定机构对老太太死亡和摔伤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鉴定。鉴定的结论就是老太太她符合颅脑损伤和自身疾病共同导致死亡。也就结合同时呢，咱们再结合老人的病历中的记载，他的死亡原因，再结合他自身的疾病我们就认为老人的死亡原因是自身疾病和摔伤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个焦点呢就是保姆和家政公司之间他的法律关系的定性，他到底是一个只是一个推介的
4: 只是一个中介，一个居间的关系，还是说是一个雇佣的关系？
5: 那么案中三方所签的这个家政合同是三方签订的，合同里条款明确载明家政公司是中介公司，家政公司呢是向这个刘先生和这个保姆他是都收取中介费用的，这个保姆的工资是由刘先生直接发放的，因此我们认为家政公司在刘先生和保姆形成雇佣关系的过程中提供的是一种居间服务，中介服务，那么家政公司和保姆之间是不存在直接的雇佣关系的。
4: 那么通过刚才以上两点的这种核心争议焦点的分析，那我们最后来看一看第三个焦点，我们法院又是如何认为的。
5: 那么对于这个责任赔偿责任到底是由谁来承担，所以其实所有的案件归结到最终都是这个赔偿责任的问题。
4: 对对对，没错没错。
5: 那么保姆作为被雇佣的一方，他的工作职责尤其是针对到这个案件这个张某是一个半自理老人，在工作过程中应该说对老人这个摔伤还是有防范方面的不足的。但是本案中呢，老人的子女又让这个保姆单独和老人相处，所以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保姆不具备一刻不离开张某身边的条件
4: 啊。对对
5: 对，
4: 没错没错。
5: 那么这个半自理老人的状态，其实你全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话，他自己不能动的话，可能都不会发生这种状况。
4: 是，
5: 对。那么半自理在他思想中他想去动的时候，然后呢身体又控制不了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摔伤。
4: 没错
5: 那么这个摔伤的后果就不应该全部归咎于这个保姆。另外就是保姆和家政公司之间，刚才我们分析了，它并不是一种雇佣的关系，所以它不应该对保姆的这个侵权行为导致这个摔伤的后果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对于老人的死亡，也就不存在过错和过失，所以他也就不承担侵权责任。
4: 不承担侵权责任。
5: 对，不承担侵权责任。
4: 哦。
5: 但是呢，我们也说，如果这个刘先生认为家政股服务公司没有完全履行，因为他们之间签的那个是居间义务、居间合同嘛，那么这个居间义务他认为没有履行完毕呢，他可以另行主张。我们并不排斥他另行主张这个权利。
4: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家政服务公司就是一个居间的作用吗？
5: 对。
4: 那还有什么权利可以另行主张呢？
5: 另外就是可以走居间合同或者现在是中介合同纠纷。
4: 哦、
5: 因为咱们这个本案刘先生起诉的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是一个侵权纠纷。那么我们最终落脚点是那个侵权的关系，那么由谁来承担责任，谁有过错谁承担责任。那么在于对于合同关系呢，就要看双方之间的合同载明的具体条款的义务了。
4: 明白、
5: 啊、
4: 明白。那最后这个案件是个怎样的结果呢？
5: 最后呢，咱们也是综合考虑了鉴定结果，老人自身疾病和这个保姆的过错程度，酌定承担的那个损失，对于老人的这个各项损失承担的是一个15%的赔偿责任。然后一共赔偿了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等各项，一共6万余元。
4: 哦，那这是由保姆来赔偿的。
5: 对，
4: 是吧？
5: 这是由保姆来赔偿的。
4: 这个家政公司就不用赔偿了。
5: 在这个案件中他不用赔偿。但是另外一个案件、因为他有没有诉或者支持他另行主张的权利、那么居间合同、居间义务他有没有违约责任、那是另案在处理的问题。
4: 明白。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这种家政服务纠纷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您觉得？
4: 我觉得在这里可以看出，家政服务行业领域它的用工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员工式的用工，一种是中介式的用工。员工式的用工，那么这种呢就是家政人员是受家政公司的指派到雇主家从事相应的家政工作。同时呢这个家政公司要对后续的家政服务进行持续的监督管理。那么这种用工方式中，家政人员就是一个雇员，家政公司是雇主。
3: 对，
4: 这时候产生纠纷了，就应该是由雇主和家政公司依据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确定。如果家政人员或者说这保姆受伤了，那就可能构成工伤。或者是由家政公司承担雇主的责任。
3: 明白。好，这是第一起案件哈。那么第二起案件又和第一起案件有什么样的不同？您能把第二起案件这个情况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4: 第二起案件合同那个案件的那个性质就变了。刚才说了，那个案件是侵权纠纷案件。这个是一个合同案件。劳务合同纠纷。其实顾名思义嘛，肯定有一个雇佣的关系在里头。这个事情呢是在19年10月份发生的。安某是这个安女士和那个王女士以及家政公司签订了这个家政服务合同。约定呢这个安女士选择王女士作为住家保姆。
3: 就王女士是保姆。
4: 对吧。
3: 安女士就是雇佣王女士的这样的一个人。
4: 对。那么合同约定很明确。工作期限服务期限是一年。然后工资每个月5000。这些都约那个签订完了写清楚了。然后到了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仅履行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双方就发生纠纷了。这个保姆就说这个安某。
3: 安女士。
4: 安女士打他。并且为此报了警。然后随后这个就离开了这个雇主家。然后呢刚才我说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工资没有结清，他离开之后，就想起来，就觉得我。

0: 应该去主张我的拖欠的工资，
1: 嗯
0: 啊，所以就起诉到法院
1: 了啊、哦。这些案件原告方是保姆，
0: 对、
1: 嗯，是吧？他告的谁呢？嗯、
0: 告的他告了，仍然告了两方，
1: 嗯
0: 啊，这个安女士和家政公司
1: 哦、
0: 啊，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6000余元，
1: 嗯、
0: 啊，
1: 那安女士和家政公司又怎么说呢？
0: 安女士说：“我没有支付工资啊、嗯，是因为保姆在服务期间你服务不到位，
1: 嗯
0: 啊，给我造成了。”损失，你服务我，我自己都感觉到不舒服、不舒适，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对吧？
1: 嗯，
0: 并且他认为就是双方在起诉到法院之前进行过协商沟通，那么沟通过程中，你说你没有服务好，不要工资啊？
1: 哦，
0: 你说过你不要工资，嗯、但你现在又起诉到法院要工资。
1: 嗯
0: 嗯，那么家政公司他的答辩意见是啊，三方是签订的是居间合同啊。我履行的是居间义务，所以我也不同意来支付这个工资。
1: 嗯、哦，这里面中介公司不，家政公司也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居间的地位，是吧？
0: 对。
1: 哎，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后来法院又是如何处理的？
0: 嗯，这起案件也是有它的争议焦点的。
1: 嗯。
0: 那么你要对方履行支付工资的义务，那么你是否全面履行了这个？你的合同义务、
1: 嗯、
0: 你是否照顾好对方了，是吧？按照合同约定去做了，那么人家该付你工资、嗯、啊，这个是焦点之一。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他起诉了两方、
1: 嗯、
0: 那么家政公司是否需要支付劳务费，
1: 是
0: 啊。
1: 嗯，
0: 综合分析，首先咱们看一下这个三方签订的家政合同啊，是肯定是合法有效嘛，双方都签字、
1: 嗯、
0: 啊，盖章的盖章，签字的签字，都应该依约履行。然后双方合同的第七条也约定了，安女士要向家政公司支付一次性中介服务费1500元。
1: 哦，
0: 嗯，然后她还要提前预付保姆的首月工资。
1: 嗯，
0: 这个首月工资要由家政公司来保管。那么，在审理中呢，安女士和家政公司都认可各方对于工资的约定是由、
1: 嗯、
0: 安女士直接支付，然后并且是由家政公司进行保管。
1: 嗯
0: 啊，所以结合整个情况来看，家政公司的合同义务是居间介绍。
1: 哦
0: 啊、
1: 嗯、
0: 同时这是他的主要的义务。那么另外呢，他在收到安女士预付的工资的时候可以代为保管。
1: 嗯
0: 嗯啊，那么现在呢，家政公司已经履行了这个居间介绍义务。
1: 嗯
0: 啊，安女士没有预先支付这首月工资，因此他也不需要履行这个保管义务了。
1: 嗯，对对，嗯
0: 啊，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资应该是由安女士发给保姆的。
1: 对，
0: 所以安女士和这个保姆之间，他成立的是一个劳务合同关系。
1: 嗯
0: 啊
1: 嗯，
0: 他应该向这个保姆支付工资。
1: 嗯，
0: 家政公司刚才说了，他应该是居间方，他不承担支付工资的义务。
1: 嗯
0: 嗯
1: 嗯，
0: 那么关于工资的数额，刚才我说了，双方这个案件作为案例，这说明他们之间的争议焦点就是比较激烈。
1: 嗯，
0: 当时庭审比较激烈，双方都提交了录音、聊天记录这些证据啊。根据这些证据，我们综合认定，这个保姆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也就是说他只履行了一部分、
1: 哦、
0: 做到了一部分。
1: 嗯，就是实际上在这个担任保姆的过程当中，其实做的并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对吧？
0: 嗯，对，说白了就是这个。那么这样的话，他构成违约，就要承担相应的劳务费酌减的这个只能是接受这个损失。
1: 对对对。后来是怎么判决的呢？什么结果？
0: 判决他主张了6000余元。
1: 嗯，
0: 那么法院就根据这个整个的情况判决安女士支付保姆部分劳务费，大概50%，近3000元。
1: 嗯
0: 嗯，然后这个案子一审宣判之后呢，双方都上诉了，二审维持了。
1: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家政纠纷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个案子就属于中介式的用工，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员工式的用工、
1: 嗯、
0: 那么这个案子属于中介式的用工。那么在这种中介式的用工里那个情况下，这种形式下家政公司提供的是居间服务的家政模式中，家政人员的工资是由雇主承担的。
1: 嗯
0: 啊，刚才说了是由安某直接给付的。那么家政人员他这个保姆他履行义务不当，他没有做得很全面的情况下，应当承担的是违约责任。
1: 嗯
0: 嗯，那么在三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好

0: 简单说一下，那么在这个家政服务行业一般是由三方来参与的。那么这三方主要包括家政公司、家政服务人员和雇主。对于这三方，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如何预防和规避风险呢？首先作为雇主，他在选择家政服务机构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规的家政服务机构，要签署书面合同，要注意审查这个家政公司的市场信誉，查看公司的相关资质管理制度同时他要在进行面试的时候对于保姆、对于家政人员的素质、专业培训情况要进一步了解。那么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用列举式的方式来列举好双方的权利义务。那么防止事后推诿扯皮。那么同时我们建议在选择这个家政服务形式的时候，尽量选择员工式的用工方式，这样发生纠纷的时候可以直接找公司来主张权利。这是对于雇主来说。那么第三呢，对于雇主来说还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那么你把家里的老人托付给保姆的时候，自己也要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
1: 没错。
0: 不能全部都推给保姆。
1: 是的。好，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右安门法庭的副庭长向书潮法官，谢谢向法官参加节目。好，向法官再会。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最近我们好多同事啊，都在怀念自己的小时候啊，老是说小的时候好啊。其实我就在想，就是回到小时候，并不是小的时候有多好，只是现在不太好，对吧？你小的时候没有负担，长大后什么负担都有了。不过我们这些同事们心态还是非常好的，六一儿童节也过啊，五四青年节也过，情人节也过，花枝招展，红红火火，时时刻刻充满了青春的自信。但是呢，一旦遇到了乘坐飞机高铁的时候，

现在找对象怎么来看你们俩合不合适啊？你就看一看你们俩开空调的这个度数，是吧？我开26度，你说你冷要开27度，是吧？那一刻你会觉得我们今生注定不能睡在同一张床、同一纬度、同一个世界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呢特别的双标啊，就你平常在家的时候有一些幼稚的表现啊，妈妈总是跟你说你这孩子整天跟小孩一样啊，你多大了，但是你说妈妈我要过儿童节，然后你妈会特别认真的跟你说过啥儿童节呀，你已经不是小孩了啊，就我的跨度就这么大吗？

现在有拖延症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这个事儿呢，能拖到当天交就当天交，但是呢，有不少的朋友会用一些方法来解决。你像我一个朋友，他就有很严重的拖延症，什么事儿都拖着，所以呢，他就在他的桌上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把要做的事情，但是呢还没有做的事情就写在这个本子上，就这样督促自己就把这个事情给完成。他说他有一次呀，就往回翻看小本子，就发现呢三个月前开始写的计划有一些到现在都没有完成。看完之后呢，他不太难受，反而挺开心的。他就觉得，哎呦，原来大部分的事情你拖着不做，到最后，哎，好像根本也没有必要去做了。所以说，还有什么事情是非做不可的吗？基本没有，哼，那更拖延了。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我们在刷抖音的时候，有时候背景音乐特别的重要，就是有很多有意思的那个 BGM 嘛，就是当你看多了之后，你听它这个 BGM 就知道要发生什么了。比如说有一些反转的 BGM， 对吧，比如说当当当当当，一听到这个基本就没什么好事要发生，就是或者说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发生。所以我也在想，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要能自带 BGM 就好了，这样的话我就能提前知道是否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过现在的小朋友啊，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像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有一天他闺女晚上看电视啊，就不睡觉，他呢就强行把电视机给关了，孩子就生气了，哎呀，往床上一扑，小被子一裹，说：“哼，你关了我也不睡觉，我还要在心里看动画片，哼，气你！”你孩子真天真。

很多女生比较怕的一个点就是一个人走路，尤其是晚上就怕一个人。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这样的啊，每次就说哎呀我每次晚上在路上走我又特别害怕，你说这天这么黑我又这么好看，我真的好怕呀，我就怕别人看不见我的美。大家不要见怪啊，就是我这身边都是些什么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前段时间呢，我一个朋友问我借了点钱，然后昨天就还给我了。然后通过这个事情呢，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啊，就如果你帮助了一个急需用钱的朋友，他一定会记得你，在他下次需要用钱的时候。当然有一句话说得好，是吧？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如果有朋友借你钱很长时间不还，这但你就怎么说呢，就你不好意思说，而且很尴尬，然后你还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提醒他。我就遇到过啊，我就想办法，怎么想办法呢，就把那个朋友约出来啊，在路上走的时候，我就向他指了指天空，我说，诶，你看天上那朵白云像不像那2120块钱。他立马就不好意思了，说，哎呦，说李毅不好意思，我真的给忘了，好吧，我现在就还给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闻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2篇，南宋赵帆咏物古诗《咏稚门寺前古树》。
1: 《咏稚门寺前古树》，宋·赵帆。爱此山中木，真能越盛衰。近从吾祖日，远至乃孙时。往往多摧折，堂堂独宝池。何书孔明柏，但乏少林诗。
0: 此篇为赵帆久居玉山稚门寺，观寺前古树有感而作的咏物诗。全诗以古树风骨为核心，循着棺木感时，追溯岁月，咏树品格，借点自况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冲淡平实，无华丽辞藻堆砌，先写古树见证世代兴衰，再续古树历经风霜依旧挺立，继而以武侯古柏作笔，抒发怀守本心却少人知晓的感慨，将故土记忆、乱世气节、文人自惜融为一体，字句朴实却意蕴深沉，尽显玉山山水玉人、文人坚守风骨的人文底色。首联“爱此山中木，真能越盛衰”，开篇直抒喜爱，落笔点明古树承载漫长时光。我深爱稚门寺这棵山中古木，它矗立山间，历经千百年，亲眼见证世间一轮轮兴盛与衰败。稚门寺是赵氏家族世代居所旁的古刹，古树相伴寺院长久伫立，为后文借树研制铺垫厚重的乡土底色。颔联“静从吾祖至，远至乃孙时”，承接首联，书写古树绵长岁月，这棵树自祖父在世之时便已挺立，历经代代子孙陪伴赵氏家族扎根玉山。古树跨越几代人的时光，是故土变迁无声的见证，字里行间藏着诗人对玉山故土深深的眷恋。景联“往往多摧折，堂堂独宝池”，由古树岁月转向内在品格，是全诗抒情核心。常年风雨侵袭，天灾摧残，古树屡屡受损，却依旧身姿端正挺拔，始终不改根基，不肯弯折。此处以古树自喻，对应南宋动荡时局，暗含诗人历经世事磨难依然坚守本心与气节的人生追求。尾联“何书孔明柏，但乏少林诗”，借用典故升华情致，这株古树坚韧不屈的风骨和成都武侯祠纪念诸葛亮的古柏并无两样，只可惜没有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为他写下流传千古的名篇。孔明柏象征忠贞坚守，诗人叹古树无人题咏，实则抒发自身坚守道义却少有知己赏识的自惜之情。通篇以树喻人，情景相融，藏着玉山文人安贫守道的精神。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

0: 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七月一号之后出厂的新能源车，和之前买的就已经不是一个安全物种了。两个强制性的国标这天起落地，不是推荐，是底线啊！车企达不到标准，那对不起，不能卖车的。最狠的一条是，把过去提前5分钟报警直接升级，不起火不爆炸。以前的标准是热失控了，先给你5分钟逃生，现在要求是根本不许发展到危险状态，烟气还不能够伤到车内人。翻译成人话就是，电池热失控风险被往前压了一整段，不是等你跑，是尽量让你根本不用跑。我把这些新标呢都翻译成人话，让大家能够瞬间听懂。而第二条新规呢，很多人会忽略，但是偏偏它最实用。电池底部撞击正式进入到强制性测试环节，参数给的很详细啊，35公里时速撞150毫米的半球障碍物，要求不漏液、不起火、不爆炸，绝缘正常。为什么要卡这个数呢？150毫米，35公里，开过电车都知道，地库的坡道、减速带、井盖，还有一些非铺装路面的碎石路拖底是经常发生的事儿。以前这块是各家自己掂量，现在国家统一规划了，划线了啊，这是标准。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罗先生。罗先生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就是我现在看中两款二手车，就是一款是那个捷豹的那个什么 F 派，就是那个 SUV， 还有一款是宝马 X3， 就是说它车龄差不多都是2年左右。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两款车哪一款更值得入手一点？
2: 就你这个角度值得入手，我就可能认为的是它的性价比更高，入手更划算，对吗？
3: 对，还有以后期的维修保养，因为那个捷豹不是停产了吗？
2: 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捷豹的 F Pace 和宝马的 X3， 我的推荐呢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
3: 捷豹的是二四款叉三的是二三款。
2: 嗯，想都不用想，肯定会推荐你购买捷豹 F Pace。首先我说原因啊，首先第一，你要说这个保值率谁更高？当然是宝马，但是保值率低的车对于你来说就更划算。第二，你担心的疑虑，哎，捷豹不是停产了所有的燃油车吗？这能买吗？捷豹品牌没有消失，即便车型停产，以后的零配件供应体系10年之内你都不用愁，这个没有问题，没关系啊。另外呢，车龄长的车反倒是捷豹的车型，我个人认为品控更加靠谱一点。宝马 X3 时间长了，漏油漏水，这问题你没法避免啊，这漏油的问题是宝马的通病。但是捷豹的机器三大件其实相对来说稳定可靠性还要更好一些。
3: 哦，这样是吧？因为我看的那个是24款的啊。
2: 嗯，你想都不用想了，直接买捷豹 F Pace 吧。
3: 啊，还有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现在就是它24款的，它那个大概是17万左右，这个价格贵不贵？
2: 好，是这样子，你要估算这个价格贵不贵，你得告诉我具体的车型车款啊，好吧？
3: 啊，
2: 是哪个版本？
3: 24款那个什么版，就是指导价是50多万的那个50万零几千的那个。
2: 您记得它的版本的型号吗？
3: 版本的型号，你稍等一下啊。
2: 行，我要想确认一下。
3: 啊，你只要等我几十秒，我这里有截图，我看一下。
2: 可以，没问题，这是最好的啊，因为要估价这款车呢，我想知道更多的一些信息了。
3: 好的，马上。
2: 嗯，好。F-Pace 呢，其实在外观呢、颜值上面，我个人认为也不差啊。其实相比于宝马 X3 来说，它更有个性一点。
3: 2024款 P250RDSE。
2: SE 50万2那款是吧？
3: 对。
2: 什么颜色？
3: 黑色。
2: 公里数跑了多少？
3: 3万左右。
2: 才3万左右，给你报价是17万多，对吗？
3: 对。
2: 不贵。可以买
3: 是吧？
2: 是的，一般这款车型在市场当中，我了解到的情况都基本上标到18-19万了。
3: 好的，
2: 可以入手。估计经销商呢也是有压力，希望快速来去库存，也是害怕这车砸在手里。
3: 对，他上牌也是24年上牌的，到现在大概差不多2年左右啊。
2: 嗯，行，可以入手的，没问题，价格还算是公道。
3: 好的，谢谢啊。好，
2: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可能是不是大家觉得我的答案是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呢？因为这位朋友他关注的就是性价比和后续的养车部分的问题。你性价比不用说了嘛，这个没有争议嘛，对不对？养护的问题，零配件体系供应体系，其实宝马和捷豹的价格体系差不了太多，但是宝马那 B48 的发动机经典是经典，不过哎呦喂，漏油漏水的问题压根就没法避免，反倒是捷豹这台英杰利的机器，它的稳定可靠性会更好一些。空碗盛饭还留言说，哎呀，捷豹2年丢了30多万，亏死了。正因为它的保值率不高，就作为消费者去买二手车的消费者来说，那它划算了，对不对？捷豹这个品牌我真不想评价了，现在落到这般处境只能怪自己当初入华的时候定位可是比奔驰宝马要高的呀，实际上产品力也不差，就是被一些网络段子和梗，但是那会儿那个年代呢还不是现在这种流量时代，就真的是被一些网络梗给玩坏了，什么修不好的那谁，开不坏的那谁，其中就包括了小豹子。小豹他的车机系统是修不好，真修不好，莫名其妙开在路上他可能会黑屏，可能会花屏，需要你原地重新点火之后才能够恢复。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车辆三大件方面无伤大雅，完全可以接受，总比我发动机漏油漏水烧机油各种小问题多，那省心多了吧，不就一块屏幕呗，顶多我花个2-3千块钱去换一个第三方的大屏，那这体验就完全不一样。

0: 样了，这是问我价格的。首先我跟您说明一下这情况啊，我们不卖车，你要说问我这个价格到底准不准确，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因为定价权最终解释权都是以经销商为准，这个您可以理解吧。如果我卖车的话，又不要我掏成本啊，我随便优惠5万给你，但这事不是我说了算啊，这是经销商根据不同时期的市场行情来做的调整。他给我留言说，途观 L Pro 380领航现在现金优惠是多少，建议您呢还是勤快一点点，去店里面详谈，因为我给您的这个报价呀只是一个参考，目前阶段途观 L 全系的优惠5万左右啊，这是对外的报价，您可以自己折算一下您的那款车型。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迪亚洛，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浩东，总感觉空调的风力不够大，需要检查哪里呢？我感觉我的风扇运转都是正常的。是这样啊，首先最基础的，如果说感觉风力不够大的话，那我反问您一句，平时这空调滤芯有没有及时的更换，有没有及时的清理呢？如果这个都排查了，那好，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排查。比方说你的冷凝管就有没有结冰的情况，因为结冰呢，它会导致这个管路啊，它的风口变得更小了，就是出风就困难嘛，这个需要检查一下啊，该换换，该修修。然后还有一个最基础的，这个我相信你也肯定会排查到位的，就是冷凝剂它够不够，就是我们常说的氟利昂啊，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其实也就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了，不至于像什么电路与控制问题发生故障，这个很少见。比方说风速开关呢，控制面板呢，供电的电压呀，这些真的很不常见啊。所以您重点检查几个方面，一是空调滤芯，

0: 是您我刚刚说到的冷凝馆有没有结冰的情况。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汤先生，汤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我那个车子啊，现在每天都要加大概是300-400毫升的那个防冻液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0: 你防冻液漏液了还是有漏液的情况吗？你自己停在那原地观察，就是你车开走的时候地上有没有一滩液体？
1: 因为当时又没看到一样啊，他这个是每天的早上都要加，我怀疑要开长的地方根本开不了啊，不敢开啊。
0: 那就不是漏液的情况了，有种情况呢，就是你的冷却系统没有泄漏的情况啊，这个可能是跟你的泄漏是没有关系的，那是可能是蒸发了。
1: 蒸发它总是有用跑的气了，它才会减少了，是不？
0: 是的，您这情况出现多久了？
1: 就这几天啊。
0: 就这几天才出现啊。
1: 对，
0: 我深度怀疑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是这样的，因为你的地面没有漏液的痕迹嘛，但你可能停一晚上的也不至于非常高温，你说原地蒸发这也有点夸张，极有可能是内部泄漏，比方说你的钢垫损坏导致防冻液进入机油，这是有可能的。
1: 那他会跑到哪里去呢？
0: 我刚刚跟您说了呀，在机油箱里啊，可能在，就是你的，如果说钢垫损坏了，就会导致防冻液进入机油箱啊。
1: 哦，这个机油箱里面啊，
0: 有可能，我是深度怀疑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您跟我表述的情况，您平时晚上停车就是停一晚上就发现，第二天没有了嘛，是吧？
1: 是的啊，我估计就是高温蒸发掉了还是怎么回事？我就是
0: 高温蒸发，你晚上不可能蒸发那么多嘛，你白天
1: 白天跑吧，白天跑吧，
0: 白天跑，
1: 我就故意跟晚上第二天早上去看嘛。
0: 嗯，但是不至于蒸发那么快的。极有可能是你的一些有内部渗透的情况，泄漏的情况，你没有外部泄漏嘛，它有可能是水箱啊、水管接头啊、水泵啊有渗漏，这情况呢，它可能不会渗漏在外面，而直接串到里面去了。
1: 这个跟那个机油头真的是那个机油头是有问题的。
0: 什么？我听不清楚，我听不清楚。
1: 我是啊。那个会不会有？我以前乘过机油槽嘛，机油槽冲了要搞了维修，要再出现这种现象。
0: 您说您以前做过什么项目？
1: 机油槽冲了，气温水温够高嘛，把那机油槽冲了嘛，或者气温低嘛，
0: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更怀疑的是还有一种可能啊，你的这个密封圈老化，如果说它有点过热的话也会容易漏气漏液，漏到哪里呢？至于漏到哪里还是那个问题，有没有内部的泄漏，这是我深度怀疑的。所以我觉得您还是慎重起见，要去到维修店用举升机举起来看一下到底往哪去漏了，因为你没有在地上没有看到明显的这个痕迹啊，蒸发不可能那么快的。
1: 哦，我就是怕了白天跑，白天跑几十个的，跑几十个的，它就这个温度高的时候把它蒸。
0: 不，没有那么夸张的。如果说你漏到这个燃烧室啊，或者是油道里边呢，它可能表现的情况不是说你车子坏了，它会表现出机油乳化。就那种比方说你的排气管冒白烟之类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哦，
0: 是不是有冒白烟的情况？
1: 我白烟我都没注意，开车我都没注意下去看过。
0: 那这也是很难去观察到啊。但是我建议您呢，还是根据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几个方向去检查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线上的龚先生，龚先生你好。
2: 是这样子的，我这里有一台网约车是北汽的 EU50。但是我开这个内循环的时候开空调，它不会掉线，就是不会空调一直都在。但是我开外循环的时候开个10来分钟，它就突然之间掉了，它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异响。
0: 掉的是什么意思？掉了是它给你外循环自动切换成内循环，什么意思？
2: 自动把空调都关了。
0: 自动把空调都关了。
2: 对。
0: 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2: 出现有好几个月了吧。
0: 就是不能打外循环。
2: 打外循环可以打个10来分钟呢，它就会有一点点异响，异响以后就直接掉线了。
0: 然后就自动关闭了。
2: 对。
0: 北汽的 EU5 啊。
2: 但是开内循环它就会一直都在，都没事。而且它这个压缩机的这个响声啊也很平顺。但是开了外循环以后呢，它响了10来分钟，它突然间就抖一下就掉线了。
0: 我觉得吧，这是应该是您的控制开关它的模式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您是一个自动空调嘛，对不对？
2: 对，
0: 自动空调如果说你开到外循环，过几十分钟或者十来分钟，它自动切换成内循环，这是正常现象。因为这个您也知道，如果说都是了解过车辆基本知识的，这个它有一个保护的逻辑嘛，并非故障嘛。但是在这个切换的，我怀疑是它在这个切换的过程当中，控制开关有问题，有 bug 了，所以切换不过来，直接空调就停了。
2: 不不，我没有开自动啊。
0: 你没有开自动，你开了手动模式。
2: 对，手动 AC 啊，它不会跳成这个内循环啊。
0: 行，那我大概了解啊。不是不会跳成内循环，我是说在跳内循环的过程当中，它就导致没有办法去理清你的逻辑了，因为你开外循环，它会自动切换成内循环的。
2: 哦。
0: 是吧，这个过程是有的。我建议你去排查一下，比方说你的风门电机有没有卡滞，或者传感器有没有故障。这是两方面的重点。
2: 就是那个哪个传感器啊？
0: 你的空调的那个温度和风速传感器都要去检查。
2: 哦，但是这个好像就是这两三个月才有，以前没有的。因为我从来不开自动，都是开 EC 的，开 EC 温度调多少度，然后调到内循环就会一直都在。
0: 嗯，但是内循环有异响，内循环有异响是吧？
2: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开这个内循环的这个瞬间电耗要很低。
0: 嗯，
2: 反而它外循环它温度没那么低，反而它的电耗越高，什么情况？
0: 是啊，这是很正常的。内循环和外循环呢，你肯定耗电量是不一样的。
2: 但是我的内循环温度更低一些啊。
0: 因为你开了外循环，它的整个的用电的机制是不一样的呀，不是跟你温度有关的，循环的方式不一样啊，它运转的机械部件也不一样啊。
2: 哦，
0: 嗯，
2: 那这个都不是问题了，主要是问题是我那个会跳就很烦。
0: 是，
2: 因为我
0: 是我想问一下，
2: 没有，
0: 我再判断一下，您开内循环的时候是什么响声？是哒哒哒的声响吗？是不是？哎，龚先生的电话突然断了，咱们故障还没有排查完呢。我补充一下，如果是那种哒哒哒的响声的话，就是你的电机齿轮磨损。有这种声响啊，就是明显的听到那种哒哒哒的声响。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

0: 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进贤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2: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8: 总书记强调。

0: 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2: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 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2: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

0: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

0: 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1: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0: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2: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

0: 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六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六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空间站永远。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7月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 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

0: 外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10:30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3号说，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拉德夫于今年5月8号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曾多次呼吁解除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主张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体育方面，中国田径协会今天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国队参赛名单，新晋女子链球亚洲纪录保持者赵杰和女子标枪亚洲纪录保持者严子怡领衔。这份名单包括男女选手各36人，赵杰和严子怡之外，名单中还有世锦赛冠军女子铁饼名将冯斌、女子100米全运会冠军陈瑜杰、女子100米栏名将吴艳妮，以及包括名将谢震业、李晨阳等在内的多名全国纪录保持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将进行最后3场比赛，明天2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明天6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明天9:30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明天的比赛过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将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拉开帷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听收看新闻有观点的直播。其实啊，常在短视频平台刷直播的网友呢，想必都碰见过各种形式的娱乐团播，有那种比较闹心的，几个人呢挤在镜头前扯着嗓子 PK 拉票，连环话术逼着观众刷礼物，靠低俗互动擦边表演博眼球，甚至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冲突，把直播间变成情绪擂台，一门心思榨取打赏。本该放松的娱乐内容呢，变味成了套路满满的打赏竞赛，不光观感糟糕，而暗藏着的诱导消费。

0: 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不少 MCN 机构只顾赚流量钱，对乱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账号违规注册、PK 刺激打赏、内容低俗、未成年人保护等六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压实平台与 MCN 管理责任，对落实不力的主体依法严惩、公开曝光。整治团播乱象就是杀住直播领域的歪风邪气，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2: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3: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3: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整路、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师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

0: 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1: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0: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1: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0: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3: 团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直播形式，不该靠低俗擦边来赚流量。这次专项行动正是给狂奔的行业踩下刹车，画好车道。从账号注册到打赏规则，从内容底线到未成年人保护，红线画得清清楚楚。说到底，整治呢不是为了管死，而是让团播回归内容本身，让好好做直播的人有空间，让普通网民刷得安心。希望这轮治理过后呢，直播间能够多一份真诚，少一些套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作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美沙克给海南带来哪些影响？当地又有哪些防台风举措？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海南三亚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好。
5: 好的，主持人。
3: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地目前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了解到呢，台风美沙克它是已经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椰林镇登陆了。那目前我所在的三亚地区也已经进入到了7级风圈内。现在在三亚湾的海边，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现场的风很大，海浪一层叠一层，同时伴有闪电，应该是出现了雷雨天气。那降雨呢也从今天下午就在持续进行中，我们是今天下午到达这里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风和雨势都在逐步的加大。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3: 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举措？
5: 其实海南当地针对这次台风的到来，因为它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海南当地是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防范举措。那首先在交通方面的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其实当前我们了解到，就从今天下午5点开始，受它影响最大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航班的一个起降情况。那说到港口方面呢，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也已经在今天的凌晨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同时呢，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岛的列车， 还有包括像它环岛的一些高铁也已经全部停运了，这也是为了保障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那首先呢，从昨晚开始，海南多地的教育局就相继的发布了停课的通知。那像万宁市还有像三亚、陵水、琼海这些地方的话，他们都相继取消了今天像幼儿园还有部分中小学他们上课的一个要求。那这个降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次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降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防降雨。那其实海南当地呢也针对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比较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的应对。那我们了解到海南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提升台风四级预警为三级预警，防汛防风四级响应为三级响应。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从应急厅了解到呀，海南现在针对全省在一些比如说危险建筑或者说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地带的一些人员也已经提前做了全部的转移，转移了有7000多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7月整个海南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我们也了解到像我们所在的三亚、蜈支洲岛、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今天也已经都暂停营业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可能有滞留在这边的游客，大家也要在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在沿海地区或者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来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叶帆，有关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在哪个城市？这几天感受到热浪了吗？这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天气，在河南热浪持续蔓延，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到5号，河南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呢将会持续高温，那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北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下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刘佳、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方正去实地感受。
6: 近期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开封、安阳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烈日炙烤下，各地各部门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7: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8: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这边就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6: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民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 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3: 从7月2号起，河北省中南部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达到36度至39度。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5:45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持续高温之下，人们酷暑难耐，田里的庄稼同样经受着考验，土壤水分加速蒸发，作物蒸腾耗水加剧，农田伤情下降，可能促使旱情发生。那面对这样的天气，田间管理该怎么跟上？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给出建议。
10: 玉米苗期持续35度的高温天气，主要对农作物的影响，第一就是生长受阻，苗弱偏小，根系吸水吸肥速度跟不上，蒸腾消耗快，酶活性下降；第二就是失水蔫萎，叶片灼伤。

0: 第三，它根系发育差，病害虫害加重，诱发灰飞虱蚜虫发生。苗期的管理措施呢，就是第一，小鼠侵浇避开中午，优先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第二呢，结合浇灌、施量补肥，或者是喷施叶面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抗高温、抗旱能力。第三呢，除草避开30度以上的正午，防止高温要害。
1: 再把目光转向山东，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3至5号，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玲的实地采访。
2: 这两天，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度达37摄氏度以上。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的保障工作，当地全天候免费开放智能化工会驿站，给户外作业群体提供休息纳凉、便民服务、中医义诊等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收获关爱与清凉。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憩。该驿站作为24小时开放的驿站，户外工作者仅需刷脸就可以随时出入进站休息。菏泽市定陶区外卖员邵静：
3: 这几天温度太高了，有的时候送一趟单爬一趟楼梯衣服都湿透了，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充电休息休息。
2: 针对户外劳动者长期在室外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小晨：
4: 针对户外工作者昼夜作业的特点，我们工会驿站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免费提供空调纳凉、直饮水、应急充电、休息等基础服务，常态化储备矿泉水、消暑茶等防暑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动态增补防暑物资，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2: 从7月2日开始，山东省德州市出现了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到5号，全市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
5: 大家排好队啊，来领防暑物资哦。
2: 在德州市宁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将藿香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6: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分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定期给工友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1: 不只是河南、河北、山东啊，这股热浪也席卷了西北。连日来，新疆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已达80度以上。预计本轮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一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并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设了降温设施， 公交车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火车站市区等多处人行道布设了这个喷淋降温的设施，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逐渐升高，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热射病的早期信号，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出汗了，多及时补水补电解质。屋里呢，要注意通风降暑。防暑无小事，不要让高温伤了身。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关注完国内高温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呢频频冲上40摄氏度，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制冷需求瞬间就井喷了。不同于国内，吹空调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在欧洲国家空调的安装率极低，面对罕见的高温，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精准填补了欧洲的制冷焦虑。广东是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8: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9: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8: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10: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8: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六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9: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8: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11: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8: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0: 和
1: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0: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2: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家电企业出海更多是给海外的品牌做代工，但是现在的这个模式呢，逐渐的转向品牌出海。那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这个垂直一体化的布局，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3: 其实不只是广东啊，国内多地空调企业持续加大产能，让中国制造扬帆出海。在江苏常州，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引领者的某企业呢，针对欧洲地区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安装费用高等难题，创新生产移动分体式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深受欧洲用户的喜爱。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海外仓的这个库存呢、是被迅速的清空，电商平台呢已经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而面对海外激增的需求呢，企业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呢将有效的扩充全球的供货能力。从这些企业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制造的华丽转身，不再只是凭借成本优势的规模出海，而是带着原创设计的价值出海。说到底，热浪终将过去，但中国制造在欧洲消费者心中打下的烙印可不会跟着降温呐。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告别仪式。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出席仪式的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他还表示，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都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未邀请其参加。伊朗政府此前表示，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国葬将于7月4号到9号举行，历时6天。外界普遍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出席相关活动。究竟如何评估国葬期间伊朗的安全形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8: 在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些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2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在

0: 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战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处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1: 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下一次美伊会谈已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举行。
2: 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呢，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消息称，欧洲主要国家认为，未来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几乎不可避免。此外，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官员表示，阿曼近期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方案中提出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表示将强制收取费用。而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有可能收费通航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 各方为何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的问题展开交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0: 海峡没有完全打通，并且海峡现在每天通过船只的数量比6月17号之后的那几天大大的下降。它的原因就是伊朗和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国家包括欧洲国家认识到，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伊朗对海峡进行收费的可能性就很高。所以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欧洲国家可能甚至海湾国家可能觉得收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前些时候海湾六国和美国刚刚发表过一个联合声明，就是海湾六国是坚决反对收费的。所以对于收费的问题，现在依然是坚持收费，然后阿曼的态度呢是比较模棱两可。
1: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0: 伊朗要想通过和平的手段说实现收费的目标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航道和南部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航道过，那么就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这是一种办法。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阿曼同意配合，同意跟伊朗合作，然后伊朗才能收费。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2: 一方面，伊朗国葬为地区局势按下暂停键；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之争折射出美伊核心矛盾仍未破解。未来是强制收费还是回归谈判？答案将在葬礼后的博弈当中逐渐揭晓。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出门住酒店，很多人啊都踩过12点退房的痛点，深夜抵店，匆匆入住，第二天中午就得收拾行李退房。那明明付了一整天的房费，但实际上休息的时间呢却打了折扣。早到的客人也常常要等到下午才能够办入住，拖着行李无处可去。这条酒店行业默认了几十年的行规呢，一直是让消费者无可奈何的。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主动打破了这个惯例，推出24小时退房制，从客人实际办理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了不吃亏，早到了也更从容。消息传开之后迅速引发热议，那网友是一边倒的点赞支持啊。当然也有业内声音提出质疑，退房时间碎片化会大幅抬高运营成本的，那这样的模式能走得起来吗？能走多远呢？打破行规的24小时退房制是赚眼球的营销噱头，还是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方向？它会给行业运营模式带来怎样的现实挑战和改变？又能否像评论期待的那样激发市场鲶鱼效应啊，来推动全行业走向更人性化的服务竞争呢？我们今天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4: 中午12点退房是全球酒店业延续多年的通行规则。

0: 惯例啊，那你认为是24小时退房制本质上是短期差异化营销的噱头，还是能够推动行业服务标准重构的一个长期的趋势？
1: 这个问题啊，我有一个核心判断。首先呢，它肯定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了。但是如果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和替代，12点退房的这个规则呢，当前也是有点难的。最终吧，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成为酒店行业针对于会员分层服务的一个权益选项之一吧。行业呢也可能会因为这样的现象的出现以及未来的发展呢，会从过去一个一成不变的统一规则，走向一个针对于不同需求的弹性供给的新的服务阶段吧。首先我来分析一下啊，为什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从这个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报告也可以看出来啊，目前呢有超过62%的消费者对这个深夜入住半天收房费啊，收半天房费的情况是不满的。这个现象确确实实是很真实的一个行业痛点了，并不是伪需求。其实我自己个人作为商旅的消费者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我记得印象中吧，就给我延迟到下午2点钟就已经是很多酒店的极限了。不过现在呢也听说啊，一些头部连锁的酒店品牌在会员体系里头其实是针对于会员服务吧，它是落地了一些新的延时退房的政策的。比如说比较高级的这个会员吧，是可以延迟到下午4点啊，甚至是晚上6点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出现了可以说24小时制的这个雏形吧，或者说基础的版本了。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呢，其实还是会遇到几个核心的瓶颈。第一个吧，一定躲不开的就是这个周转率的瓶颈。事实上现在呢，传统的规则下12点退房基本上是能够保证客房啊一天完成一轮完整的这个周转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周转率的问题。如果改成24小时制的话呢，那么一定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入住的时候就会分散啊，那么这个离店呢也会分散，这旺季的时候影响特别大，直接就把这个过去非常好看的一个翻台率啊就给下降了。那么直接带来的这个营收下滑呢也可能会下降将近10%到15%吧。所以在这个客流量很饱和的优质区域或者季节，基本上可能没有哪家会愿意主动放弃营收。第二呢就是运营成本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已经形成了非常固定的习惯了。如果退房的时候被碎片化了，那么这些服务人员比如说保洁前台他们排班就得从这种固定班次改成弹性班了，这个一定是会带来人力成本的上涨的，这又是一个难题。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当下整体酒店行业的利润并不属于特别丰厚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牺牲利润去换来这种服务，我觉得很多酒店还是会难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第三呢，这是酒店行业的一个隐形的规则，就是财务记账。绝大多数的这个酒店的预订系统呢它是按日来计算的，可能我们从很久远到现在应该这个酒店系统都是按照这套规则去设定的，所以你要把它从日的收费改成分时计费，或者说按照24小时的这样一个弹性计费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系统来说是需要做出规则上和一些程序上的这个调整和修改的。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大多数的酒店可能除去这些头部品牌，它很多还是依托这些预订的网站，比如说 OTA 这些平台来搭建的。你想跟 OTA 平台去谈这种规则的修改几乎不可能。所以呢针对于这个问题吧，我觉得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个行业的新的格局，就是12点退房呢基本上肯定还是一个基础的规则啊，这个不太会变。那么24小时的这种新的服务呢应该会作为这种中高端酒店或者是连锁品牌的高级会员它的增值服务存在。目前来讲它重构的应该还不是一个行业统一标准吧，应该还是一个服务标准。主持人，
0: 24小时退房制势必会带来一些麻烦啊，比如说退房时间会碎片化，客房周转的调度难度会上升，人力和系统的成本会增加。那对不同规模的酒店，这样的一个24小时退房制的引入影响会有多大？那目前行业内是否有可复制的智能化精细化的管理方案？
1: 不同体量的酒店吧，其实受到新的现象的影响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天差地别的。应该可以把它们分成三种情况啊。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大型连锁酒店，还门店多，对他们的影响我觉得其实反而是最小的。因为事实上呢现在这些大型连锁酒店吧，他们本身都有非常成熟的会员体系啊，我刚才也说了，这个针对于会员服务来说其实

0: 是一个很好的选项。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订房系统呢，很多已经是自己开发了，所以这种智能的这个订房系统，它是自己更好去调整的啊，也可以对应去调整它的动态排班机制。事实上，大型连锁酒店现在在整个服务里边已经在进入到这种通过服务去来抢客人的竞争阶段了。所以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把24小时啊做成一个这个高等级的会员权益，来去筛选出这个精准的用户，本身来讲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反而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啊。反而呢，如果筛选出这个精准用户以后，一定程度上不用去用更高的折扣啊来去贴补会员的话，那其实反而是能够把这份成本啊控制好的。那比如说现在这某朵某季的铂金会员吧，他们现在的这个延时权益就已经可以升级成24小时制了，本身来讲就不需要额外的改造。第二类呢，可以说已经会被他们产生一些中等影响，就是中型的单体酒店啊，这些一般是一些城市特色的这种网红酒店啊，这种热门景区的这种打卡酒店，这个为主要的这个对象。他们的核心压力其实就是在于人力的这个调动啊，因为事实上他们的整个人工成本和运营成本是相对固定的。那这种固定班次呢，如果去被迫接受碎片化的这种运营，带来这种退房啊订房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加班成本会明显上升啊，而这种酒店的这个人员的流失率还是相对高的，它没法在一个连锁体系内去互相流动啊，它只能流失，所以这种成本是会直接承压的。第三类影响最大啊，就是我们常见的民宿啊夫妻小店，就这些还没有连锁化，被连锁化啊形成这个大品牌的这些小店吧。他们影响最大主要就是一啊，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去做退房时间的分散，基本上本来很有限的这个运力就会完全被打乱啊，可能连这种常态化的运行都推行不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说这三类酒店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是否有这种可复制的成本对冲吧。我觉得事实上还是有些经验可以借鉴的哈，就是目前现在行业内呢，在大型连锁的体系内已经出现了这种可以复制的这种方案啊，或者说对冲的方案吧，就是利用好错峰啊，智能还有定价啊，这一定是酒店行业运营的三个特别核心的就是抓手。我们先说说错峰啊。首先这个收益上呢，本身来讲对于酒店来说它就是存在淡旺季的啊，所以它就一直会存在一个错峰的机会点。那么可以在旺季和周末取消这个24小时制，只在淡季推行，这个事实上对于很多酒店来说本身就可以去直接执行啊，没有什么难度。第二呢，就是智能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大型酒店，五星级酒店，包括这种品牌连锁，他们都已经放置了很多台自助入住机在酒店前台了。遇到这种客人集中入住的时候呢，这个自助入住机就能起很多的这个效率上的帮助了。甚至有很多自助入住机是机器人形式的，它可以追着你跑哈，我也有体验过，真的是能够去减少首先前台人力，第二呢，这个还有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呢是跟保洁相关的，那么一定程度也可以帮这个保洁人员利用智能化的设备呢去降低这种弹性服务带来的这种碎片化的成本啊，用智能去提效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还是要从市场化的手段可以去解决啊，就是一定是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去筛出来愿意为这部分溢价或者说愿意为这部分服务去牺牲折扣的消费者。现在目前从市场上来看吧，24小时房型的普遍比这个普通房型要贵，大概溢价10%到15%吧。事实上这部分的差价呢，差不多在连锁型的酒店的这个服务模式下是可以覆盖啊这种弹性发生的额外成本的。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边也提到啊，这套方案在重庆啊成都很多试点酒店验证后几乎可以做到不增加净成本啊，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觉得最终吧，我们是可以通过利用好错峰时间啊，智能化的设备以及针对于不同的服务来去做弹性定价啊，是可以形成一个对冲的方案的。
1: 看到有评论期待啊，就这个模式能不能激发出市场的鲶鱼效应，在你看来更多的酒店跟进效仿，更可能带动行业整体服务品质升级，还是会引发新的无序竞争或者是服务上的内卷，是不是有必要在行业层面出台一些配套的指引来规范这类的创新服务呢？
0: 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哈，就是 长期其实还是会带动服务品质的升级的，但短期呢有可能还会出现乱象啊，这个可能就需要行业层面，无论是协会啊还是我们的这些大流量的平台，要去加强规范指引和备案了。首先我可以先聊一聊为什么我觉得还不会内卷哈。24小时制啊，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大型连锁酒店已经在推行了，可以说推行的时间也不短啊，这个已经不会说因为它的出现一个快速的价格战，这个很难，因为它现在是给有需求且愿意付费的用户提供的升级，或者说高级会员吧，在你的权里头就带着这项服务选项，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但触发的时候是自动触发的，所以呢这个并不会说因为大家去推这个东西去抢客人呢 啊甚至是去卷价格，这个不太会啊，因为这部分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增值服务啊，它不会是成为一个普惠服务。甚至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出现呢应该还是会倒逼酒店从拼价格反而转向拼服务了，对，拼体验啊，甚至是去办会员卡啊，这个是我觉得正向的品质竞争吧。为什么我说短期可能会出现一些乱象，因为现在确确实实也出现一些小的酒店拿24小时退房啊去当一个引流的噱头啊，我们在很多这个新闻上也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呢他说24小时退房呢，其实他设置了一些隐形的限制啊，这是我们消费者最头疼的，也是平台甚至不能监管的，因为你只有到店才知道，比如这个旺季不能用啊，特价房不能用，包括你深夜入住它是需要达到一个评判条件才算你深夜入住的啊，这个有些时候可能到了真正前台你才发现这些事情啊，这些条件是前置的，那人家都很晚到这个地方了哈，对吧，所以还是会引发一些消费纠纷啊争执。如果这个现象不去得到整治的话，那这种现象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服务项啊，结果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骗人的噱头啊，那就没法达到我们的初衷了。其实针对于这些问题吧，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行业层面去出台配套的指引啊，一个是行业的这个自律组织啊，主管单位啊，包括我觉得跟我们消费者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这些 OTA 的平台以及这些大型连锁的酒店品牌的订房系统，它的网站啊，他们是需要加强这个协助监管以及要处理一些备案信息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白名单啊和这个黑名单红黑榜永远都还是非常有用的手段，至少在服务业哈。首先呢我觉得第一还是要明确服务标准，你规定了什么房型什么时段能够适用24小时制啊，你是要明确标准且张贴公示的，这个你是不能去玩隐形的文字游戏的。第二呢你要有明确一个告知的义务，就是这刚才其实也间接提到了，就是你得在预订页面醒目的去公示限制条件啊，你不能只是醒目的位置去告诉你我有这个福利，你也得告诉人家限制条件哈。第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纠纷处理，你得有快速处理的这种应急的预案，包括处理的赔偿的这种标准的建议，你得让消费者知道他维权有门啊。总的来说吧，我觉得先提出服务改善的酒店总是会通过这个鲶鱼效应啊来去搅动行业，带来一个大方向上的利好啊，这个是初期的必然。它也能够推动行业吧，从一个我们过去觉得供给侧，我们叫卖方啊，卖方的规则去转向一个需求侧，买方的体验。事实上，任何一个行业，包括酒店业在内，只要做好这个规范，在这种规范下做创新，都会成为这种服务行业升级的一个新的起点吧。主持人，
2: 好的，从经验来看呢，老行规啊，终究是要让位给真实的消费需求的。24小时退房制这位鲶鱼搅动的不只是一个退房的时间，更是整个行业的服务逻辑。那谁把消费者放在心上，市场就会把票投给谁。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

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日北京一磁源工厂日产能突破 1.4 万亿磁源，贵州一家公司的磁源工厂则宣布日调用量破百亿。磁源也就是 token 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哪些资源是生产磁源的原料呢？磁源的价格又受什么影响？此外，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于近期揭牌，算力为何要上天？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

0: 这首歌曲送给各位，来自王佳一，叫做空空。
1: 回忆组成风，欲望组成梦，一个古老的形容凝视着镜中

我是你们的小天天啊。今天呢前面给大家听会儿歌啊，让大家放松一下心态。接下来呢我们聊个话题吧啊，我们聊一聊最近比较热门的啊，大家每天生活当中都会经历的话题，叫做什么呢？点外卖。大家伙儿听说过没有？没听说过。不过但是谁能懂，每个月第一个给我发续费信息的永远都是外卖小哥的公司。为了拿到外卖的红包啊，我甚至是会开两个会员，上班懒得做饭，休假玩来不及，更不想做饭。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越来越离不开外卖了，是不是？每天和骑手打交道甚至成为了日常。然而呢，有的时候你等来的可能并不是外卖，还会有很多意外惊喜啊，非常意外。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点外卖的时候你都有哪些有趣的经历啊，有趣的经历大家伙可以分享一下。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我记得有一次半夜里边啊，睡不着觉，饿得不行了啊，一直纠结点不点外卖呢，是吧？后来没忍住点了一份外卖，我记得是凌晨三点多一丢丢丢啊，这个是一份烧烤，大家也知道啊，这个点儿了，毕竟呢其他外卖也不一定出现了，是吧？是一份烧烤，然后呢这个半个小时之后有人按门铃，我就打开门铃，我看一大叔啊，送外卖送来了，我佩服的时候我说大哥。

你凌晨还送外卖呢，哎呀辛苦了辛苦了。他说我是老板，您是我的最后一单，所以我就自个儿送过来了，送完咱回家睡觉了啊。我说老板你太拼了嘛，老板笑一笑走了啊，还不忘一句五星好评哦亲。我打开外卖，好家伙那个量啊足足多了一倍啊，我心想的可能就是快下班了，没点完的串都给我烤了。这个幸福又纠结的吃了一顿烧烤，好吃加上什么呀，罪恶感。后来我专门根据外卖的地址找到了那家店，然后点了一串烧烤啊，付钱的时候呢多付了很多啊，扫码支付，老板不看费用相信客人。我就问老板，我说那天为啥给我那么多量啊，量这么大呀，我揣摩你是不是没烤完那串啊。老板说我一看啊要打烊了啊，你是最后一单，于是我就把剩下的全部都好吃的都给你烤了啊，也怕明天坏了啊。之前你点的感觉你不够吃啊，老板真的人非常好，但其实那天晚上我是想减肥。肚子里的馋虫啊它勾起来了，那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啊你并不是真的想吃，而是你真的就是馋啊。爸妈妈经常说你怎么那么馋呢啊，就是这个，你反正你就吃两口你就饱，但是呢你说明你不饿嘛，所以就是想吃点东西。所以我觉得外卖啊真的是当时谁发明的外卖呢，太睿智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用心何其毒也，是不是啊？你什么时候都能让我们点到外卖是吧，我们怎么控制自己的食欲呢，我们怎么自律呢，你特别考验一个人的人性。

爱家说了，我在吃辣方面一向无所畏惧，直到有一天叫了一家印度菜外卖。你在哪儿叫的？我怎么没见过？点了他的第二辣的辣度，拿回来发现老板送了糖水，最开始觉得大概是什么新鲜品种，吃了三口就发现错了，这是老板对我的怜悯。印度菜辣吗？印度菜不是香料多吗？特别多。就是之前我看到一个朋友啊，他讲这个印度菜系啊，印度菜系，因为印度菜系他比较喜欢就把各种各样的香料调成糊糊状。因为印度是香料大国，它有很多种香料，你见过的没见过的，你听过的没听过的，它都有，所以它的这个味道的层次口感非常丰富。你比如咖喱啊，咖喱这个我也挺喜欢吃咖喱的，你说这个咖喱这东西它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很多种香料啊，所以说我觉得印度菜有的也挺好吃的，就是说卖相不太好看，因为它都是那种稀糊状的那种感觉，就是那大米粥啊那感觉啊。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深蓝说了，外卖大哥找不到路，不仅加微信给他共享地址，还要下楼去接他。对方一脸娇羞的说自己是个托尼，从外地回来，对这边不是，是个托尼，是外卖小哥还是理发师小哥啊？这解释一下，就是啊，他就可能本来是来，就是你们来这儿理发的，然后呢就是改行送外卖了，是吗？但是我真的提醒各位啊，就是如果说您点餐的时候您不着急的话，这外卖小哥有的也不是所有的都熟门熟路啊，多一点点包容啊，因为这个尤其是晚上，现在天比较热，特别的热，那小哥还要骑着这个单车去送外卖，然后在路上就是道路交通比较复杂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出事故，你一催他啊，就更容易了。那天我给我送外卖的一小哥就是，哎呀，我说怎么左等右等都不送来啊，我就很着急，我就很急切，我就很迫切，跟他联系也联系不上。后来呢，他就带着哭腔给我打电话，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第一找不到地方，第二呢就是摔了一跤。然后我就说，哎呀，这是借此也呼吁各位啊，就是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理解，因为天儿比较热，然后呢大家也比较着急，毕竟呢你肚子饿了，你就想找事儿，是不是啊？你饿了你着急，你朝谁发火呢？你可能就朝人小哥发火了。其实呢大家都不容易，所以相互之间要多多包容啦。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跟大伙儿聊一聊啊，就是说这个外卖小哥啊，你聊一聊外卖的时候的那些有趣的事情。咕噜噜说了，这个我家住在22楼，有一回点外卖，外卖小哥打电话跟我商量，美女，哎，这你能不能来取一下外卖呀？你们家电梯坏了。这个时候才发现小区两台电梯都坏了，当时呢这个脑海当中啊，这个就闪现了很多解决办法啊，反正就是不想下楼，当时脑海中就不想下去，但是呢又不忍心伤害外卖小哥，最后还是小哥体恤主动说，我上去你下来，几楼遇上算几楼。这哥们儿真会开玩笑啊。然后呢露露华说，我怕小哥吃亏，还特地说，别，我动作肯定没你快，你在11楼等我。最后等我换好鞋子一打开家门，人家外卖小哥已经到22楼了，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的说，美女，我在22楼等你啦。这个就在昨天中午，一个外卖小哥送餐送到我家门口啊，我以为朋友给我介绍的啊，直接是收下来了啊。就是他可能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不知名的朋友啊，包括一些小伙伴啊，他会偷偷的给我点外卖啊。他走之后看到名字不是我的，我就下楼喊住他了，我说这不是我的呀啊，他正好往上走，告诉我客人刚好打电话催啊，说还没收到，知道是送错了，然后就问我九栋怎么走，我就给他指了一下，他没太明白啊，我说我带你去吧啊，正好没事啊，你看我也够闲的也是。带着他找到了九栋，他一直跟我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说不太熟悉啊，这几天被骂好几回了啊，这次又送错了又要扣钱了，你说你看我以为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呢，回家没多久又有人敲门啊，居然是这个外卖小哥啊，拿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西瓜送给我啊，说是他这个城市见过的最好的人啊就是我，一定要把西瓜送给我，当时我开心的我都不知道接瓜了，我都啊，为什么是最好的人不是最帅的人呢？他走之后呢，我一看这个西瓜，他一定不知道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这个沙西瓜啊，宁夏产的啊，以前在这个银川旅行的时候吃过一次啊，很多次在水果店都想买，可是这个品种呢一个最少要20-30斤啊，我一个人住啊嫌重，是次要的，主要是嫌重。而且呢他还有这吃不完呢是吧，这西瓜还现在还有大半个在这家里冰着呢、嗯，所以说你看看这是一点点的小善意就能够给你这个很长时间的快乐，所以说是授人玫瑰手留余香啊，您要是闲着没事的时候帮帮别人啊，你就会收获到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快乐，你知道吗啊，这是为什么你说，哎呀，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乐于助人呢啊，他的好处在哪里啊，我跟你说这个好处你感受不到，我告诉你啊，心理上的这种快乐。所以说啊，就是今天我们就讲这外卖小哥这件事啊，我们就想到啊，就相互之间要理解一下。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家政服务行业最近几年呢是发展很迅速，那市场需求是不断的攀升，也引发了相应的纠纷。比如说老人请保姆照顾却摔伤了，那么谁来承担责任呢？家政人员外出买菜摔伤了，撞伤了别人，谁来赔偿呢？家政公司不履行审查义务，后果很严重吗？今天的节目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家政服务纠纷的典型的案件。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右安门法庭的副庭长向书朝法官。哎，向法官你好。
5: 哎，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4: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涉及到这种家政服务的纠纷哈。因为现在的确呢，比如说这种身体不是很好的老人啊，可能独居在家，孩子们呢，子女们要上班，没有办法天天陪在老人身边，于是呢，很多家里人就雇佣这个保姆来照顾老人，还有很多刚刚生孩子的这个年轻的母亲哈啊，因为孩子需要照顾，自己身体呢坐月子也需要照顾，就会请到月嫂
5: 啊，
4: 请月嫂啊来照顾孩子，来照顾这个年轻的坐月子的母亲哈。那么也会和家政公司和保姆打交道。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几起这个典型的涉及到这个家政服务纠纷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目前这个领域这个方面都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纠纷，在哪个环节容易发生纠纷哈。那么今天呢，您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个第一起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5: 第一起案件呢，涉及到的首先是一个老人，这个张老太太呢，本身呢，她是一个半自理的老人，半自理老人，她本身头脑清楚，但身体不受自己全面的控制，那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子女三兄妹就要为她雇一个保姆来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0: 那么就是具体的时间就大概是2018年年底的时候，三兄妹之一的刘先生就和保姆崔女士还有家政公司签订了这个家政合同。这个合同签订之后呢，这个保姆就到张老太太家里然后照顾张老太太，翻过年儿，第二年的年中，
1: 就是19年，
0: 对
1: ，19年的年中，
0: 19年的年中，老人摔伤了，
1: 哦，
0: 这是第一次摔伤，
1: 哦，又后来又摔了一次，
0: 又摔了一次，
1: 哦，
0: 第一次摔伤呢，伤势比较轻，因为照顾的时候保姆在旁边当时老太太一滑，然后只是磕了一下头，然后双方协商觉得没什么大毛病，也没去医院，这是第一次，但是仅隔了20多天，老太太又再次摔伤了，这次情况就比较严重，
1: 这次是怎么摔的呢？
0: 这次是刚才我说了，老太太自己其实她是有自己的意识的，她可能想做一些事情，当时这个保姆去上厕所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老太太翻下来了，掉在床下了，摔到这个地上了，
1: 就是从床上掉到地上，
0: 对，翻到地下，所以这次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赶紧送医院，但是经过抢救，到了没想到到了6月份，还是去世了。这样老太太去世，三个子女非常悲痛嘛，这是肯定的，然后双方就这个纠纷没有协商解决好，就诉到法院来了。
1: 他们告的是谁呢？这个三个子女
0: 告了两方，把保姆和这个家政公司都告上了。
1: 那他们认为保姆跟家政公司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呢？
0: 他们认为保姆在照顾老太太的时候没有尽到照看的义务，然后对老太太的死亡的结果存在过错，所以要求这个保姆和家政公司共同赔偿医�疗费等等各项损失30余万元。同时呢还要求家政公司返还服务费，然后要求崔某返还工资，这是原告的诉求。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这个保姆跟家政公司那么他们两方各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0: 保姆他就辩称了说，我是受家政公司的指派，管理，我公司管理我，那么在照顾老太的过程中呢，我自己已经履行了相应义务了，已经照顾得很好了，那么老太太死亡呢和认为和自己没有关系所以不同意原告的诉求。
1: 保姆肯定会觉得很冤枉，那你说我不可能24小时盯着他是吧？
0: 对，
1: 我不可能不睡觉，不可能这个没有一点点这个时间是吧，我上趟厕所这个时间谁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1: 是吧？
0: 对，在开庭咱们辩论的时候，双方就这个观点还是比较激烈，去对抗性比较强的。
1: 家政公司呢？
0: 家政公司的意见是，刘先生三兄妹嘛，只能其中一，刘先生签和这个保姆还有这三方签的合同，家政公司认为自己是提供的居间服务是一个中介性质的那么签的合同是一个居间合同，他呢认为自己和保姆不存在劳务或者劳动合同关系，而且他认为我居间介绍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了，所以也不同意原告的诉求。
1: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核心这个双方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哪里呢？
0: 三方争议的焦点有三个，第一就是老太太死亡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老太太本身刚才我说了，她有疾病的，她半自理嘛，她肯定有一定的各方面的疾病。
1: 对，和保姆到底有没有保姆的照顾不周有没有因果关系？
0: 对，第二呢就是这个保姆和这个家政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他们到底是一个员工的，就是
1: 雇佣关系，
0: 关于雇佣关系是跟家政公司是雇佣关系，还是跟这个雇主是雇佣关系？第三呢，就是保姆和家政公司是否要对这个老人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1: 好，
0: 三个焦点。
1: 那咱们逐一的跟大家说一下。那么先说一说涉及到这老人的死亡，到底和保姆的照顾之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0: 刚才说到了。双方在庭审中各执一词，都非常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审理中呢，法院就委托了鉴定机构对老太太死亡和摔伤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鉴定。鉴定的结论就是老太太她符合颅脑损伤和自身疾病共同导致死亡。也就结合同时呢，咱们再结合老人的病历中的记载

0: 死亡原因，再结合他自身的疾病我们就认为老人的死亡原因是自身疾病和摔伤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个焦点呢，就是保姆和家政公司之间它的法律关系的定性。它到底是一个只是一个推介的
1: 只是一个中介，一个居间的关系，还是说是一个雇佣的关系？
0: 那么案中三方所签的这个家政合同是三方签订的。合同里条款明确载明家政公司是中介公司。家政公司呢是向这个刘先生和这个保姆他是都收取中介费用的。这个保姆的工资是由刘先生直接发放的。因此我们认为家政公司在刘先生和保姆形成雇佣关系的过程中提供的是一种居间服务中介服务。那么家政公司和保姆之间是不存在直接的雇佣关系的。
1: 那么通过刚才以上两点的这种核心争议焦点的分析，那我们最后来看一看第三个焦点，我们法院又是如何认为的。
0: 那么对于这个责任赔偿责任到底是由谁来承担，所以其实所有的案件归结到最终都是这个赔偿责任的问题。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那么保姆作为被雇佣的一方，他的工作职责尤其是针对到这个案件这个张某是一个半自理老人，在工作过程中应该说对老人这个摔伤还是有防范方面的不足的。但是本案中呢，老人的子女又让这个保姆单独和老人相处，所以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保姆不具备一刻不离开张某身边的条件
1: 啊。对对
0: 对，
1: 没错没错。
0: 那么这个半自理老人的状态，其实你全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话，他自己不能动的话，可能都不会发生这种状况。
1: 是，
0: 对。那么半自理在他思想中他想去动的时候，然后呢身体又控制不了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摔伤。
1: 没错
0: 那么这个摔伤的后果就不应该全部归咎于这个保姆。另外就是保姆和家政公司之间，刚才我们分析了，它并不是一种雇佣的关系，所以它不应该对保姆的这个侵权行为导致这个摔伤的后果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对于老人的死亡也就不存在过错和过失，所以他也就不承担侵权责任。
1: 不承担侵权责任。
0: 对，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呢我们也说，如果这个刘先生认为家政服务公司没有完全履行，因为他们之间签的那个是居间义务居间合同嘛，那么这个居间义务他认为没有履行完毕呢，他可以另行主张，我们并不排斥他另行主张这个权利。
1: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家政服务公司就是一个居间的作用嘛。
0: 对，
1: 那还有什么权利可以另行主张呢？
0: 另外就是可以走居间合同或者现在是中介合同纠纷。因为咱们这个本案刘先生起诉的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是一个侵权纠纷。那么我们最终落脚点是那个侵权的关系，那么由谁来承担责任，谁有过错谁承担责任。那么在于对于合同关系呢，就要看双方之间的合同载明的具体条款的义务了。
1: 明白明白。那最后这个案件是个怎样的结果呢？
0: 最后呢咱们也是综合考虑了鉴定结果，老人自身疾病和这个保姆的过错程度，酌定承担的那个损失，对于老人的这个各项损失承担的是一个15%的赔偿责任。然后一共赔偿了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等各项，一共6万余元。
1: 那这是由保姆来赔偿的。
0: 对，
1: 是吧？
0: 这是由保姆来赔偿的。
1: 这个家政公司就不用赔偿了。
0: 在这个案件中他不用赔偿。但是另外一个案件，因为他有没有诉或者这是他另行主张的权利，那么居间合同、居间义务他有没有违约责任，那是另案在处理的问题。
1: 明白。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出道多年，陈珊妮不仅是创作才女，也在歌坛拥有弥足珍贵的地位。因为她抗拒陈词滥调，她也从不刻意标新立异，但是她的音乐创作里总是会迸发出那些耐人寻味的段落。她本人有低沉带了一点神经质的嗓音，加上各种繁复的乐曲，总是能满足诸多偏好重口味的歌迷。 他的音乐因此也辨识度极高，让人确信有这样金字招牌的陈珊妮在歌坛只此一家，别无分舍，这是他被乐迷和市场深刻记忆的关键所在。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这种家政服务纠纷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您觉得？
4: 我觉得在这里可以看出，家政服务行业领域它的用工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员工式的用工，一种是中介式的用工。员工式的用工，那么这种呢就是家政人员是受家政公司的指派到雇主家从事相应的家政工作。同时呢这个家政公司要对后续的家政服务进行持续的监督管理。那么这种用工方式中，家政人员就是一个雇员，家政公司是雇主。
3: 对，
4: 这时候产生纠纷。

0: 分了，就应该是由雇主和家政公司依据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确定。如果家政人员或者说这保姆受伤了，那就可能构成工伤。或者是由家政公司承担雇主的责任。
1: 哦，明白。好，这是第一起案件哈。那么第二起案件又和第一起案件有什么样的不同？您能把第二起案件这个情况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0: 第二起案件合同那个案件的那个性质就变了。刚才说了，那个案件是侵权纠纷案件。这个是一个合同案件。劳务合同纠纷。其实顾名思义嘛，肯定有一个雇佣的关系在里头。这个事情呢是在19年10月份发生的。安某是这个安女士
1: 安女士
0: 和那个王女士以及家政公司签订了这个家政服务合同。约定呢，这个安女士选择王女士作为住家保姆。
1: 就王女士是保姆，
0: 对吧？
1: 安女士就是雇佣王女士的这样的一个人。
0: 那么合同约定很明确，工作期限、服务期限是一年，然后工资每个月5000。这些都约那个签订完了啊，写清楚了。然后到了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仅履行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双方就发生纠纷了。这个保姆就说这个安某
1: 安女士
0: 安女士打他。并且为此报了警。然后随后这个就离开了这个雇主家。然后呢，刚才我说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工资没有结清，他离开之后，就想起来，就觉得我应该去主张我的拖欠的工资，所以就，起诉到法院
1: 了。这些案件原告方是保姆，
0: 对，
1: 是吧？他告的谁呢？
0: 他告了两方，这个安女士和家政公司，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6000余元。
1: 那安女士和家政公司又怎么说呢？
0: 安女士说，我没有支付工资是因为保姆在服务期间你服务不到位，给我造成了损失。你服务我自己都感觉到不舒服不舒适，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对吧？并且他认为就是双方在起诉到法院之前进行过协商沟通，那么沟通过程中你说你没有服务好不要工资你说过你不要工资，但你现在又起诉到法院要工资。那么家政公司他的答辩意见是三方是签订的是居间合同我履行的是居间义务，所以我也不同意来支付这个工资。
1: 这里面中介公司家政公司也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居间的地位，是吧？
0: 对。
1: 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后来法院又是如何处理的？
0: 这起案件也是有他的争议焦点的。那么你要对方履行支付工资的义务，那么你是否全面履行了这个你的合同义务？你是否照顾好对方了，是吧？按照合同约定去做了，那么人家该付你工资这个是焦点之一。那么还有就是他起诉了两方，那么家政公司是否需要支付劳务费？综合分析，首先咱们看一下这个三方签订的家政合同是肯定是合法有效嘛，双方都签字盖章的盖章，签字的签字，都应该依约履行。然后双方合同的第七条也约定了安女士要向家政公司支付一次性中介服务费1500元。然后她还要提前预付保姆的首月工资。这个首月工资要由家政公司来保管。那么在审理中呢安女士和家政公司都认可各方对于工资的约定是由安女士直接支付，然后并且是由家政公司进行保管。所以结合整个情况来看，家政公司的合同义务是居间介绍。同时这是他的主要的义务。那么另外呢，他在收到安女士预付的工资的时候可以代为保管。那么现在呢，家政公司已经履行了这个居间介绍义务。安女士没有预先支付这首月工资，因此她也不需要履行这个保管义务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资应该是由安女士发给保姆的。
1: 对。
0: 所以安女士和这个保姆之间她成立的是一个劳务合同关系。她应该向这个保姆支付工资。家政公司刚才说了，她应该是居

0: 间方，他不承担支付工资的义务。
1: 嗯。
0: 那么关于工资的数额，刚才我说了，双方这个案件作为案例，这说明他们之间的争议焦点就是比较激烈。
1: 嗯，
0: 当时庭审比较激烈，双方都提交了录音、聊天记录这些证据。啊，根据这些证据，我们综合认定，这个保姆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也就是说他只履行了一部分，
1: 哦，
0: 做到了一部分。
1: 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担任保姆的过程当中，其实做的并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对吧，
0: 对，说白了就是这个。那么这样的话他构成违约，就要承担相应的劳务费酌减的这个只能是接受这个损失。
1: 对对对。后来是怎么判决的呢？什么结果？
0: 判决他主张了6000余元。那么法院就根据这个整个的情况判决安女士支付保姆部分劳务费，大概50%，近3000元。然后这个案子一审宣判之后呢，双方都上诉了，二审维持了。
1: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家政纠纷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个案子就属于中介式的用工，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员工式的用工，那么这个案子属于中介式的用工。那么在这种中介式的用工里那个情况下，这种形式下家政公司提供的是居间服务的家政模式中，家政人员的工资是由雇主承担的。刚才说了是由安某直接给付的。那么家政人员他这个保姆他履行义务不当，他没有做得很全面的情况下，应当承担的是违约责任。那么在三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好各自的权利义务，在这样在发生纠纷的时候，要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寻求权利救济途径，避免各方诉累。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因为如果你选择准确了的话，那么家政公司其实它是不用参加诉讼的，它只要起诉起诉这个安女士就可以了。
1: 好的，这是第二起案件哈，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第三起案件没有时间跟大家介绍了，您要最后跟大家说一说，那么通过我们今天所介绍的案件，那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简单说一下。
0: 简单说一下，那么在这个家政服务行业一般是由三方来参与的，那么这三方主要包括家政公司、家政服务人员和雇主。对于这三方，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如何预防和规避风险呢？首先作为雇主，他在选择家政服务机构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规的家政服务机构。要签署书面合同，要注意审查这个家政公司的市场信誉，查看公司的相关资质管理制度同时他要在进行面试的时候对于保姆对于家政人员的素质、专业培训情况要进一步了解。那么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用列举式的方式来列举好双方的权利义务。那么防止事后推诿扯皮。那么同时我们建议在选择这个家政服务形式的时候，尽量选择员工式的用工方式，这样发生纠纷的时候可以直接找公司来主张权利。这是对于雇主来说。那么第三呢对于雇主来说还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那么你把家里的老人托付给保姆的时候，自己也要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
1: 没错。
0: 不能全部都推给保姆。
1: 是的。好，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右安门法庭的副庭长向书朝法官，谢谢向法官参加节目。好，向法官再会。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你在生活中是一个将尽快回复列为工作最大原则的人吗？为了成为反应迅速的敏捷者，平时要开始调整自己，考虑一天后再给答复的行为很容易错失机会，因为好运和良机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快速回复是一件很关键的事情。今天很多人觉得我回复的速度太快，可能我的心理地位上会处于比较弱势的位置，但事实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能够快速反应都或多或少的能够表达你对对方的某一种重视程度，谁不希望被重视对待呢？

从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我知道你都知道，和方圆几里，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是薛之谦不变的招牌。他的歌既迎合市场的喜好，又是他擅长的情歌类型，这些歌帮他累积了人气，创作才子的名号是由此沿袭下来。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一个有趣的谐星以及受势担当，只要看过他上的节目就会发现，一旦有让他唱歌的机会，他都会牢牢抓住。即便晋升为京剧段子手，对他来说音乐仍然很重要。

最后才

反应迟钝啊，不擅长理财，不擅长计算这样的话。有很多人因为不擅长而拿这些话当作逃避责任的挡箭牌。然而与人共享信息的时候，数据化是个非常必要的手段。尽管有很多事无法与数字衡量，但也会有很多事因为用上了数字而变得一目了然。无论多么不擅长，都请不要排斥数字，有的时候它是你了解这个世界的最直接的方式。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每一个轻松笑容的背后啊，都藏着一颗咬紧牙关的灵魂。前两天有人问我说自己为什么活得又累又不开心，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其实日子就好像是天气，有晴有雨，再正常不过了。但有的时候真的会突然像是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失去了所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不明白自己咬牙坚持的意义在哪儿，迷茫焦虑，任何时候都会这样。可能现在的你有做不完的策划报表，买不起的口红包包，洗不完的衣服，做不完的家务，还有永远不够用的时间，每一件事情都在你心上压上了一层霜。一天要结束之前瘫倒在床上，我们都站到了和生活对抗的年纪，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深刻地明白了曾经的父母所处的位置是那么难，所以必须要强大，还必须要微笑。走过的路越来越多，我们给自己罩上了一层透明的保护壳，触角藏在里面，也不轻易和人触碰。所有的好奇、善良和张扬，也都一并缩在那里。对外的就是一个无坚不摧的人，好像越长大，我们就不自觉地变成了曾经最讨厌的大人。表面毫无波澜，内心风起云涌。我们都想要轻松快乐的日子，却总是在寻找的路上变得越来越冷硬。

披着厚厚的铠甲，对抗生活里一场又一场的未知。生活不易呀，有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努力，也不过是仅仅谈得上维持平淡的现状。也有人问我，既然这么累，为什么不放弃？我笑着回应说，因为有梦想啊，想给自己的未来一些光芒，也想给自己喜欢的生活，想让自己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未来，想让自己成长的速度快于父母老去的速度，想要拥有选择权，想要把握决定权。其实人一辈子真的遇不到几个真心对待自己的人，也没有多少特别惊喜的事情吧。生活当中更多的是小确幸，那些不开心的事儿，日子久了也就慢慢淡了。得不到的会放下，所有的回忆都会慢慢的褪色，只有淡淡的幸福感会让人一直坚持下去。我想这大概就是努力的意义，在城市当中用奋斗给自己一片清静。所以呢，真的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时光会慢慢愈合心底的伤，不开心的时候

不妨哭一场，哭累了呢，再睡一觉，醒来之后，又是全新的一天，而路上的每一个坑坑洼洼都会磨砺你，都会让你感觉到坚强。生活也一样，是双面的，有开心就会有难过，有欢笑就会有压抑，看见幸福同样也会有难堪的存在，没有谁能够永远不走泥泞，永远一马平川。其实我们都一样，咬紧牙关，不断前行。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继续来分享今天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各位共同分享。说就像我公司的一位编辑，虽然一个人来北京单打独斗压力是挺大的，特别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感到焦虑永远是常态，可他永远都有属于自己一份缓解焦虑的办法。面对现在大家说以瘦，到了夏天很多人都会说要减肥，他却觉得健健康康就好。虽然也尝试过减肥，但这个过程的确让他感到不快乐。用他的话来讲，有的时候追完热点加完班，他会跑去买一个甜筒或是吃顿自己想吃的饭，来安慰自己一天加班的辛劳，好像什么烦恼都通通给吃掉了，第二天依然可以正能量满满的工作。很多时候在周末，他特别热衷花心思去布置一下自己的房间，周末呢按照菜谱给自己做顿饭，把这些特别温馨的日常发到自己的社交平台当中，还收获到了不少的粉丝。

有人曾问过他，在快节奏的北京生活，他依然过着自己的小生活，难道就不感到焦虑吗？他这样说，他说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只有过好自己的生活，感到真真实实的快乐，才有更多动力去应对生活的焦虑和烦恼。毕竟这些关于人生的正能量是需要自己给自己挣回来的。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了一段很治愈的话，是这样说的，与你共同分享。觉得生活过不下去的时候，就会一个人出去跑去吃一点东西，想着就会觉得生活又变好了，因为嘴里吃着自己想吃的美食，坐在有透明窗的便利店里，对着自己的那些个想吃的零食，看着窗外人来人往，似乎也没那么糟糕了。回头再喝一杯茶，喝完就觉得今天的一切难过的事儿都过去了。是啊，相比总在比较谁的生活过得更精彩，比较谁的收入是自己的几倍，不如努力调整好自己的生活节奏，跟那些必须容下的焦虑握手言和吧。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今天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共同跟各位分享啊。前不久呢，我刚刚结束了一场长达5年的恋爱，原因很简单，他要回家乡发展，而我坚持地留守在这座城市。于是他没回头，我也没理由挽留。结束的时候我没哭，成年人合则聚，不合则分，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知道有一种伤筋动骨，不是分手当时的难过，而是分手后慢慢的从内心深处越来越难过。当我一个人去看电影的时候，没有人再帮我拿爆米花了。当我听到一个令人惊奇的消息的时候，满心欢喜的想要分享给谁的时候，却发现只剩自己了。当我一个人走在路上，没有人牵着我的手给我安全感了。当我在寂静的夜里，再也没有人给我拥抱了。这些瞬间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我才深刻的认识到，我是真的失去了那个人。在无数个夜里，泪水不由自主地流着，我仍旧明白，哪怕再重来一次，我也会做同样的选择。我知道他也是，我们都无法妥协，无法为对方舍弃自己想要的生活。小时候以为只要两个人相爱就能解决一切，可长大后才明白，喜欢和在一起根本是两码事儿。

成年人的感情世界太复杂，爱情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规划呀，家庭啊。相爱两个字很好讲，但相处起来却很难。那一首歌曲过后呢，会跟各位分享更多的故事。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继续来和你分享今天的故事。那接下来听到的故事呢，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各位共同分享。小的时候总以为长大是要解决很难很难的数学题，可今年我28岁，面对成年世界的各种问题，有工作啊，父母啊，以及复杂难解的感情面前，好像数学题也没有那么难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孩都变得无坚不摧？因为这个世界上真的很难找到一个人感同身受你的为难、脆弱、遗憾和坚持。你的朋友有自己的烦恼，要找到一个真正理解你的爱人很难，所以呢，我们只好藏好软弱，吞下眼泪。可你有没有发现啊，人生的每一个艰难时刻，其实都是自己挺过来的。也许变得成熟懂事儿的那几年，一定很累，很辛苦，但挺过去，就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有的时候工作让你觉得很难，但坚持，努力就会更上一个台阶。

有人会说买房也很难，却不是没有希望，也许明年我就可以攒够首付买一间不大但温暖的小屋。爱情也许更难，但我仍然固执地坚持着，总会有一个人能理解我，也能一直陪伴着我。可能今天很累，但第二天我还是会先洗把脸，再梳好头发，化好妆，然后去上班。只要眼前还有希望，耳中还有音乐，就能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的。生活就是这样，只要它打不倒你，你就应该努力，加油吧。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建党初期，一群风华正茂、志向高远的青年，怀揣救国理想，坚定革命信仰，毅然投身救亡图存的革命洪流。他们大多二十出头，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本可凭借家世与才学，在安稳的书斋当中度过一生。然而，他们选择了一条荆棘密布的路，放弃优渥生活，告别亲人故土，奔赴革命一线，奔走呼号，组织斗争，流血牺牲。王尽美、高君宇、赵世炎、何孟雄、陈延年等青年英烈，生命永远定格在最美好的年华，用短暂的一生书写了不朽的革命传奇。那么是什么样的信仰让他们放弃锦绣前程，甘愿走向断头台？是什么样的理想让他们在白色恐怖当中前仆后继，九死不悔？又是怎样的青春穿越百年依然滚烫，让今天的我们热泪盈眶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赤子芳华，建党初期青年英烈群像。建党初期，革命队伍以青年为主体，20至30岁青年占绝大多数。他们生逢乱世，目睹国难，心怀家国，志向远大，深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洗礼，在马克思主义的曙光中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道路，毅然投身革命，成为建党骨干、革命先锋。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就是其中一员。1898年，王尽美出生在山东莒县大北杏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那时的中国，甲午战败的余痛未消，列强瓜分豆剖，清廷摇摇欲坠。少年王尽美在私塾读书时便显露出过人的聪慧，然而家贫如洗，他不得不辍学务农，在田间地头望着北方苍茫的天空，思索着一个问题：这个国家究竟还有没有出路？1918年，王尽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他成为济南学生运动的领袖，带领同学游行示威，焚烧日货，抵制合约。在运动的烽火中，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一本。在日记当中，他写道：贫富阶级建疆场。

尽善尽美为解放。他将自己的名字从王瑞俊改为王尽美，取尽善尽美之意，是为解放事业奋斗终生。1921年春，王尽美与邓恩明等人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七月，他作为山东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那间闷热的客厅里，23岁的王尽美倾听着各位代表的发言，目光炯炯，神情专注。一大归来，王尽美把全部精力投入山东的建党工作和工人运动。他深入淄博矿区，与矿工同吃同住，在漆黑的巷道里向工人们讲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他创办山东劳动周刊，组织工人夜校，领导罢工斗争。1922年，他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归国后更加忘我的工作，领导山东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足迹遍布齐鲁大地。然而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924年，王尽美染上肺结核，时常咳血，同志们劝他休息，他总是摇头说，革命尚未成功，我岂能躺下。1925年8月19号，王尽美在青岛医院病逝，年仅27岁。临终前，他请青岛市委书记记录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用短暂一生践行的信仰。1896年，高君宇出生在山西静乐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高佩天是清末秀才，家中藏书甚丰。少年高君宇在父亲的教导下熟读四书五经，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然而他并未满足于旧学的熏陶，在新思潮的冲击下，他渴望走出闭塞的山西，去更广阔的天地寻找救国之道。1916年20岁的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那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新青年上摇旗呐喊，北大校园里思想激荡，百家争鸣。高君宇如海绵吸水般汲取着各种新思想的养分，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编辑国民杂志。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参与火烧赵家楼、痛殴张宗祥的壮举，被军警逮捕后坚贞不屈。在北大期间，高君宇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0年，他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参与创办《向导周报》，担任北方区党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的编辑，用犀利的文笔抨击军阀统治，传播革命真理。高君宇不仅是理论家，更是实干家。他深入长辛店铁路工厂，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俱乐部，领导罢工斗争。他奔走于北方各省，联络同志，发展组织，为北方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他才华横溢，诗文俱佳，在给《石瓶梅》的信中，他写下了那句震撼后人的誓言：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一个革命者用生命写就的宣言。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高君宇受党组织委派，参与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改组工作，协助李大钊推进北方革命统一战线。同年年底，孙中山伏病北上，共商国事，高君宇被任命为孙中山的秘书，协助处理文书，联络

各方。然而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与奔波早已透支了他的健康。1925年初，高君宇随孙中山抵京之后，身体每况愈下，时常腹痛难忍，却仍以惊人的毅力坚守岗位，直到病倒不起。同年3月5号，高君宇因急性阑尾炎并发腹膜炎，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年仅29岁。按照他的遗愿，同志们将他安葬在北京陶然亭，那方墓碑至今仍在陶然亭公园静立，见证着一位北方革命先驱的短暂而光芒万丈的一生。1901年，赵世炎出生在四川酉阳县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代的他聪颖过人，14岁便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在五四运动的浪潮当中，他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参与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主编少年半月刊，以诗英为笔名发表大量文章，抨击时弊，呼唤觉醒。1920年，19岁的赵世炎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异国他乡，他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组织劳动学会，联络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在蒙达尼、克鲁梭等地的工厂里，向华工和留学生传播革命思想。1921年春，他与张申府、周恩来等人建立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创始人之一。1922年，赵世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被推选为书记。他主编少年刊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批驳各种错误思潮。1923年，他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进一步深造革命理论。1924年回国，他立即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担任中共北京地委委员、中共北方区执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革命。1926年，赵世炎调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第三次起义当中，他与周恩来、罗亦农等人并肩作战，指挥工人纠察队与北洋军阀展开巷战，最终取得胜利，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那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赵世炎革命生涯的高峰。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陷入白色恐怖。赵世炎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地下斗争，继续领导工人运动。7月2号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敌人对他是又恨又怕，知道他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必欲除之而后快。7月19号，赵世炎被押赴刑场。他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兵联合起来。枪声响起，赵世炎倒在血泊中，年仅26岁。同志们后来回忆说，赵世炎本可以凭借才华和学识在学界或商界谋得高位，却选择了一条最艰险的路，用生命诠释了少年先锋、工运领袖的称号。1898年，何孟雄出生在湖南澧县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他目睹家乡百姓的困苦，萌发了改变社会的志向。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思想迅速成熟。他参加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聆听李大钊的讲演，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何孟雄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他深入工人群众，在京绥铁路、京汉铁路的工人中开展工作，组织工人夜校，建立工会。1921年，他参与领导京绥铁路工人罢工，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与陆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1923年，京汉铁路二期大罢工当中，他组织工人纠察队与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展开殊死搏斗。何孟雄不仅是工人运动的实干家，更是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1930年前后，党内出现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何孟雄多次上书中央，直言批评脱离实际的暴动计划，主张根据白区实际情况采取隐蔽精干的斗争策略。他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反而遭到排挤打击，被撤销职务，调离上海。然而他服从组织安排，毫无怨言，仍默默为党工作，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坦荡胸襟与高度组织纪律性。何孟雄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先驱，也是党内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他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状况，撰写《中国农民问题》等文章，提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的观点，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探索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1931年1月，何孟雄在上海东方旅社参加党的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敌人对他施以酷刑，他始终未吐露党的机密。2月7号深夜，何孟雄与林玉南、李求实等23位同志被秘密押往龙华刑场，他们高唱着国际歌，走向生命的终点。何孟雄牺牲时年仅33岁。龙华桃花年年盛开，那片土地浸染着共产党人的鲜血，也见证着一位北方工运先驱的忠诚与信仰。何孟雄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铁骨铮铮，什么是视死如归。1898年，陈延年出生在安徽安庆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然而陈延年并未因父亲的光环而养尊处优，少年时代他与弟弟陈乔年相依为命，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砺意志。1915年他赴上海求学，半工半读，在码头做搬运工，在街头卖报，亲身体验底层劳动者的艰辛。1919年陈延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异国他乡，他起初信奉无政府主义，参与编辑《工余》杂志。然而通过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交流，他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1922年他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他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1924年陈延年回国，被派往广东工作，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香港等地的党的工作。他重视党的建设，大力发展党员，使广东党组织成为全国最大的地方党组织之一。他领导省港大罢工，组织工人纠察队封锁香港，支援北伐战争。他深入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培养农民运动骨干，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陈延年的工作作风在党内独树一帜，他生活简朴，与工人同吃同住，不摆架子，不搞特殊。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广东陷入白色恐怖。
陈延年调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在极端危险的环境当中坚持斗争。6月26号，他在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住所召开省委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被军警包围。为掩护同志突围，他与敌人展开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捕。在狱中，陈延年身份暴露，敌人欣喜若狂，以为抓住了大鱼。他们许以高官厚禄劝他悔过自新，陈延年冷笑以对，厉声说道：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敌人对他施以酷刑，皮鞭抽打，烙铁烫身，竹签定制，他始终未吐露党的机密。7月4号深夜，陈延年被押赴龙华刑场，他拒绝下跪，被敌人乱刀砍死，年仅29岁。几天后，他的弟弟陈乔年也在上海被捕牺牲，年仅26岁。陈氏兄弟一门双烈，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革命壮歌。王尽美、高君宇、赵世炎、何孟雄、陈延年，他们出身不同，经历各异，却拥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使命，那就是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他们大多20出头，本可以在书斋中安度一生，或在商界学界谋得高位，然而他们选择了最艰险的路。在白色恐怖下，他们奔走呼号，组织斗争，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昂首挺胸，慷慨赴死。他们用青春热血浇灌信仰之花，用短暂生命铸就革命丰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由著名导演王家以执导的喜剧电影《小四辈》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青春多美好》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电影《小四辈》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带着小字，但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大命题：青年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影片通过对小四辈们的工作、生活、友谊和爱情的描述，生动地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城市图景和年轻人进军四化的精神风貌。
1: 乘客同志们请别笑，乘客同志们请别笑，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很不完备，但是明天我们一定会改进得更好。
0: 青春多美好，旋律优美流畅，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曾为刘三姐、五朵金花和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写出经典音乐作品的作曲家雷振邦，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已然63岁，但积极进取的时代似乎让他的艺术生命再次返老还童。

0: 春多美好以平稳的节奏和起伏的旋律延续了雷振邦创作的歌曲好听又好唱的特点，而对于歌曲的演唱者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独唱演员李秀文来说，这首歌是他被大众熟知的开始，也是他尝试不同唱法的开端。
1: 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你要唱出来又轻松又活泼又愉快又甜又美的感觉。我一听这个怎么办呢，对我来讲唱这歌太难了，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唱那些进行曲速度，哎呀一下子唱得非常柔软抒情的吧，就是有点不会唱的感觉。我爱人买了好多磁带给我听啊，你的那时候流行歌这么听那么听的，反正下了不少的功夫，一个音符一个节奏啊，听人家唱啊。
0: 青春多美好随着电影小字辈的拷贝飞向大江南北，清新明快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

0: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嘛，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把它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的更加美好。但歌中那几句说的一点没错，彩云之南是新的方向，彩云之南是归。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本剧取材于江苏镇江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总顾问、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时代楷模、全国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获得者赵亚夫的真实事迹。第一集。
1: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个人获得者赵亚夫，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
2: 2021年2月25号，当我通过电视画面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赵亚夫老师颁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奖章、证书和奖牌的时候，内心无比的激动。赵亚夫老师和我，和我们家，和茅山老区乡亲们有着太多的故事。他救过我爸爸的命，我刚学会说话的时候，爸爸就让我喊他恩人爷爷。我们家在他的指导帮助下实现了脱贫致富。我的名字刘欣欣，薪火相传的薪还是他给取的呢。正是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我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毅然选择回家乡发展。这不，我和赵老师还有他的助手姚林老师正在试验田里研究最新品种豆后稻。
3: 姚林啊，
4: 哎，赵老师，
3: 看看这棵苗。
4: 哎呀，赵老师，这大豆苗已经长高到20厘米了。
3: 嗯，一场雨过后，这些豆苗精神抖擞。
4: 是啊，
3: 我们茅山智慧农庄的豆后稻实验田正在迎来生长旺季呀。
4: 是啊。
2: 赵老师
3: 啊，
2: 这大豆收割后种的这批有机月光稻磨出的米一斤能卖多少钱啊？
3: 让姚林算算看。欣欣呐，
2: 哎，
3: 你这个村主任应该了解一下。
2: 嗯，
4: 赵老师，给您当助手这么多年，我学到两项本领，一个是推广新技术，一个是给产品算账找婆家。
3: 好，那你算算看。哎呦
4: 哎呦，赵老师，
3: 没事没事没事、
4: 啊、
3: 你算你的。
4: 好，2018年到现在，月光稻米一直卖8块钱一斤，我预计这批豆后稻能卖10块钱，每亩地能增收500元。
3: 好，好啊。
2: 赵老师，您额头上都是汗，是哪儿不舒服？
3: 啊，没事没事，太阳晒的。姚林这算盘打得精。
4: 赵老师，你是药又吃不消了吧？

0: 回去吧。你是快80岁的人了，要多注意休息，千万不能把腰给弄伤了。
1: 哎，我呀，这不是和欣欣一样，都是80后吗？接个电话啊。喂。
2: 哎呀，老赵啊，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1: 啊，宝华，我正忙着呢，你有事情？
2: 啊，这刚下完雨，路滑，我这不是不放心你的腰吗？你别不服老啊！
1: 好，好，好，我会注意。哎呀，总是这么唠唠叨叨的。
2: 哎呀，没事就好，就好。啊，那我挂了啊。
1: 啊，挂了吧。来，继续除草。
3: 好。
0: 赵老师，您这腰病又犯了。要不明天我陪您去医院拍个片子吧。
1: 哎，不用不用。常年在乡下地里干活，谁没个职业病呢？对了，你们俩呀，赶紧去看看东北角那片豆苗。那里地势低，看看有没有积水。天气预报说今晚还有雨呢。
0: 哎呦，赵老师，
3: 赵老师，
0: 慢点，慢点，
3: 我扶你。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3: 我和姚林老师兵分两路，他完成您的指示，您得听我的。现在我叫个网约车陪您去医院拍个片子，至少做做理疗，缓解一下疼痛啊。
1: 哎呀，不需要，不需要。欣欣，你知道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医院吗？
3: 知道，我知道。可赵老师，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去医院看看吧。
1: 这，哎
3: 呀，说起来，你和我们家的缘分就是在医院开始的。1961年，我爷爷去世了。

0: 的这我怎么办呢？
1: 大嫂是茅山老区的吧？
2: 是，我认识他们，茅山庄老刘家的。
0: 茅山庄老刘，
1: 老刘家的。
3: 大姐，给我背包里有半块馒头，给娃泡水吃吧。过会儿我上街买几两米粉给孩子。
4: 你也是病人，自己留着吧。
3: 不用不用，我年轻，每个月还有工资，比你们好过。大姐，您就收下吧。
2: 哎，
4: 谢谢。
2: 阿姐，小伙子拿着半个馒头，能救条命啊！我看他怎么眼熟呢？哎，
0: 他是我们镇江农科所的小赵，
2: 是吗？
0: 刚从农校毕业，常到地头帮我们防治病虫害。一干的就是一天，可直苦呢。
2: 是吗？
1: 快快快，快打碗热水泡馒头，这孩子饿得快哭不出来了。
2: 好好好，我去泡，我去泡啊。
5: 我后来听奶奶说，那些天赵老师一直咳嗽，就去县医院做检查。取药时见到撕心裂肺哭喊着的一对母子，就是我奶奶和我爸爸。我爷爷因为长期饥饿和生病，

0: 咽了气。奶奶说，看见赵老师一边流泪，一边攥紧了拳头。
1: 是啊，这一幕刻骨铭心呢、啊。
0: 我奶奶说，您离开医院以后，还特意去奶奶家给我爸爸送了几次红薯。
1: 茅山革命老区的农民太苦了，他们以土地为生，靠天吃饭，却食不果腹，所以那时候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帮他们找到原因，甩掉穷帽子，过上好日子。
0: 为了让乡亲们甩掉穷帽子，过上好日子，您奋斗了几十年。乡亲们和我家也基本告别了忍饥挨饿的苦日子，但是您总觉得离您理想中的好日子还差得很远。后来我们那儿流传了一个顺口溜，要想富找亚夫。
1: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到日本考察一年，就是想为我们茅山农民找到致富的新路子。
0: 我爸呀就是第一批受益者，那时候还没有我呢。
2: 来，尝尝我亲手种的草莓。
3: 哎，谢谢。哎，嗯，真甜呐。
2: 亚夫君，说说你对爱知县的印象吧。哎
3: 呀，一晃我来日本研修学习有一年了。嗯，我很感慨呀。看看你们这里到处是林地和茶叶果树等经济作物，农舍布局的错落有致，家家住房宽敞，配有农用卡车、载重汽车和小轿车，浴室卫生间那都是基本配置。相比我们那里，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差距不小啊。嗯，
2: 我曾多次去中国帮中国的农民学习种植技术，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老百姓能吃苦耐劳，你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嗯，亚夫君，
3: 渡边先生，
2: 我们一家人对你和你们的团队影响很好，你们同我们的农民一起劳动，虚心学习，谦和有礼，而且我本人同你一见如故，我们是同道搞农学的，都一样热爱土地。
3: 是啊，我离不开土地，有时去城里出差超过三天我就心慌。我想那些农民乡亲呐，
2: 亚夫君，你怎么看起来有点伤感？
3: 是啊，我只想一件事，只做一件事，就是让我们的农民不再为生活发愁，过上好日子。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虽然有所好转，但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在贫困线上挣扎。我这心口痛难受啊。啊，
2: 明白了。亚夫君，你很有情义，值得尊敬。
3: 渡边先生，我在学习你那本关于草莓的专著，仔细对比分析了茅山地区和这里的土壤气候条件，很相似，适合草莓生长。我也基本掌握了大棚草莓的种植技术，现在我很希望把草莓引进到我的家乡，但这需要得到您的帮助。
2: 啊， 感谢亚夫君的信任，我一定尽力帮助你。
3: 非常感谢。

0: 一位。
1: 你好，
0: 请问是赵亚夫吗？
1: 是，我是赵亚夫。
0: 这些是什么植物？
1: 哦，是20棵脱病毒原种草莓苗，有检疫许可，一定要轻拿轻放，这是农民的致富希望啊。
0: 好的，您放心。
1: 好，您辛苦了。
0: 这13件行李都是您的？
1: 对，没错。
0: 啊，我们都已经仔细检查完毕，整整13个箱子，都是农业技术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1: 对。
0: 您是农业专家？
1: 是。谢谢您了。
2: 这个，哟，这是植物苗。再看看这个，哟，箱子的树。这里也是树。去了日本一年，人家可都大包小包的给家里带点家用电器什么的。你呢？行李倒是也不少。哎呀，可就是带回来的东西没我的份呢。
1: 哎呦，宝华呀，你看我这记性，忘了给你买丝巾了。你看，
2: 我怎么感觉自己还不如一株草莓呢？
1: 瞎说。嗯，你怎么能和草莓比呢？嗯，草莓可以从20株繁育出几百株，再到几万株。你才给我生了俩娃嘞。
2: 俩娃怎么了？俩娃你都没有时间管他们。
1: 哎呦，老婆大人辛苦。丝巾我记住了，下回给你补上2条。
2: 好，那我可就等着了啊。好了，说正事儿啊，我可告诉你啊，你说你天天都泡在田里，长时间的蹲在那儿研究秧苗研究土壤，腰和腿会受不了的，你老了毛病就找上来了。
1: 哎呀，知道了，一回来就唠叨个没完。
2: 嫌我唠叨了？好啊，那你跟你草莓过日子去吧。
3: 日本考察归来，赵亚夫老师正式履职镇江农科所所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带领所里的同事们在茅山地区走访，反复测量这里的气候、土壤、温度、湿度等数据，与日本丘陵山区进行仔细对比，确定种植草莓的实施思路。同时在试验田用带回的20株草莓苗进行新苗培育，已经获得了成功。但是接下来的种植推广却在所里引起了争议。
4: 说谁？听都没听说过，
5: 没照顾啊，
6: 您说呢？
7: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下面请赵所长讲几句。
8: 听。同志们，要想实现农民增收，粮食是根本，是基础，是命脉，这一点不能丢。在这个前提下，发展多种经营，要搞经济作物，搞养殖业。经济作物要以果蔬为重，果蔬之中要以草莓作为突破口。我的思路可以简化为8个字，就是水田增粮，港坡致富。哎，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想法。
9: 哎呀，这赵所长日本考察一年回来，这葫芦里卖的就是这个药啊。
2: 是啊，哎，这可不行啊，咱们要是这么做符合茅山地区的实际情况吗？这不行啊，
10: 不行。
11: 我来说2句啊，赵所长，这几年我们一起研究水稻小麦高产技术，推广小麦两季稻一年3熟制，创建了全省粮食产量最高的生产大队啊，这才是我们该继续抓紧要做的事情。对啊，对啊，
8: 当然粮食是根本，只会加强不会削弱。粮食这一块将保证精干的人员队伍去研发，经费也只增不减。
2: 哎呀，我也说几句啊。刚才赵所长说多搞科技下乡，直接指导服务农民，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我有个顾虑，
6: 将来我们成天在乡下跑，没有时间搞理论研究，拿不出过硬的学术论文，那评定职称怎么办呢？科研人员如果职称上不去，工资、分房以及其他所有的待遇都上不去，那赵所长叫我们怎么办呢？
10: 就是啊，
12: 这是实际问题啊，
13: 这是影响我们的生活。
12: 对，
8: 同志们，这个问题要统筹兼顾，下农村搞科技推广的同时，注意数据的记录和采集，及时整理思路和成果，搞科研学术、写论文，这些专业理论建设不会丢，会因为实践的丰富获得更广泛的思考空间。总之，不能把自己关在家里搞科研，对吧？农村太穷，农民太苦，只要能让落后的农村旧貌换新颜，所有的付出就都值得。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着重抓一件事，果蔬栽培。下周去茅山庄推广草莓，给大家考虑的时间，明天我们就分组出发。

0: 孙支书，
1: 哎，
0: 草莓苗送来了，你看放在哪合适啊？
2: 是啊，孙支书，你看放哪合适？
1: 等等等等，先等等。哎，赵所长
0: 啊，
1: 有件事。
0: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1: 我听说省里来人调查你了，是真的吗？
0: 啊，是真的。有些同志向上面反映情况，这再正常不过了。
1: 哎，作为茅山庄的村支书，我觉得过意不去啊，为了我们农民委屈你了。
0: 哎，这话可就见外了啊。我就是个农民，干农活出力气，做课题搞试验，都离不开这个农字。说句笑话，这么些年跟土地和农民打交道的时间比跟我老婆都长都亲。
1: 这是大实话，你干得那么好，哎，可还是有人打你的小报告。我
0: 要发展就一定会有不同意见，会有矛盾。
3: 孙支书，我来说明一下吧。
1: 啊，
3: 调查组最后给我们所长得出的结论是，做法符合改革方向，没有什么问题。
0: 哎，所以啊，我就大张旗鼓的来你们村搞市中工作呀。
1: 哦，那我这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你们带来的这是草，草什么苗
0: 啊？这是草莓。
1: 草莓？
0: 对，
1: 画报上见过，但没吃过，不知道什么味道啊。
0: 这草莓啊，是一种水果，很好吃的，目前在中国还很少，在我们这一带那更是没有。物以稀为贵嘛，哪里抢先一步种下，哪里就能狠狠地发一笔。
3: 孙支书，您说我们是不是送钱来了？
1: 这个还真不好说。我说了你们别介意啊。
0: 你说。
1: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天想着帮老百姓找致富的门路，想了很多招数，效果都不怎么样。哎，搞得我这个村支书很没面子。这个草莓灵不灵，我心里真没底呀。
0: 啊，那就这样。孙支书，你去吆喝一声，让村民们来村委会，我就在长院里给大家好好讲讲这个草莓，你也跟着听听。
1: 这草莓真行？
0: 放心吧，行。
1: 啊，那你们稍等，我这就去叫人。
4: 村民们注意了，注意了，马上到村委会开村民大会，一家出一个，一家出一个。
5: 哎，
6: 我听说，
5: 我听说啊，又来了什么致富宝？
6: 啊，什么
1: 东西？又什么妖？
7: 到底什么东西啊？摆了不少小苗。
6: 哎呀，先听听再说吧。啊，
1: 什么鸟？
6: 哎，是啊，瞎猜了。
1: 哎呀，这
0: 乡亲们，乡亲们。这些草莓苗啊，都是我们农科所精心繁育出来的，已经繁育成功了几万株。大家放心，试种草莓都是免费的，啊，免费提供种苗，免费帮助治病，免费全程技术指导。大家可以到姚林这里领草莓苗。
8: 大家都到我这块来领草莓苗。大家来领苗啊，都过来领啊。
3: 这怎么没人领啊？
0: 这样啊，我再给大家吃颗定心丸，草莓种出来收益归你们，万一种不出来，一切损失由我们来补偿。
9: 哎呀，走吧走吧，这东西咱见都没见过，我可没这个胆量。
7: 哎呀，可不是嘛，这也免费，那也免费，哪有这样的好事？我才不信呢。
6: 是，等有人种出来，咱们再看看。
10: 哎，走了，回家，回家做饭去呢。
1: 哎，怎么都走了？回来，
10: 回来。哎，
2: 孙支书，孙支书，
1: 进来。姚技术员，
3: 孙支书，我刚刚听说有农民拿了草莓苗去喂羊了。
1: 啊，拿草莓苗喂羊？这，走，咱们看看去。对了，啊，先别和赵老师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第一集，出品人卜雨、巩海滨，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策划朱平凡、扎兆弟、高小琪，统筹朱浩、田青、翟德润，编剧王诗畅、张德强、易晨，导演王瑞，导演助理诺言，录音合成文思琪、刘雪峰、陆正国、梁月，作曲吴迪。剧中人赵亚夫由武术演播，姚林由苏有强演播，刘欣欣由齐鹏飞演播，刘荣生由陈冰演播，黄宝华由钟阳演播，吴二宝由张启明演播，吴壮壮由王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江平、百合、江一鸣等。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中共句容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泰山135公里滚筒式刀片刺网隔离铁丝网的这个话题啊，在网上引起了争议。
1: 面对持续的争议，泰山景区回应说，隔离网2020年就开始分期建设了，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等区域，它和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并且预留了消防救援通道、农事林业生产通道，还有健身休闲免费开放区域。
0: 看完这个回应呢，你从中就能读出字面背后其实核心说了两个意思。第一个呢，是我们早就开始建了啊，这不是才有的。第二是只要正常购票走正规游览线路，你是看不到这些防护网的。
1: 人家的的确确算是回应了争议啊。但是咱们细细的看过咂摸过之后，发现回应好像也没有一一对照、对症下药。
0: 没错，因为大家对这事敏感啊，不是有没有这个防护网，因为大家绝不是想让那些这个逃票啊、私自野攀、穿越这些行为被纵容啊。隔离网真的是可以有，但是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铁丝网，你把这个东西放到景区里面，总让人觉得是防备心有点重。
1: 我们想象一下啊，带倒刺刀片，一眼看过去有点像防贼啊，有点把我们这个游客拒人于千里之外，和我们心中的那一座温润厚重的泰山的气质有点不太吻合。
0: 对，当然景区的防护措施呢，肯定不是多此一举，你像违规进山、违规穿越，这带来的隐患和问题咱们就不多说了啊。这个之前新闻报道很多了，你用隔离网作为一种安全防范手段呢，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文旅管理啊，它就得讲究平衡好、体验好。
1: 没错，比起冰冷的金属网，常态化的防护啊、巡护、智能监控、增设警示引导，划定规范的山野步道，才更加贴合风景名胜的定位。
0: 我相信大家都是希望能够用一种更温润、更精细的方式来守护泰山，这才能体现出这座名山它该有的包容和风骨。好，接下来今天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的，首先是智能网联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来看哪些智驾安全隐患将会被整改。
1: 助眠护眼、美白抗老，这些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2: 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买车要是车里不带个什么自适应巡航啊、车道保持啊，这些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哈，基本上就是竞争力就

0: 大不如前了，
1: 感觉不是新款车好像就、
0: 哎、对。但是不同车企在设计这些的时候，它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它的安全规范也不一样，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呢也是时有发生。
1: 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最近呢被批准发布了，拟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这份针对 L2 级辅助驾驶的新国标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呢？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3: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啊、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2: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3: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它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它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呢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2: 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3: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啊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啊也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2: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3: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2: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只要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啊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啊，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产业的发展，它就形成了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就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 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使我们的出行呢更加安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披着二手交易外衣，靠谐音暗语来规避平台审核的打折代还灰色服务，可能正藏身于闲置二手交易平台上面。有的用八折代还为诱饵，吸引深陷逾期压力的借款人；有的则是把个人账户变成了电信诈骗的赃款转移通道。
1: 那么这些所谓的还款折扣真的走得通吗？深陷其中还可能面临怎样的刑事犯罪风险？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莹的报道。
5: 福建的周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代还服务后，遭遇到资金退款纠纷。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平台客服称15000多元代还款已退回商家账户，商家却坚称未收到这笔钱，因此拒绝向周先生退款。
6: 能便宜20%，打了八折，后来平台是说要先还完首期才能代还，所以这个钱就要退回去。平台坚持认为这个钱已经还了，然后商家说没收到，不肯退款。然后我申请退款也举证了，第一次退款的时候就协议认定我失败了，就不给我退了。我第二次申诉，平台要我去要退款的流水，但是贷款平台明确说跟商家之间的流水不能提供给我。
5: 多次沟通后，某二手交易平台还是要求周先生提供退款流水证明，现在申诉通道也被关闭了。
6: 这个事情反反复复沟通了十几遍了，打电话客诉都是说没办法提供，或者都是说没办法，商家现在都失联了，然后店铺也删了，而且他钱已经到手了，也尝试着去联系了商家，就不接电话了，目前是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5: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直接搜索网贷、代还等关键词时，找不到代还服务的内容，更换谐音词检索后，网贷代还、信用卡代还的相关信息便出现了。一位卖家表示，代还信用卡的折扣看金额大小，以40000元还款额为例，可以打9折，实际需要支付36000元。对方承诺还款资金一天内到账，要是还款没成功，买家不用确认收货，既有折扣让利，又有不成功退钱的兜底，这样的条件很容易打动深陷还款压力的借款人。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这种看似捡了便宜的操作，实则隐藏很大风险。2025年5月，被告人吴某因日常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平台透支消费，6月在该平台代还金额已达40000余元。吴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打折代还网贷的信息，为减轻还款压力，吴某主动联系该商户，对方声称可按7折代为还贷，偿还40000余元贷款，仅需支付不到30000元即可全部结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毕凯丽向中国之声表示，
7: 本案当中呢，这个吴某通过沟通呢，他知道这个贷款款项的来源跟网络犯罪相关，而且通过双方的交易模式来看，是通过这种虚假的商品链接下单，然后完成了整个的交易，交易模式存有异常，也能够佐证出吴某其实对案涉款项跟网络犯罪相关是一个明知的状态。吴某主动提供了个人网贷还款的账户订单，实施了帮助上游的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完成资金流转的行为，并且从中非法获利了10000余元，符合我们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要件。经过查实，案涉的还款呢，实际上为上游电信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被骗的款项，他实施的被帮助行为本身呢，也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5: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的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毕凯丽提醒消费者，贷款偿还存在较大折扣，交易模式也与正常的交易有区别，就应该识别到风险的存在。
7: 得有风险意识，如果经过了解，钱款来源不正，被用来还款的资金可能跟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相关，也即所谓的黑灰产的话，可能会像本案一样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明知的内容更为具体，程度更为明确，已经能够清楚了解款项对应的上游犯罪的类型的话，可能还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5: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所谓折扣代还并非真正的优惠，而是精心伪装的洗钱陷阱，属于金融黑产灰产，针对普通人的侵害手段。
8: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犯罪分子利用负债者的焦虑，将电信诈骗等非法所得的赃款啊，通过你的还款账户进行清洗。你看似用七折八折还清了债务，实则呢，很可能构成了犯罪链条当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环。你的账户成了赃款流转的白手套。要看到，参与其中的风险是毁灭性的，远不止债务无法免除那么简单，可能会面临刑事风险。
5: 田立辉表示，折扣代还的陷阱是一场焦虑心理被精准利用的沉痛警示，消费者需要知道，脱离官方渠道的所谓优惠都可能暗藏风险。毕凯利进一步强调，二手交易平台应该加强交易风控的甄别，
9: 强化平台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的筛查，对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债务减免这样的违规引流涉诈的信息呢，要及时拦截下架，并对发布的账号依规处置。同时建议可以开设一些站内的普法，提醒平台的用户警惕还贷骗局，知晓出借账户涉嫌帮信罪的法律风险，引导用户能够合规的使用服务。同时平台也应该严查异常的代还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移送相关的部门，一起来维护网络交易环境的安全。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作为近年来一种快速兴起的直播模式，团播在吸引了大量流量的同时呢，也暴露出了不少引发公众担忧的乱象。
1: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这次行动剑指六大类问题，从账号注册到内容呈现，从打赏规则到未成年人保护，逐一划定红线。
0: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来展开专项的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会给行业生态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0: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11: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0: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 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12: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0: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12: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0: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师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12: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0: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12: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0: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13: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0: 最近几年，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烟酰胺软糖等等啊，还有像胶原蛋白软糖啊等等，这些都是所谓功能性的软糖，宣称具有助眠护眼、美白养老等等这样的功效。
1: 那个烟酰胺软糖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美白抗老，号称有这个功效哈。
0: 嗯，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上卖的也很好。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有人甚至把它们当作一种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啊，闲的时候呢就吃上两颗。
1: 嗯，也有消费者对这类产品是不是属于智商税、长期服用有没有风险隐患心存疑虑。那么这些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我们消费者又该怎么去选择？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4: 拿到手粥，啥时候睡觉你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15: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我们一年下来偷偷摸摸是不少花钱呀。
16: 是的，
15: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发肤假的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 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16: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一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17: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16: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它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10021-2017 糖果凝胶糖果，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18: 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存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16: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GABA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19: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三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然后添加了500毫克。
16: 顾中医解释，GABA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
17: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干嘛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16: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门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18: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 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重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
16: 门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17: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

0: 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可能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1: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门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2: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青海钢察县全集河迎来了黄鱼洄游季，记者一线直击这场逆流而上的高原生命远征。
1: 老师菜场换新为城市会客厅，各类新业态为市井烟火注入怎样的民生温情？
0: 欧洲高温导致空调一机难求，中国清凉神器如何缓解欧洲制冷焦虑？
1: 高温席卷美国大部地区，约 1.63 亿人受影响，多地电力供应短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每年的六到八月，青海湖里的土著鱼种黄鱼会从这片咸水湖启程，逆流上百公里，到达祁连山南麓的钢察县全集河，在淡水里面产卵繁殖。
1: 那么在这场全球罕见的鱼类淡水洄游当中，成千上万尾黄鱼逆流跳跃，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景象。这一幕也被很多驴友和摄影爱好者称作是青藏高原最沉默也最壮烈的迁徙。
0: 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当中，黄鱼怎样用生命的跳跃完成种族的延续？我们为连线在青海钢察县采访的总台记者程和源。和源你好。
3: 哎，好的，主持人。
0: 和源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怎么样了。
3: 好嘞好嘞，我现在这个钢察县全集河的一处这个岸滩旁啊，不少的黄鱼就在我眼前的这个环水河滩里游动。那么因为这两天这个青海湖的晴好天气，我在现场目视就能看到许多三五成群互相追逐的黄鱼。而在我前方大概百米开外的位置，水流特别的湍急，大批黄鱼啊正在迎着激流逆流而上，现场非常壮观。很多人会好奇啊，黄鱼常年栖息在青海湖中，他们为什么要拼尽全力去逆流而上啊？这是因为青海湖属于是咸水湖，黄鱼的鱼卵啊无法在高盐度的水体中孵化，只有这样入湖河流的淡水缓流区才能为鱼卵提供一个适宜的发育环境。所以为了繁衍后代，黄鱼就会从青海湖出发，每年沿着入湖河道逆流跋涉几十甚至是上百公里，一路上可以说闯过激流，越过堤坝，还要躲避各种鸟儿这种天敌，最终抵达适合产卵的浅滩。而现在我此刻脚下的这片浅滩啊，就是黄鱼精挑细选的一个天然的产房之一。在这儿时常能看到成群的黄鱼，它们聚集追逐，不停地摆动身体，

0: 这里啊，每条成熟的雌鱼身后都会跟随数条雄鱼，雄鱼呢会用头部去轻撞雌鱼的腹部。这个过程中，一旦雌鱼的卵巢发育成熟，便会快速的摆动尾部去排出卵粒，同时啊，用它们的尾鳍去清扫河床沙石，挖出一个浅浅的土窝。那雄鱼是紧随其后完成这个排精的过程，而受精后的鱼卵呀、就会迅速的沉入河床，藏匿于石缝之间，避免被水流冲走。这个天然受精的黄鱼卵啊，我们观察是仅有小米粒大小的，呈一个半透明的淡黄色，和细沙的颜色特别的相近，不仔细观察是很难发现的。而这些特别小的鱼卵呀、需要最长166个小时的胚胎发育才能够破膜而出。而我目前所在的这片浅滩呀、它的水流特别的平缓，而且浮游生物特别的充足，就如同一个天然的摇篮和觅食场一样，刚好能够满足幼鱼初期的一个生长需求。而这些小鱼苗它们生长大概一个月左右啊，就会顺流而下，返回到青海湖，开启一轮全新的生命的循环。主持人，
1: 何源呢，为了让黄鱼在洄游季能够顺利产卵，当地采取了哪些保护的措施？
0: 我所在的这个泉集河观鱼通道啊，就有一个层层抬升的一个阶梯设施，这就是专门为黄鱼修建的一个洄游的鱼道。那么这也是确保黄鱼顺利抵达产卵区的一个关键的保障。这个洄游通道啊，是当地科学的结合黄鱼的跳跃高度、体力极限，去量身打造的阶梯式的过鱼通道。它每两节台阶的高度落差呀，控制在一条成年黄鱼可以轻松跃起的一个平均高度范围内。而台阶之间啊，预留了我们宽阔的环水休息区，可以供黄鱼们在逆流而上的过程中去休息、去蓄力，就如同一个专属的这个登山步道一样，方便黄鱼去逐级而行。那么倘若没有这条鱼道啊，湍急的水流会大幅增加黄鱼洄游的消耗。除了这份可以说是善解鱼意的人工改造啊，黄鱼自身也演化出更多的生存技巧。就比如说洄游时他们会自动的列队，像几个最强的鱼啊会在前面去破开水流，而体力较弱的呀、就会紧随其后。这个有点像公路自行车赛里面的破风阵型，就是领头的鱼去承担主要的水流冲力还有阻力，也让后方的鱼群能够节省体力。那么除了这些洄游通道还有鱼儿的智慧之外呀，今年当地还完成了 AI 智能属鱼系统的新一轮升级改造。这套系统啊，就如同是河道内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电子眼，去实时记录途经黄鱼的数量、体长等等数据。而今年新升级啊，是新增了一个黄鱼卵苗的监测功能，就是说它可以同步去统计孵化后的鱼苗数量，将监测范围啊从成年的黄鱼延伸到鱼卵的这个卵苗的幼苗阶段，可以说是从成年黄鱼到成年黄鱼的宝宝一个阶段。那么这套系统啊，可以精准的测算每年黄鱼洄游的总量，也能依托这个卵苗数据去推算繁育的成活率，更好的为青海湖的像丰湖。

0: 成了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在这儿不仅是老街坊的人气越来越旺了，而且也吸引了很多年轻的面孔。
1: 那么老旧菜场的华丽转身是怎么做到的？升级改造的时候怎样兼顾传统烟火气和创意新业态呢？咱们一块儿跟随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去实地探访一下。
2: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市场。去年12月完成升级改造后，武定菜市场在蔬果肉禽基础业态之外，新增了书吧、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入口大屏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3: 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不是很压抑，很舒服。它这个菜吃得很放心，它都有源头，你可以追溯它的二维码，都喜欢到这里来买菜，到这里来逛。
2: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住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3: 上次我家的热水器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2: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4: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
5: 花椒葱姜蒜。
2: 与武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之前通道狭窄、摊位拥挤、夏季闷热难耐，经过半年升级改造，市场压缩商户数量，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先的5-8平方米扩大到了15-18平方米，还专门划出近200平方米平价菜专区稳定菜价。在保留水果店、早餐、熟食等老商户的基础上，书房市集新增社区长者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持续聚拢社区人气。市集负责人钱申豪介绍，多元业态落地后，日均接待超5000人次。
6: 比如我们沿街商铺的优质的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所以说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2: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打通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超介绍，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7: 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0: 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期欧洲多国都遭遇到了破纪录的高温，但是受到历史气候条件、建筑年代还有环保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呢，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一直是远低于其他地方的。酷热难耐当中，不少地方也出现了空调一机难求的情况。
4: 而在我国重要的空调生产基地广东，厂商们早就瞄准了市场机会，针对海外用户需求量身设计的中国清凉神器正在开足马力批量出海，精准缓解欧洲的制冷焦虑。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的报道。
5: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6: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
5: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6: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5: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7: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5: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说，
8: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5: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 9.7%， 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 70%。 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7: 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啊，并且配合赛事等等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全球市场份额，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0: 欧洲的持续高温还没有退烧的迹象，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将被热穹顶笼罩。美国国家气象局2号对纽约、费城等城市发布了极端高温警告，预计未来几天多地的体感温度可以达到40到46摄氏度。高温之下，正在美国多座城市举行的世界杯赛事也面临着考验。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当地时间2号，美国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美国民众表示，
2: Now I'm here. 我现在感觉在被炙烤，仿佛置身于烤箱之中，太热，简直太热了。
1: 炎热的天气不仅影响民众日常生活，也给户外作业人员带来了严峻考验。美国货运司机表示，
3: yeah, I'm out all day.
2: 我一整天都待在外面，货车没有空调，所以得把车门一直开着，有时候我们会在车上装个小风扇，仅此而已。现在我们正和高温进行抗争。
3: right now.
1: 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观众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高温也让赛事组织方和主办城市同时面对观赛体验、公共安全和应急保障的压力。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美国独立日假期，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表示，
4: 我市已进入高温紧急状态，预计将持续至本周末。如果天气预报准确，这可能是自2010年以来最炎热的独立日。
1: 高温还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国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专家指出，高温天气背后的元凶就是热穹顶现象，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欧米伽型，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今年6月以来，高温天气席卷了欧洲多地，多国气温接连突破历史极值，对民众生活、社会运行都造成了显著冲击。那么，欧洲和美国经历的高温天气是否有关联？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教授麦克尔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5: 欧洲和北美先后出现的热穹顶现象很可能源于大气中一种更大范围的波动模式，直接形成了威力极强的巨型热浪中心，再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几乎可以肯定这两大因素共同发力就是近年欧美乃至全球夏季极端天气频发的幕后主因。
1: 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麦克尔曼表示，
5: 我们正在目睹极端天气频频出现，不管是干旱、热穹顶、热浪还是洪涝灾害，显然已经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关乎人类生命，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受损，我们必须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向清洁能源转型。全球变暖已是事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此带来的风险升级，因此我们既要适应这些不可逆转的天气变化，也要防止这场危机进一步恶化。
3: This crisis.
6: 新闻晚高峰

0: 新鲜说。
1: 最近呢，我国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炎炎烈日之下，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问题来了，什么是紫外线过敏？酷暑天气之下又该怎么有效做好防晒呢？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3: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的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的炎症，主要的症状是瘙痒，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小的我们叫秋疱疹。就是
2: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3: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被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他二者的叠加的反应，他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2: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但不少人在防晒认识上存在误区，感觉防晒做得越严密越好，在外出时把全身捂得密不透风。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3: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会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演林业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登陆海南，它将带来怎样的风雨。北京一磁源工厂日产能突破 1.4 万亿，磁源 token 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夏季日光照射强烈，有人遭遇紫外线过敏，光敏性皮炎是晒伤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经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那它的威力如何？将会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是风更大还是雨更大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的分析。
1: 目前同时存在9号台风巴威和10号台风美沙克，他们会给我国哪些地区带来影响？
2: 目前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是有9号台风巴威和10号台风美沙克在活动。这两个台风无论是从生成的原地、强度还是对我国的影响，都是有比较大的区别。那当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是10号台风美沙克，它是1日的早上在南海海面加强为热带低压，在往西北方向移动的过程当中缓慢加强，今天凌晨升级为第十号台风。那美沙克主要是影响华南一带，它的强度不是很强，风圈半径也比较小，所以风的影响会相对小一些，主要是在南海、琼州海峡、北部湾还有海南岛、广东中西部沿海、广西沿海会有6到8级的风。但是因为台风在北上过程当中还会持续的引导季风气流北上，导致降雨的影响会比较强，像是未来3天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而且这种对季风气流的引导作用也是会影响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像湖北、安徽、江苏的一些地方也会出现强降雨天气。那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距离我国还比较远，它是在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属于一个远海台风。那相比于十号台风美沙克来说，巴威的体型更大，强度也更强，能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目前巴威是正在往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在下周三之前对我国海域都没有影响，但之后巴威还是存在着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可能性。目前看来，下周六前后会给东部海域以及华东地区带来强风雨天气。不过因为现在预报时效还比较远，所以巴威的路径可能还会有调整，对我国的风雨影响也还有变数。总之，下周在华东一带的朋友要密切的关注这个台风的走向。
1: 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容易引发哪些次生灾害？
2: 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主要是在海南、广东、广西以及贵州东部、湖南一带，是会达到大到暴雨的量级，部分地区大暴雨，在海南岛南部、广西南部局地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且广西的一些地方强降雨可能会持续3-4天时间，累积雨量比较大，降雨也有一定的极端性，致灾风险是比较高的。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包括山洪、中小河流洪水，还有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另外，城市当中可能会出现路面积水、内涝，低洼农田有可能有自涝风险等等。那像广西的中东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南部等地都要加强防范。
1: 受影响人员需要做好哪些防风防雨准备？
2: 那对于普通市民或者游客来说，在台风来临前还是要多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及时的去了解台风影响的时段和风雨强度，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些像食物、水、药品、充电宝等等应急物资，注意关好门窗。那把阳台的花盆杂物搬到室内，在台风来临的时候避免前往海边等危险区域，最好待在室内，并且远离迎风的门窗。在台风影响过后，出门的时候也要小心路边掉落的电线、断裂的树枝等等，在积水路段也要注意安全。对于沿海农户来说，除了个人

0: 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工作之外，最好是提前清理沟渠，防范农田自涝，雨后注意及时排涝散伤，做好补肥病虫害防治工作。海洋牧场注意提前抢收，检查相关的设备和物资，加固设施，出海作业的渔船也要及时回港避风。
1: 十号台风美沙克起源于南海热带低压，热带低压想升级获得台风命名，需要满足哪些硬性气象条件？
0: 其实像是热带低压和已经获得编号的台风，本质上都是热带气旋，只是根据它们强度的不同划分了不同的等级。那划分的标准就是看热带气旋底层中心附近的最大平均风速。像是热带低压的话，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速是 10.8 米每秒到 17.1 米每秒，也就是六到七级风。那当热带气旋中心附近的最大平均风速超过 17.1 米每秒，达到八级风的时候，就可以升级为编号台风，获得命名了。
1: 南方台风雨和北方的高温几乎同时出现，近期的高温是什么造成的？
0: 那除了南方的强降雨，最近北方的炎热天气也很突出，包括西北、华北、黄淮很多地方高温暑热都会发展加强，这也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一轮高温过程。这次高温过程主要是受到了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这个大陆高压非常庞大，而且移动很缓慢，在它的控制下，明后天西北地区到华北平原的高温还会持续，也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注意防暑降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最近北京的一个磁源工厂的日产能突破 1.4 万亿磁源，未来将向日产10万亿磁源的远期目标迈进。据介绍，其半数任务在6秒内完成交付，九成任务的响应时间控制在10秒以内。贵州一家公司的磁源工厂则宣布日调用量破百亿。磁源呢，也就是 token， 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具有智能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另外可交易的特性。那么磁源这个有点抽象的概念，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哪些资源是生产磁源的原料呢？这个磁源的价格又是受到什么东西的影响的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磁源工厂到底是如何生产的，如何进行生产的。那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3: 哎，刚才说到了北京啊，有一个首座磁源工厂，日产能已经突破了 1.4 万亿磁源，这个量级很大啊。磁源 token 刚才说到了，是这个大模型处理信息的一个最小的信息单元了。所以磁源到底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另外呢，它是怎么被管理、怎么被配置的？这个事情啊，先来给大家做个科普吧。
4: 好的，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呢，是它的第四阶段，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我问你答，是吧？就是说你无论是对于普通的个人用户使用 chatbot 这种模式，还是属于对于技术开发用户，使用的是所谓的 agent 这种模式，归根结底你都是要先给大模型说话啊。
3: 对对对，
4: 当然这个说的话呢有一个专用的词叫提示词啊，英文叫 prompt 啊，提示词。这个提示词呢可以是自然语言，也可以是程序代码啊，这都可以，因为编程语言也是一种语言嘛，对吧？我们广义的来说，然后大模型接收到这个用户提出的提示词之后，它就会在一张词表里进行对照对应映射啊。这个词表里的这个词表呢，其实就包含着单个的自然语言的字符，比如说你我他啊，这三个字实际上就是代表了 自然语言里它有特定的含义，对吧？比如说中国啊、美国、法国啊、世界杯啊、足球、篮球，这都是特定的自然语言的词汇啊。那么在这个词表里呢，实际上是分为两个关键的信息，一个是自然语言的字或者词，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概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啊，这样的一个数值。当然我这是说的非常简单了，
3: 是
4: 如果细究起来呢，它还不是简单的概率，它是关联概率。也就是说，当我们问大模型一个问题的时候啊，你是谁，我是谁，这最简单的问题了，对吧？其实很多的朋友在测试很多的大语言模型的生产服务商提供了新版本的时候，一般都会问你是谁啊？
3: 你用的哪个模型啊？对吧？
4: 啊，我是千问啊，3.5 或者4.0啊，我是 ChatGPT 啊，什么3.5或者4.5，我是 Cloud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3: 对。
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中间发生的奇妙的反应，让人类感觉好像是大模型能听得懂人类的话啊，对吧？你我一问，那你是谁？他就说了，哎，我是什么模型？几点几的版本？其实呢，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的理解啊，它是什么呢？它是在词表里找概率。
3: 对，
4: 就是说，当我获得了，假如我是大模型，现在当我这个大模型获得了外界的提示词的时候，我会分析，哎，在词表里，我先找到你提的第一个字或者词，然后看看后面的关联概率，哪个概率最大，我就吐出哪个啊。
3: 是的。
4: 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实现了表面上的语义的理解啊，从而实现了生成式的结果。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说一个最小的这样的词表里的单位就叫词源啊，词源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基于关联概率的啊自然语义啊，这是不是非常严谨，但可以大概这么理解啊。那么词源的产生很简单，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它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自然语言字符或者词汇，另外一个就是关联概率。那么这时候呢，就牵扯到大模型，我们都说有训练大模型，
3: 是
4: 这个训练的过程就是生产词源的过程啊。那么有人说要推理的过程是什么呢？推理是输出的过程，
3: 对
4: 啊，就是说在生产词源的阶段叫训练啊，然后呢，在生产好了，训练完了，词表已经完备了，这时候我接收到外界的信息了，我就在词表里映射啊，对应对应到了结果，我就输出，这叫推理啊。所以训练和推理是这么来的。那么训练这个模型呢，就很简单，其实我们顾名思义，它首先第一，它要阅读吃进去大量的这个人类的自然语言，包括各种各样的文字啊，各国的文字，也包括大量的文字类的作品啊，包括但不限于学术论文、小说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甚至剧本啊、新闻报道啊，这个，所以你看，曾经有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联合了很多家的主流的报刊起诉这个 OpenAI，
3: 是的，
4: 说你没经过我们的授权，就私自拿我们的历史上100年的报纸的所有的语料，反正都在网站上嘛，对吧？你就用爬虫把它爬下来进行训练，你得给我钱，是吧？这个事儿。因为确实有道理的，对吧？你这个无偿的占有了我的知识产权嘛，相当于是。另外呢，还有就是视频，我们都知道现在远远不仅限于文生文了，
3: 对，
4: 它还能生出视频、音频。那么它要学习视频、音频的时候，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它也会。那么好莱坞也起诉这些大模型公司嘛，说你拿我们好莱坞的电影是吧？然后就去训练了，训练完了之后，你能生成这个惟妙惟肖的这样的 AIGC 的视频，看着像真人一样。那么对不起，你从我这儿非法获利了，咱也得分钱，是吧？是一个道理。所以说词源的生产就是对于大量的文字啊、语音、视频的语料进行压缩和计算。因为为什么要压缩和计算呢？互联网上的文字量是海，这信息量是天量的啊。这个非常巨大的。你如果把这个所有的互联网上的信息都拢在一起，那装不下啊。然后呢，运作效率也很低。所以这时候呢，它就采用了，我们都知道，当信息量过大的时候，在信息科学领域就是压缩和解压缩嘛，对吧？你像原来我们拍一段视频，如果不经过压缩的话，
3: 那太大了。
4: 原始视频那个版本你没
3: 装不下，是的。
4: 你拍个电视剧，我的天啊，这个过去的磁带都不够用，
3: 是的。
4: 然后后面的硬盘也不够用，对吧？所以说要压缩。但这个压缩和传统的压缩不一样，传统的压缩仅仅是压缩体积啊，这里的压缩更重要的是要算出它的关联概率来，也就是说，当接收到外界的任何一个字词的时候，我这儿都有一个词表能够找到 你说这个字词最大的概率应该在后面跟其他的那个字词，对吧？
3: 嗯，
4: 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简称中国。一般你输入中的时候，我就判断可能概率最大的是后面应该是国，就加起来就是中国，这不就语义通畅了嘛，是吧？
3: 嗯，
4: 所以说呢，当然了，还可能有别的这个以中字为开头的词汇啊，当然这个呢，就是说完全是由这个算法来决定的，人工是不干预的啊。当然也有部分干预，就是人工对齐嘛，相当于是。
3: 对对。
4: 所以说我们说，词源的生产其实很简单，就是首先你要有一个超大规模的算力集群啊，你的算力得足够啊，有大量的芯片是吧？
3: 嗯。
4: 这个芯片可以是 CPU， 最好是 GPU， 当然 TPU 也可以。
3: 嗯。
4: 谷歌走的是 TPU 路线嘛，
3: 是
4: 吧？
3: 神经处理单元嘛。嗯。
4: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反正是你要搞一个超算中心，
3: 嗯，
4: 这个超算中心和传统的计算中心没有本质的差别啊，全是这个机柜。当然了，现在都为了省事儿都不搞机柜了啊，
3: 嗯，
4: 就是刀片式的插卡，相当于是
3: 是是，
4: 直接不搞机柜了。
3: 是。
4: 然后呢，其次呢，你要给这个超算中心呢部署人工智能的算法，是吧？因为你要吃进去这么多的语料。你怎么把它进行压缩和概率提纯呢？
3: 嗯，
4: 你要计算，这就是训练的过程，对吧？
3: 对，
4: 这就是训练的过程。
3: 对
4: 啊，然后呢，其次第三呢，它还要拥有巨大的带宽。
3: 嗯，
4: 因为这个带宽分了两部分，一个是外部带宽，一个是内部带宽。
3: 嗯，
4: 外部带宽的时候，你想想，一个 DeepSeek， 一个千问，一个 Kimi， 这咱们国产的，对吧？
3: 嗯，
4: 每时每刻都要接收无数次的，还有豆包是吧？
3: 嗯，
4: 这个用户的访问是吧？
3: 嗯，
4: 这个那么这个都是每秒甚至每毫秒，它要接收好多好多次访问。
3: 是，
4: 带宽不够的话，它就会卡顿。
3: 嗯，
4: 这也就是为什么 DeepSeek 在去年年初问世以后，有一段时间大家说，哎，怎么？调用别人部署的 DeepSeek 很顺畅，但是调用
3: 官方反而不行，
4: 不行，因为他穷啊，没那么多钱，他带宽不够，
3: 没有做很多的这种数据中心工具，哎，供大家去使用。实际上，
4: 没错，
3: 对，
4: 所以说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所谓的词源，也就是词源工厂，也就是说它是个超算中心，
3: 嗯，
4: 它部署了人工智能的算法，这种算法可以是开源的算法，比如说 DeepSeek 的算法就是开源的，对吧？
3: 嗯，
4: 这个还有当年。美国的拉玛，实际上最早是法国的，后来被收购，成为美国 Meta 公司的拉玛。
3: 是，
4: 当然后，当然现在呢，全世界来说呢，
3: 嗯，
4: 开源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
3: 没错，
4: 啊，现在很多的国际上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都闭源了啊，
3: 嗯，
4: 不开放源代码了，是吧？
3: 嗯，
4: 不开放自己的算法了。
3: 是，
4: 那么中国的是以 DeepSeek 为首。千问其次啊，
3: 没错，
4: 因为这是两个举旗的啊，
3: 嗯嗯，
4: 那么是今天全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开源人工智能的模型和相关的算法啊，
3: 嗯，
4: 然后你有个超算中心部署了模型和算法，然后这时候呢，它在不停的，通过各种各样的合规的方式获得这个合法的信息啊，
3: 嗯，
4: 大量合法的信息，然后进行训练，训练完了之后就形成巨大的词表，
3: 嗯，
4: 这个词表里的。每一位就是词源，然后你等外界调用的时候，这就是词源输出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词源工厂的基本的生产流程啊。
3: 嗯，刚才呢我们也说到，就词源工厂，我们从这个硬件的形态上来看，
4: 嗯，
3: 它跟算力中心跟数据中心好像长得差不太多哈，都是一个比如说巨大的厂房，
4: 对对对，
3: 然后好多服务器呜，然后在里面轰鸣着哈，
4: 是是是，
3: 所以它内部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区别呢？
4: 还是有的，还是有的。
3: 嗯，
4: 有两个地方有区别。第一呢，传统的计算中心或超算中心呢，基本上都是基于 CPU 的啊，
3: 嗯，
4: 也就是这个通用的这个中央处理器啊。
3: 是的。
4: 这个那么传统的计算中心或超算中心呢，一般来说它往往会有一个或几个特别擅长的主攻方向，
3: 嗯，
4: 比如说有的超算中心专门用于计天气预报的模拟啊，
3: 对，
4: 也就是它会接收很多的遥感卫星的图形图像啊、信息啊、数据啊，然后进行天气预报。
3: 嗯，
4: 有的超算中心特别擅长于风洞爆炸的模拟，比如说，
3: 嗯，
4: 我举个例子，这个现在很多坐汽车的都要经过风洞的测试，
3: 是
4: 吧？
3: 是的，是的，
4: 坐汽车、坐飞机都要经过风洞的测试。
3: 嗯，
4: 那么你在现实世界中搭一个物理的风洞啊，
3: 嗯，
4: 我想很多朋友看过《飞驰人生》这部电影，
3: 嗯，
4: 是吧？
3: 嗯，
4: 里面不也有个那种很先进的风洞？
3: 对，
4: 那是耗资很巨大的，而且技术要求也很高，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条件建这么一个风洞实验室的。
3: 嗯，
4: 这时候呢，因为已经有了很多成熟的风洞实验室，只要将他们的实验数据采集过来，完全可以在计算机系统里建立 相关的模拟模型啊，这就是用于模拟。还有爆炸，你说这个已经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
5: 嗯，
4: 基本上就是大家不再试验核武器了啊，不再进行新的核试验了，那怎么办呢？哎，通过计算机模拟啊，因为试试通过早些年已经当时还合法的核试验，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这时候新的核试验就不用再

0: 进行实际的核爆了，那还污染环境，而且可能会产生不可预知的效果，对吧？然后呢，我们就完全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来模拟，这都是传统的计算中心、超算中心，它是专攻于一个方向啊。那么，智能的这样的工厂啊，科研工厂、智能超算中心呢，它最大的区别，第一个从计算的方式上，它是并联的，它不是串联的。刚才说的那几个都是用 CPU 为主。CPU 呢，它基本上是属于，它不太会同时干很多很多事儿。
1: 对，
0: 就是你让它一心多用，
1: 不太擅长，不太擅长。
0: 在这个 IT 上叫串行计算，
1: 是的，是的。
0: 所谓串行就是串联和并联嘛，我们在电路上，对吧？就是你得先走到这儿，再走到下一步。
1: 对。
0: 只不过呢，CPU 最强的是它可以把每一步呢计算的步骤呢变得非常短，让你感觉或者人类完全感觉不到，
1: 是，
0: 所以你就感觉它在同一时间好像能做很多很多事，实际上只不过是它每一步做的特别特别快而已啊。而这个 GPU 呢，它是并联的，我们说这个基于现在人工智能的训练呢，它是要求并行计算啊。当然未来的目标我们说的稍微远一些啊，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并联计算还是量子计算啊，量子计算，因为每一位它都有不同的值嘛，它都可以同时兼容零或一嘛，
1: 是的，
0: 是吧？这个，那么现在呢，还是硅计算的基础上，尽可能的采用模拟成并联计算，也就是 GPU。为什么说 GPU 有这个功能呢？因为大家想啊，最早 GPU 不就是显卡嘛，
1: 对
0: 吧？
1: 对，
0: 显卡唯一干一件事儿就是给电脑屏幕上的每一个像素点渲染颜色，是吧？
1: 对。
0: 那你想这个，那你一个屏幕上的像素点，它就需要同时渲染。其实最早的时候，我想上岁数的朋友，像咱们一样啊，这个中年人可能有印象。最早的时候，电脑屏幕显示图片都是一行一行的，
1: 对，扫描式的，都是。
0: 早些年是 CRT 啊，电子枪啊，这样的显示器，一层一层扫出来的。
1: 对。
0: 这就是，所以当时还有多少线，多少线，是吧？
1: 是。
0: 这个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是点阵式的啊，液晶屏幕是吧，全是点阵式的，或者 OLED 的屏幕都是点阵式的，
1: 是
0: 每一个点它同时渲染，这就是 GPU 的最初的用处，显卡，那么它天然就是并行的，对吧？并行计算的，然后所以说应用到人工智能的，人工智能计算的本质实际上是矩阵计算啊，在数学线性代数里的矩阵计算，矩阵计算实际上如果把一个大矩阵摊开写在一张大白纸上，你发现它就是一个屏幕，哈哈，对吧？这个矩阵的计算的乘法不就是一个每一个屏幕上的像素点的这个计算吗？相当于
1: 是，
0: 所以说它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本质上，它是相通的。所以我说第一个最大区别，它是并行的，而传统的超算呢，更多是串行的。第二个区别呢，可以理解成，智能的超算中心就是为人工智能服务的啊，就是为人工智能服务的。为人工智能服务呢，现在有几个难点，比如说第一，如何尽可能的无限制的缩减内部的网络的通讯的时间啊？
1: 对，
0: 因为现在都是大量的板卡集成并联，并联之后，当时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还不是经验数据，是一个实际的实验数据，就是 OpenAI。包括这个 Meta 公司，这些公司发现啊，他们实际上在训练新模型的时候，30%的时间是真正在进行压缩和计算，70%的时间是在等待，等待什么呢？因为动不动万张卡集群、10万张卡集群、100万张卡集群，
1: 对，
0: 这么多张计算卡，就是 GPU 卡。它彼此之间是要通讯的，
1: 对
0: 吧？
1: 数据要传输的。
0: 我这算完了，对，70%时间实际上是浪费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不停的通讯，这叫内部通讯。这个内部通讯对于内部带宽的消耗和要求不见得比这个外部通讯，也就是用户提出提示词，这个要求低啊，所以内部带宽的效率提高
1: 是
0: 也是智能超算中心的硬杠杠，这是个硬指标啊，这是个硬指标。所以说这两点应该是传统的超算中心和新兴的智能计算中心的最大的区别。
1: 计算方式包括服务的对象都有很大的不同。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报道当中提到说，这个磁源工厂啊，推动能源、芯片、数据集和大模型深度耦合，哎，有提出了等于这四个要素哈。这四个要素在磁源的生产当中各自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另外，能源这个事儿为什么被放在第一位这么重要呢？
0: 啊，实际上这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嘛。过去我们讲三足鼎立，
1: 对，
0: 人工智能的三个基本点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啊。这当然，这个能源呢，现在被提出就。

0: 第四级啊，再加上一能源啊，这个传统的这就是因为我们都刚才说了，它大规模的计算，而且你想它训练就要消耗大量的算力，
1: 嗯，
0: 然后呢，推理每时每秒也要消耗大量的算力，
1: 嗯，
0: 这个算力由谁驱动呢？当然是由电力驱动了，对吧？所以说电力能源的损耗非常之高，
1: 嗯，
0: 这个有一组数据，这组数据也是经过认真的科学的核算过的，
1: 嗯，
0: 就是说如果2026年啊，就今年全年，
1: 嗯，
0: 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对吧？
1: 嗯，
0: 如果今年全年所有的全世界前十位的人工智能的模型厂商啊，大模型厂商都兑现了自己的资本投入，
1: 嗯，
0: 也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会公布明年的计划嘛，对吧？
1: 是是，
0: 这个明年我大概投入1000亿美元或者是啊，2000亿美元甚至更多，5000亿美元、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来进行这个我的算力的提升啊。那么，如果大家都兑现了这些资本投入的目标，那么今年的全球用于人工智能计算所消耗的电能，
1: 嗯，
0: 超过日本全国的年耗电量。
1: 是的，
0: 这个可不是一个小数据了，
1: 没错，嗯，
0: 这是一个国家的全国的，
1: 嗯，
0: 这个数据量也是一个多亿人口呢，对吧？相当于是，而且不单是生活用电，还有生产用电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很现实的抉择。
1: 嗯，
0: 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本身我们现在是信息化社会也好，智能化社会也好，工业化社会也好，这都不重要。
1: 嗯，
0: 现在我们是个电力社会，对吧？
1: 嗯，
0: 电力和电能基本上是驱动着现在人类的绝大部分的生产、消费，啊，和生活，对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工智能，它还是每年都在指数级增长的。
1: 嗯，
0: 啊，2026年拼掉一个日本的全国的算力，再过几年把欧盟国家、中国、美国都给拼掉了，那么人类的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还要不要？
1: 嗯，
0: 因为人类不能光靠这算力活着，
1: 是的，是的，
0: 人类得靠着衣食住行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得能，你不说别的，我们现在每天能够非常方便的使用的自来水，它的净化全过程也离不开电力和电能的驱动啊，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你无论是抽取水啊，地表水也好啊，井水也好啊，地下水也好，
1: 嗯，
0: 还有过滤，是吧？
1: 嗯，
0: 还有传输，它都是有这个电力电能的驱动的，所以说。如果说人工智能在全球的宏观视野的尺度来说，如果不能解决能源的问题的话，那么迟早会面临一个临界点，就是还要不要继续发展。
1: 嗯，
0: 再发展的话，人类就要忍受生活质量迅速下降的危险了。
1: 嗯，
0: 因为你需要把多余的电能，不是多余的，就是把我们本来正常消耗的电能，
1: 嗯，
0: 转移给机器，
1: 要让渡出去了。嗯，
0: 我想有一个哲学命题，就是碳基文明和硅基文明在那个时点可能就是迎来了正面对决的时点，对吧？
1: 是，就发生矛盾了哈，嗯，这个事儿。
0: 是是是是。
1: 嗯，所以呢，刚才也提到这个，像人工智能的发展、AI 的发展、
0: 嗯、
1: 资源工厂、
0: 嗯、
1: 算力数据中心的发展，离不开能源做一个基础保障。嗯，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像人工智能啊，像大模型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数字底座，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基础设施。
0: 嗯，
1: 我们现在
0: 基础设施，
1: 哎，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用电呀，用水啊，哎，这些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生活的基础设施嘛。
0: 嗯，
1: 我们日常缴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度电多少钱，对吧？一吨水多少钱？
0: 嗯，
1: 这个磁源现在，哎，这个一个磁源多少钱，对吧？或者是这个多少
0: 也有定价，
1: 哎，也有定价，也很明晰的。而且这个事儿好像离大家越来越近了。就过去好像说人工智能，我们就包月算嘛。但是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当他使用了像 Agent 这样的人工智能能力的时候，使用了这个大模型这个公司提供的 API 的这种调用方式，哎，是，他就对这个 token 定价到底是多少，突然一下变得敏感起来了。
0: 是，
1: 所以这个 token，
0: 我想有的朋友前阵应该有印象，
1: 嗯，
0: 这个三大运营商啊，
1: 哎，
0: 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0: 都
1: 算网一体了，
0: 宣布了，
1: 嗯，
0: 是吧？我们也要搞这个磁源的包月，哈哈，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磁源的包月包啊，
1: 嗯，
0: 月包，
1: 嗯嗯。所以像这种磁源，它的定价到底是怎么来的？这种模式对于比如说我们普通的用户，包括像一些小型的企业来说，这种磁源的定价到底有意味着什么呢？
0: 我们可以分为两，因为任何一种商品的定价都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来的，对吧？
1: 嗯，
0: 连接供给侧和需求侧中间的是市场的调节机制啊。
1: 是是。
0: 那么我们先看它的硬成本啊。
1: 嗯。
0: 硬成本这个在 IT 领域我们简称为 BOM 成本啊。
1: 嗯。
0: 就是你的最基础的硬件、软件啊，这个能源的耗费加在一起，
1: 嗯，
0: 就是这个这是硬核成本，就怎么着也。

0: 省不了这成本。
1: 嗯，
0: 当然这个硬核成本之上呢，你还不是企业的总成本，企业总成本还要包括人员工资，对吧？
1: 嗯，
0: 这个维护啊，用于系统开发和维护的庞大的工程师的队伍，
1: 嗯，
0: 还有销售的队伍的工资啊，薪酬吧，相当于是，
1: 嗯，
0: 还有设备的折旧是吧？等等等等这些啊，
1: 嗯，
0: 我们光看BOM成本，就硬成本。首先第一，刚才提到了你要建这个，无论是建还是去租，
1: 嗯，
0: 这个智能的超算中心都是一大笔费用，是吧？
1: 嗯，
0: 这笔费用也包含了带宽的费用啊，带宽的费用，
1: 嗯，
0: 这是硬的，这是很难有明显的下降的趋势
1: 啊。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今天全世界什么股票卖的最好啊，价格最高啊，光嘛，对吧？为什么是光呢？一个是光，一个是内存嘛，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内存是我们都知道，你要训练和推理都需要大量的高速内存。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像这个国外的三星半导体啊，这个 SK 海力士啊，美光啊，包括咱们国内的长鑫、长江，对吧？这都是，当然有的还咱们国内的正在即将上市嘛，是吧？这个都是属于热门股啊，热门中的热门啊，涨得那么高了还在涨，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预期人工智能对于内存的存储的需求还是一个无底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你看。光模块其实就是对应了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用光通信取代电通信，能够实现智能超算中心、科研工厂里的内部通信的效率提高，是吧？你光是最快的嘛，是吧？这个所以说光模块也涨得很好，这都是它的道理在里面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硬成本，就是你的超算中心的自建或者租用的成本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自建也好，租用也好，只是一堆冷冰冰的硬件，你得给它加上电，你才能够运转起来。
1: 是
0: 这个电能的耗费，电费绝对是电老虎啊。
1: 嗯，
0: 这个电老虎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真正用于训练和推理的计算消耗的电量，一部分是用于散热的电量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么大的电老虎，它这个发热量是巨大而可怕的啊。
1: 是，
0: 你如果不及时散热的话，那开机哈，然后两分钟之后，可能没两分钟，几十秒之后，哎。烧掉了，是有可能的。
1: 是。
0: 那么散热呢，基本上在地面上来说就是有几种，传统的这个风冷啊，还有水冷啊，不一定是水，液冷啊，
1: 是
0: 液体的啊，液冷啊，风冷和液冷啊，风冷就是空调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谷歌曾经把这个计算中心建到海平面海底啊，
1: 对，
0: 这个海底为什么呢？就通过海水的自然的流动带走热量啊。
1: 嗯，
0: 这个还有这个咱们国家的很多的计算中心也基本上分布在高纬度地区，或者是低纬度的大山里啊。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凉快，对吧？凉快，
1: 是的，
0: 嗯，
1: 刚才您说到这个磁源它的定价。实际上是取决于生产和需求端彼此的这个供给，包括消费的这个能力哈。所以
0: 是
1: 未来这个 token 它的价格可能会怎样呢？有一个预测，就是摩根大通预测未来12个月内 token 的单位价格还将再降40%以上。哎，但是呢，哎，也有的这个用户就表示，这个 token 啊，好像就感觉不太够用啊。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 token 的花费量是超乎自己的想象的。有朋友就说，我就给大模型发了个你好。哎呦，好家伙，就好几万 token 就烧掉了，这属于
0: 没错没错，
1: 这属于没用好或者是怎样？就
0: 是
1: 怎么来理解这样的这个关系哈？一方面我们会发现，可能未来使用 agent 使用大模型的人会越来越多，然后呢，人工智能承担的工作承担的任务可能会越来越重。哎，需求明明是在上涨的，为什么这个 token 的价格未来可能会被认为进一步降低呢？
0: 这里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
1: 嗯，
0: 咱们且不说那个这个有价格的，这个当然有一种价格叫零价格嘛，对吧？免费就是零价格嘛。
1: 嗯，
0: 零价格也有啊，只不过现在搞零价格的自己撑不下去了嘛。
1: 嗯，
0: 最明显的例子豆包现在不开始也除了免费版之外
1: 也得收费啊，
0: 收费版嘛，对吧？
1: 是，
0: 因为经字节的有关人士通过媒体透露，
1: 嗯
0: 啊，字节每天的提供免费人工智能对话机器人的服务，烧的钱也是个天文数字啊，相当于
1: 是
0: 这个。当然了，竞争初期他们寄出免费服务的目的也很简单，圈占用户嘛，对吧？他也获得了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豆包原来在免费的时候，他的用户量、注册用户量应该是后面多少名的总和嘛，相当于是一枝独秀嘛。
1: 对，
0: 因为他是免费的嘛，是吧？当然了，别的也得免费，就是你老大都免费了，我们也得跟着免费啊。你不免费的话，没有竞争优势嘛。这是第一个，叫市场竞争带来的因素。

0: 啊，当然这个不会持久啊，就像这个本质上和外卖大战也没有区别，是吧？这个实话实说，今年的外卖大，现在的外卖大战的补贴力度远远小于刚开始开战的时候了，是吧？为什么呢？这几大平台打着打着发现，哎，这个财报都开始亏损了，有盈转亏了。
1: 还是得从事实出发嘛，对吧？
0: 对对对对，这种价格补贴仅仅是阶段的现象，这是属于市场竞争机制。第二个呢，确实是说经过算法的不断优化啊，这个大模型训练的成本也在下降啊，推理的效率也在提高，效率提高就意味着成本下降嘛，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就是由于所谓叫增速提效嘛，是吧？这个效率的提高带来的单位成本的下降，使它的价格也会发生相关的变化，
1: 对，
0: 这是属于产业本身的。所以我觉得短期内是市场竞争所致啊，这个竞争技巧，这是属于长期内应该是属于随着算法效率的不断提高。你想当年这个谷歌发布 Transformer 的这样的注意力机制论文之后，大家都觉得已经到顶了，对吧？可是没有什么创新的可能了。可是到了 DeepSeek 是吧，引入了多头注意力机制和稀疏注意力机制，哎，又使得成本下降了一个数量级。那么这就说明创新还是有空间的，
1: 对吧？对对对。所以这里面而且一定要说的就是token 的单位价格下降并不意味着全社会
0: 成本下降，
1: 哎，就是或者说我们消费这个 token 的这个总量在下降，这不是这样的，是吧？这个消费总量一定还是会上升的啊。所以
0: 这个在经济学里有一个杰伦斯悖论，
1: 哎，是的是的。
0: 也就是说他当年是煤炭时代嘛，就是说当这个用煤的机器，就那这个蒸汽机发展起来以后啊，这个感觉到说，哎，这个煤炭的使用量还会成指数，
1: 应该更省啊，感觉是吧？
0: 因为它太方便了嘛，对吧？所以说你看当现在其实很多用户包括我在内，我也观察了一下身边的朋友家人啊，其实现在你在搜索什么信息的时候已经很习惯打开一些人工智能的客户端了，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
0: 你这个就是说习惯在改变了嘛，
1: 没错没错。
0: 当然了，可能扭转这一个进程的就是所有的人工智能对话都要收费，可能会逆转这个趋势啊。但是我相信不会的，还是那句话，出于市场竞争的机制，总会有人坚持零价格补贴，是吧？
1: 没错，
0: 这是属于然后呢，同时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agent 是一种自动化的处理机制，为什么说一句你好他会赚出几万个 token 的消耗？
1: 对，
0: 因为他每次都要重新读一下上下文，对吧？你看似我只是说了一句话，但是系统会回顾刚才你与这个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所有对话，
1: 是
0: 它才能更好的判断你到底要干嘛。你想每一次都得重来一遍，这得多大的消耗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这样的数据中心它的位置哈。最近还有一个事儿也很有意思，是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近日揭牌运营。哎，
0: 对对对对对，
1: 太空算力就是把芯片、服务器和存储设备送上太空。我们刚才还在说，哎，什么东数西算，好，现在这是叫什么地数天算哈、这个这卫星怎么能上面就承载这个 AI 大脑呢？这个事儿帮我们理顺一下这个逻辑
0: 啊。首先呢，这个也咱还说一句，这个股市里还有一个板块也不错，商业航天嘛，对吧？这就太空算力是点叫太空算力农场，这是典型的商业航天里的一个概念，是吧？所以你看我们讨论的产业话题其实都和我们生活中日常的经济啊事物啊紧密的连接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咱们毋庸讳言啊，这个最早的发起者就是 SpaceX，
1: 对，
0: 这是马斯克创立的另外一家太空探索公司啊。最早的时候呢，大家认为呢有点天方夜谭，实话实说。现在看起来呢确实有它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我们一一来讲啊。第一个，能源，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能源。这个黄仁勋有一句话啊，叫做 AI 应该在数据产生的地方当场计算，这是黄仁勋的名言啊。就是说人工智能啊，你不要把这个数据在哪产生就在哪计算，你不要再搬来搬去的。你搬来搬，这个咱们刚才谈到了，很好理解。通讯的费用也是一大堆费用啊，对吧？
1: 是的，是的，带宽的这个费用嘛。
0: 对，好，我们看哪些数据在太空中产生啊？遥感数据，
1: 对
0: 吧？
1: 对，
0: 对，这个地球遥感数据都是在太空，因为它只能由遥感卫星产生啊，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
0: 你只有在天上这个轨道上飞着转着，你才能够不断的扫描地球嘛。所谓遥感数据，就是卫星不断扫描地球产生的数据啊。 这一点呢，在传统的计算体系里是非常不经济的啊。我们说传统的是什么呢？遥感卫星在一定的特定轨道上绕地球转，每转一圈就扫描一圈啊，地球上如果发现了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啊，水灾，是吧？或者是大规模的沙尘暴等等的，遥感就有相关的数据了。这些数据呢，原始数据都是图像啊，照相机嘛，图像，
1: 对，
0: 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扫描，这些数据很庞大，这些数据呢，传统的计算链路是首先要通过卫星的下行通道打回地面。
1: 对，
0: 地面上再通过超算中心来进行分析和计算
1: 啊，
0: 这里面非常不经济。第一，大量的数据，因为传统的卫星和地面的通信的通道并不是很宽啊，说白了，你这个挤占了大量的通道，而且你还要等这个卫星的窗口。
1: 是的，
0: 你在你就是说你不是24小时每分每秒都能接收数据啊。
1: 对，
0: 卫星飞过去了，你整整的下一轮是吧？
1: 是的，
0: 所以每次窗口很短，要借助多次的窗口轮换下载下来数据，地面上再计算，然后呢这才得出结果。其实最终出来的结果的数据量倒不大啊，可能他会判断，哎，这个刚才咱们节目中也谈到了热带气旋啊，台风啊，
1: 是的，
0: 它可能会怎么移动，可能最后的结果的数据用字节来表示非常短啊，但是中间的数据通量很大啊，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有太空算力的话，简单了。数据干嘛要搬回地球上呢？原始数据就留在太空就好了，对吧？
1: 没错。
0: 这个我们说现在的太空算力农场更多的是近地轨道卫星，就是低轨卫星啊。遥感卫星一般是中轨啊，中轨和高轨啊。这个那么中高轨的卫星没关系，通过光通信的模式，把信息编码通过光激光来打到这个低轨道的这个卫星上啊，算力卫星上，然后就在算力卫星上算。而且呢，低轨道上这个理论上全球如果轨道占满的话，6万多颗嘛，对吧？这个 SpaceX 目前打了12000多颗啊，咱们中国的互联星座啊，这个计划啊，这个国家队还有民间队的总共计划也申报了4万多颗的这个二十万颗和4万颗的两个申报啊，相当于是就先申报上去再说啊，然后呢。那么基本上在这个轨道中就计算了，它还能形在不同的卫星之间还能形成一个用光通信维持的计算阵列。
1: 对，
0: 也就是说整个太空轨道就是一个硕大的圆形的立体的超算中心啊，然后数据就在太空中算，算完了之后结果很短，直接传到地面上来，地面上接收的就是最终的结果数据，这不是大量的节省了时间啊，提高了效率，
1: 没错，
0: 也充分利用了空间的在空间通信中的每一比特每一字节的这样的它的信息的用处，所以这是第一点，经济性更好。第二点，能源问题，这就是刚才咱们也反复提到的。地面上，你说如果以后所有的计算还都要在地面上运行的话，那么2026年吃掉一个日本国的算力啊，这个电能
1: 啊，
0: 那么到了2036年会不会把中国的，因为中国大呀，是吧？但是它是指数级增长嘛，如果把中国的这个电力的这个本来要分配给社会民生的和生产的电力也都消耗掉，那这是不可想象的，对吧？那么这时候呢，完全就可以在太空中进行。太空中的能源发电模式很简单，就是太阳能啊。但是太空中有两大优，太阳能有两大优势。第一个，有一个轨道面叫晨昏轨道，早晨的晨，黄昏的昏，晨昏轨道面上卫星的两个大翅膀就是两个大的这个太阳能板啊，展开，它可以24小时接收阳光啊，你不像在地面上有大气层的遮挡，
1: 对，
0: 阴天下雨是吧，这个晚上你都无法进行有效的光伏发电，
1: 是，
0: 但是在太空中每一秒的太阳能都不会被浪费，是吧？所以说这就是能源的高速使用。第二个散热问题啊，也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太空中没有空气啊，无法
1: 没法吹电扇呀，对吧？
0: 啊，对，那没关系啊。首先第一，太空中的散热可以用辐射散热，对吧？辐射也是热能传递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1: 是，
0: 太阳那么大一个核聚变的反应堆，怎么把能量传到地球上？就是通过光的辐射嘛，是不是？所以说，你想，太阳和地球之间是1.5亿公里啊，1.5亿公里这么远的距离，一小部分太阳能到了地球上，就已经为地球提供了 这么多年的能源是吧，煤炭石油本质上都是太阳能的转换嘛，在那里是。

0: 所以说，那么在这点上来说，辐射既然能传输能量，它也能散热呀、啊，
1: 是，
0: 也是通过大的这个辐射板来散热。
1: 嗯，
0: 太空中呢还是比较空旷的，还是比较空旷的。
1: 对，
0: 同时外太空应该是一个绝对接近于绝对零度的环境。
1: 嗯，
0: 在一个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中，用热辐射的方式来散热，应该说效率要比地面上好得多，你也不用再花费额外的能源去专门给它进行风冷或水冷液冷了，是吧？所以说经济性更好啊，发电的效率100%啊，然后全天候100%，然后呢散热的问题也能有效解决。
1: 嗯，
0: 为什么不把这个算力农场搬到太空中去呢？
1: 是，
0: 所以说你看这三合一就得出一个非常符合逻辑性和经济性的推论，对吧？
1: 没错，没错。虽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说这个散热具体怎么去做这个辐射散热的这种方式。另外呢，就是宇宙当中其实会有很多的高能粒子和高能射线，它打到一个很关键的芯片上或者是存储芯片上，可能会造成一些数据方面的有问题。我们怎么去进行校验？怎么通过冗余设计保障数据准确性？这些可能慢慢的通过工程的这个升级可以慢慢的去解决。但是听了您刚才的介绍，我发现这个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端测计算啊，对不 对？我们就把这个太空当中产生的数据在卫星上面直接进行解决。比如说有一些卫星如果它遥感的这个对象是地面，那么当它发现空中有很多云层遮挡的时候，实际上过去那这些很无效的数据也需要先传回给地球，那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带宽的浪费。那如果在卫星上面他自己有一些本地计算能力，他能够先做一下筛选，对吧？把这些无效的数据先给筛选掉，把那些最宝贵的数据发送给地球。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效率的提升，这个也是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的方向。所以
0: 没错，
1: 可能未来我们在使用某些服务的时候，我们在使用某些比如说气象啊等等啊，包括这个定位服务的时候，你的数据没准还真就来自于太空。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察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5: 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已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

0: 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这几天呢，不少朋友都感受到了夏天高温的威力，近期我国北方多地持续遭遇高温。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7月3号到8号西北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1到44摄氏度，华北南部黄淮也将集中出现高温天气。炎炎烈日之下，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酷暑天气之下如何有效做好防晒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二至六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5: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了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了炎症，主要的症状是瘙痒，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小的我们叫秋疱疹。就是
4: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5: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被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他二者的叠加的反应他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4: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但不少人在防晒认识上存在误区，感觉防晒做得越严密越好，在外出时把全身捂得密不透风。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5: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会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 承担。

用力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一门心思榨取打赏，本该放松的娱乐内容呢，变味成了套路满满的打赏竞赛。不光观感糟糕，而暗藏着的诱导消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不少 MCN 机构只顾赚流量钱，对乱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账号违规注册、 PK 刺激打赏、内容低俗、未成年人保护等六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压实平台与 MCN 管理责任，对落实不力的主体依法严惩、公开曝光。整治团播乱象就是杀住直播领域的歪风邪气，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2: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去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3: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3: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 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

0: 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0: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0: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3: 团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直播形式，不该靠低俗擦边来赚流量。这次专项行动正是给狂奔的行业踩下刹车，画好车道。从账号注册到打赏规则，从内容底线到未成年人保护，红线画得清清楚楚。说到底，整治呢不是为了管死，而是让团播回归内容本身，让好好做直播的人有空间，让普通网民刷得安心。希望这轮治理过后呢，直播间能够多一份真诚，少一些套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九级。作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美沙克给海南带来哪些影响？当地又有哪些防台风举措？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海南三亚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好。
5: 好的，主持人。
3: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地目前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了解到呢，台风美沙克它是已经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叶林镇登陆了。那目前我所在的三亚地区也已经进入到了七级风圈内，现在在三亚湾的海边，现场的风很大，海浪一层叠一层，同时伴有闪电，应该是出现了雷雨天气。那降雨呢也从下午就在持续进行中，我们是下午到达这里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风和雨势都在逐步的加大。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3: 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举措？
5: 其实海南当地针对这次台风的到来，因为它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海南当地是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防范举措。那首先在交通方面的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其实当前我们了解到受它影响最大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航班的一个起降情况。那说到港口方面呢，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也已经在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同时呢，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岛的列车，还有包括像它环岛的一些高铁也已经全部停运了，这也是为了保障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那首先呢，海南

0: 多地的教育局就相继的发布了停课的通知。那像万宁市还有像三亚、陵水、琼海这些地方的话，他们都相继取消了今天像幼儿园还有部分中小学他们上课的一个要求。那这个降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次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降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防降雨。那其实海南当地呢也针对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比较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的应对。那我们了解到海南其实都已经提升台风四级预警为三级预警，防汛防风四级响应为三级响应。那同与此同时呢，我们从应急厅了解到呀，海南现在针对全省在一些比如说危险建筑或者说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地带的一些人员也已经提前做了全部的转移，转移了有7000多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7月整个海南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我们也了解到像我们所在的三亚、蜈支洲岛、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今天也已经都暂停营业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可能有滞留在这边的游客，大家也要在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在沿海地区或者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来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叶帆，有关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在哪个城市？这几天感受到热浪了吗？这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天气，在河南热浪持续蔓延。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到5号，河南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呢将会持续高温，那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北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下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刘佳、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方正去实地感受。
3: 近期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开封、安阳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烈日炙烤下，各地各部门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4: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5: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这边就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3: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民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 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1: 从7月2号起，河北省中南部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达到36度至39度。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持续高温之下，人们酷暑难耐，田里的庄稼同样经受着考验。土壤水分加速蒸发，作物蒸腾耗水加剧，农田伤情下降，可能促使旱情发生。那面对这样的天气，田间管理该怎么跟上？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给出建议。
7: 玉米苗期持续35度的高温天气，主要对农作物的影响，第一就是生长受阻，苗弱偏小，根系吸水吸肥速度跟不上，蒸腾消耗快，酶活性下降，第二就是失水蔫萎，叶片灼伤，第三它根

0: 天气发育差，病害虫害加重，诱发灰飞虱蚜虫发生。苗期的管理措施呢，就是第一，小鼠侵浇避开中午，优先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第二呢，结合浇灌、施量补肥，或者是喷施叶面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抗高温、抗旱能力。第三呢，除草避开30度以上的正午，防止高温药害。
1: 再把目光转向山东，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3至5号，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玲的实地采访。
2: 这两天，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度达37摄氏度以上。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的保障工作，当地全天候免费开放智能化工会驿站，给户外作业群体提供休息纳凉、便民服务、中医义诊等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收获关爱与清凉。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憩。该驿站作为24小时开放的驿站，户外工作者仅需刷脸就可以随时出入进站休息。菏泽市定陶区外卖员邵静：
3: 这几天温度太高了，有的时候送一趟单爬一趟楼梯衣服都湿透了，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充充电休息休息。
2: 针对户外劳动者长期在室外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小晨：
4: 针对户外工作者昼夜作业的特点，我们工会驿站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免费提供空调纳凉、直饮水、应急充电、休息等基础服务，常态化储备矿泉水、消暑茶等防暑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动态增补防暑物资，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2: 从7月2日开始，山东省德州市出现了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到5号全市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
5: 大家排好队啊，来领防暑物资啊。
2: 在德州市宁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将货箱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5: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峰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定期给工友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1: 不只是河南、河北、山东啊，这股热浪也席卷了西北。连日来，新疆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已达80度以上。预计本轮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一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并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设了降温设施，公交车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火车站

0: 旦市区等多处人行道啊，布设了这个喷淋降温的设施，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哈，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逐渐升高，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热射病的早期信号，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出汗了，多及时补水补电解质。屋里呢，要注意通风降暑。防暑无小事，不要让高温伤了身。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关注完国内高温啊，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呢频频冲上40摄氏度，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制冷需求瞬间就井喷了。不同于国内，吹空调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在欧洲国家空调的安装率极低，面对罕见的高温，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精准填补了欧洲的制冷焦虑。广东是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2: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3: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2: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4: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2: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3: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2: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5: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2: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4: 中欧班列，它整个。

0: 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1: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2: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家电企业出海更多是给海外的品牌做代工，但是现在的这个模式呢，逐渐的转向品牌出海。那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这个垂直一体化的布局，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3: 其实不只是广东啊，国内多地空调企业持续加大产能，让中国制造扬帆出海。在江苏常州，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引领者的某企业呢，针对欧洲地区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安装费用高等难题，创新生产移动分体式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深受欧洲用户的喜爱。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海外仓的这个库存呢、是被迅速的清空，电商平台呢已经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而面对海外激增的需求呢，企业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呢将有效的扩充全球的供货能力。从这些企业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制造的华丽转身，不再只是凭借成本优势的规模出海，而是带着原创设计的价值出海。说到底，热浪终将过去，但中国制造在欧洲消费者心中打下的烙印可不会跟着降温呐。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告别仪式。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出席仪式的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他还表示，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都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未邀请其参加。伊朗政府此前表示，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国葬将于7月4号到9号举行，历时6天。外界普遍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出席相关活动。究竟如何评估国葬期间伊朗的安全形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15: 在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些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两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处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14: 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下一次美伊会谈已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举行。
3: 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呢，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消息称，欧洲主要国家认为，未来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几乎不可避免。此外，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官员表示，阿曼近期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方案中提出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表示将强制收取费用，而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有可能收费通航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4: 各方为何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的问题展开交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5: 海峡没有完全打通，并且海峡现在每天通过船只的数量比6月17号之后的那几天大大的下降，它的原因就是伊朗和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国家包括欧洲国家认识到，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伊朗对海峡进行收费的可能性就很高，所以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欧洲国家可能甚至海湾国家可能觉得收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前些时候海湾六国和美国刚刚发表过一个联合声明，就是海湾六国是坚决反对收费的。所以对于收费的问题，现在依然是坚持收费，然后阿曼的态度呢是比较模棱两可。
14: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5: 伊朗要想通过和平的手段说实现收费的目标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航道和南部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 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航道过，那么你就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这是一种办法。另外一种办法就

0: 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阿曼同意配合，同意跟伊朗合作，然后伊朗才能收费。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一方面，伊朗国葬为地区局势按下暂停键。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之争折射出美伊核心矛盾仍未破解。未来是强制收费还是回归谈判？答案将在葬礼后的博弈当中逐渐揭晓。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出门住酒店，很多人啊都踩过12点退房的痛点。深夜抵店，匆匆入住，第二天中午就得收拾行李退房。那明明付了一整天的房费，但实际上休息的时间呢却打了折扣。早到的客人也常常要等到下午才能够办入住，拖着行李无处可去。这条酒店行业默认了几十年的行规呢，一直是让消费者无可奈何的。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主动打破了这个惯例，推出24小时退房制，从客人实际办理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了不吃亏，早到了也更从容。消息传开之后迅速引发热议，那网友是一边倒的点赞支持啊。当然也有业内声音提出质疑，退房时间碎片化会大幅抬高运营成本的，那这样的模式能走得起来吗？能走多远呢？打破行规的24小时退房制是赚眼球的营销噱头，还是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方向？它会给行业运营模式带来怎样的现实挑战和改变？又能否像评论期待的那样激发市场鲶鱼效应啊，来推动全行业走向更人性化的服务竞争呢？我们今天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午12点退房是全球酒店业延续多年的通行惯例啊。那你认为是24小时退房制本质上是短期差异化营销的噱头，还是能够推动行业服务标准重构的一个长期的趋势？
4: 这个问题啊，我有一个核心判断。首先呢，它肯定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了。但是如果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和替代，12点退房的这个规则呢，当前也是有点难的。最终吧，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成为酒店行业针对于会员分层服务的一个权益选项之一吧。行业呢也可能会因为这样的现象的出现以及未来的发展呢，会从过去一个一成不变的统一规则，走向一个针对于不同需求的弹性供给的新的服务阶段吧。首先我来分析一下啊，为什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从这个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报告也可以看出来啊，目前呢有超过62%的消费者对这个深夜入住半天收房费啊，收半天房费的情况是不满的。这个现象确确实实是很真实的一个行业痛点了，并不是伪需求。其实我自己个人作为商旅的消费者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我记得印象中吧，就给我延迟到下午2点钟就已经是很多酒店的极限了。不过现在呢也听说啊，一些头部连锁的酒店品牌在会员体系里头其实是针对于会员服务吧，它是落地了一些新的延时退房的政策的。比如说比较高级的这个会员吧，是可以延迟到下午4点啊，甚至是晚上6点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出现了可以说24小时制的这个雏形吧，或者说基础的版本了。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呢，其实还是会遇到几个核心的瓶颈。第一个吧，一定躲不开的就是这个周转率的瓶颈。事实上现在呢，传统的规则下12点退房基本上是能够保证客房啊一天完成一轮完整的这个周转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周转率的问题。如果改成24小时制的话呢，那么一定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入住的时候就会分散啊，那么这个离店呢也会分散，这旺季的时候影响特别大，直接就把这个过去非常好看的一个翻台率啊就给下降了。那么直接带来的这个营收下滑呢也可能会下降将近10%到15%吧。所以在这个客流量很饱和的优质区域或者季节，基本上可能没有哪家会愿意主动放弃营收。第二呢就是运营成本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已经形成了非常固定的习惯了。如果退房的时候被碎片化了，那么这些服务人员比如说保洁前台他们排班就得从这种固定班次改成弹性班了。

0: 这个一定是会带来人力成本的上涨的，这又是一个难题。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当下整体酒店行业的利润并不属于特别丰厚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牺牲利润去换来这种服务，我觉得很多酒店还是会难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第三呢，这是酒店行业的一个隐形的规则，就是财务记账。绝大多数的这个酒店的预订系统呢，它是按日来计算的，可能我们从很久远到现在，应该这个酒店系统都是按照这套规则去设定的，所以你要把它从日的收费改成分时计费，或者说按照24小时的这样一个弹性计费的话，哎，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系统来说是需要做出规则上和一些程序上的这个调整和修改的。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大多数的酒店可能除去这些头部品牌，它很多还是依托这些预订的网站，比如说 OTA 这些平台来搭建的。你想跟 OTA 平台去谈这种规则的修改，几乎不可能。所以呢，针对于这个问题吧，我觉得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个行业的新的格局，就是12点退房呢，基本上肯定还是一个基础的规则啊，这个不太会变。那么24小时的这种新的服务呢，应该会作为这种中高端酒店或者是连锁品牌的高级会员，它的增值服务存在。目前来讲，它重构的应该还不是一个行业统一标准吧，应该还是一个服务标准。主持人，
1: 24小时退房制势必会带来一些麻烦啊，比如说退房时间会碎片化，客房周转的调度难度会上升，人力和系统的成本会增加。那对不同规模的酒店，这样的一个24小时退房制的引入影响会有多大？那目前行业内是否有可复制的智能化精细化的管理方案？
0: 不同体量的酒店吧，其实受到新的现象的影响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天差地别的。应该可以把它们分成三种情况啊。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大型连锁酒店，门店多，对他们的影响我觉得其实反而是最小的。因为事实上呢，现在这些大型连锁酒店吧，他们本身都有非常成熟的会员体系啊。我刚才也说了，这个针对于会员服务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项，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订房系统呢，很多已经是自己开发了，所以这种智能的这个订房系统它是自己更好去调整的啊，也可以对应去调整它的动态排班机制。事实上大型连锁酒店现在在整个服务里边已经在进入到这种通过服务去来抢客人的竞争阶段了，所以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把24小时啊做成一个这个高等级的会员权益，来去筛选出这个精准的用户，本身来讲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反而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啊。反而呢，如果筛选出这个精准用户以后，一定程度上不用去用更高的折扣啊来去贴补会员的话，那其实反而是能够把这份成本控制好的。那比如说现在这某朵某季的铂金会员吧，他们现在的这个延时权益就已经可以升级成24小时制了，本身来讲就不需要额外的改造。第二类呢，可以说已经会被他们产生一些中等影响，就是中型的单体酒店啊，这些一般是一些城市特色的这种网红酒店啊这种热门景区的这种打卡酒店这个为主要的这个对象。他们的核心压力其实就是在于人力的这个调动啊，因为事实上他们的整个人工成本和运营成本是相对固定的，那这种固定班次呢，如果去被迫接受碎片化的这种运营，带来这种退房啊订房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加班成本会明显上升啊，而这种酒店的这个人员的流失率还是相对高的，它没法在一个连锁体系内去互相流动啊，它只能流失，所以这种成本是会直接承压的。第三类影响最大啊，就是我们常见的民宿啊夫妻小店，就这些还没有连锁化被连锁化形成这个大品牌的这些小店吧。他们影响最大主要就是一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去做退房时间的分散，基本上本来很有限的这个运力就会完全被打乱，可能连这种常态化的运行都推行不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说这三类酒店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是否有这种可复制的成本对冲吧。我觉得事实上还是有些经验可以借鉴的哈，就是目前现在行业内呢，在大型连锁的体系内已经出现了这种可以复制的这种方案啊，或者说对冲的方案吧，就是利用好错峰啊、智能还有定价啊，这一定是酒店行业运营的三个特别核心的就是抓手。我们先说说错峰啊。首先这个收益上呢，本身来讲对于酒店来说它就是存在淡旺季的啊，所以它就一直会存在一个错峰的机会点。 那么可以在旺季和周末取消这个24小时制，只在淡季推行。这个事实上对于很多酒店来说，本身就可以去直接执行啊，没有什么难度。第二呢，就是智能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大型酒店、五星级酒店，包括这种品牌连锁，他们都已经放置了很多台自助入住机在酒店前台了。遇到这种客人集中入住的时候呢，这个自助入住机就能起很多的这个效率上的帮助了。甚至有很多自助入住机是机器人形式的，它可以追着你跑哈，我也有体验过，真的是能够去减少首先前台人力，第二呢，这个还有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呢是跟保洁相关的，那么一定程度也可以帮这个保洁人员利用智能化的设备呢去降低这种弹性服务带来的这种碎片化的成本用智能去提效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还是要从市场化的手段可以去解决就是一定是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去筛出来愿意为这部分溢价或者说愿意为这部分服务去牺牲折扣的消费者。现在目前从市场上来看吧，24小时房型的普遍比这个普通房型要贵，大概溢价 10%-15% 吧。事实上这部分的差价呢，差不多在连锁型的酒店的这个服务模式下是可以覆盖这种弹性发生的额外成本的。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边也提到这套方案在重庆成都很多试点酒店验证后几乎可以做到不增加净成本这个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最终吧，我们是可以通过利用好错峰时间智能化的设备以及针对于不同的服务来去做弹性定价是可以形成一个对冲的方案的。
1: 看到有评论期待就这个模式能不能激发出市场的鲶鱼效应，在你看来更多的酒店跟进效仿更可能带动行业整体服务品质升级，还是会引发新的无序竞争或者是服务上的内卷，是不是有必要在行业层面出台一些配套的指引来规范这类的创新服务呢？
0: 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就是长期其实还是会带动服务品质的升级的，但短期呢有可能还会出现乱象这个可能就需要行业层面无论是协会还是我们的这些大流量的平台要去加强规范指引和备案了。首先我可以先聊一聊为什么我觉得还不会内卷24小时制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大型连锁酒店已经在推行了，可以说推行的时间也不短这个已经不会说因为它的出现一个快速的价格战，这个很难，因为它现在是给有需求且愿意付费的用户提供的升级或者说高级会员吧，在你的权益头就带着这项服务选项，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但触发的时候是自动触发的，所以呢这个并不会说因为大家去推这个东西去抢客人呢甚至是去卷价格，这个不太会因为这部分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增值服务它不会是成为一个普惠服务。甚至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出现呢应该还是会倒逼酒店从拼价格反而转向拼服务了，对，拼体验甚至是去办会员卡这个是我觉得正向的品质竞争吧。为什么我说短期可能会出现一些乱象，因为现在确确实实也出现一些小的酒店拿24小时退房去当一个引流的噱头我们在很多这个新闻上也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呢他说24小时退房呢其实他设置了一些隐形的限制这是我们消费者最头疼的，也是平台甚至不能监管的，因为你只有到店才知道，比如这个旺季不能用特价房不能用，包括你深夜入住它是需要达到一个评判条件才算你深夜入住的这个有些时候可能到了真正前台你才发现这些事情这些条件是前置的，那人家都很晚到这个地方了对吧，所以还是会引发一些消费纠纷争执如果这个现象不去得到整治的话，那这种现象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服务项结果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骗人的噱头那就没法达到我们的初衷了。其实针对于这些问题吧，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行业层面去出台配套的指引一个是行业的这个自律组织主管单位包括我觉得跟我们消费者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这些 OTA 的平台以及这些大型连锁的酒店品牌的订房系统它的网站他们是需要加强这个协助监管以及要处理一些备案信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白名单和这个黑名单红黑榜永远都还是非常有用的手段，至少在服务业首先呢我觉得第一还是要明确服务标准你规定了什么房型什么时段能够适用24小时制 你是要明确标准且张贴公示的，这个你是不能去玩隐形的文字游戏的。第二呢，你要有明确一个告知的义务，就是这刚才其实也间接提到了，就你得在预订页面醒目的去公示限制条件啊，你不能只是醒目的位置去告诉你我有这个福利，你也得告诉人家限制条件哈。第

0: 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纠纷处理，你得有快速处理的这种应急的预案，包括处理的赔偿的这种标准的建议，你得让消费者知道他维权有门。总的来说吧，我觉得先提出服务改善的酒店总是会通过这个鲶鱼效应啊，来去搅动行业，带来一个大方向上的利好啊，这个是初期的必然。它也能够推动行业吧，从一个我们过去觉得供给侧，我们叫卖方啊，卖方的规则去转向一个需求侧，买方的体验。事实上，任何一个行业，包括酒店业在内，只要做好这个规范，在这种规范下做创新，都会成为这种服务行业升级的一个新的起点吧。主持人。
1: 好的，从经验来看呢，老行规啊，终究是要让位给真实的消费需求的。24小时退房制这位鲶鱼，搅动的不只是一个退房的时间，更是整个行业的服务逻辑。那谁把消费者放在心上，市场就会把票投给谁。
2: 昨日新闻重现，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鲶鱼飞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察视器准备完毕，
16: 二号位最后准备，
17: 二号位允许起飞。
1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6期的《小说月报》。

老同学群里，有人说王红菊半年前就走了，可叙述者严苛觉得自己明明上周在超市还见到过他，虽然当时因为自己衣着随意没有上前打招呼，但他一眼认出那就是王红菊，对方当时还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一个人怎么可能死后半年还在逛超市？这个小小的错位感牵出的是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和一个女人隐忍付出不被善待的一生。读到最后，您会发现那件风衣到底是谁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这辈子有没有错过那些本该说出口的话。本期小说月报共有短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4部，其中好几篇我看了以后都觉得后劲儿很大。90后作家钱默痕的短篇小说《小寒》让我有很强烈的代入感，他写的是母女之间那种最日常最细碎的较量。80岁的艾红把我今年可能要死了挂在嘴边，二女儿安娜每天早起给她切菜煮糊糊，盯着她喝水，管着她看电视，但安娜越是对她好，艾红就越想逃去大女儿那里。钱默痕把那种我为你好你却不懂我的委屈写得丝丝入口，让人读着读着会发现最像你的人往往最难相处。他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家庭困境，至亲之间爱也往往会因不懂包容而走向相互消耗，但好在衰老与离别会让人学会体谅，遗憾之下会生出迟来的柔软与释怀。科幻作家任清的新作《鱼眼智意》则在平淡的文字之下暗藏刺骨的惊悚。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的信息员，他的工作是提取物联网数据重建事故现场，但有一天他被卷入一场关于来世的深夜谈话。在鱼眼街的交警驻点里，几个人依次向他讲述自己最深的遗憾和秘密。中年男子诉说儿时为攀比见死不救，半生深陷愧疚。红衣女子讲述母女被贫穷裹挟悲苦半生。年轻交警坦言因怯懦隐瞒化作是赝品愧对知己，而叙事者自己则藏着更深的罪孽困在无尽的悔恨里。任清把罪孽、愧疚、记忆和人工智能编织在一起，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某一次的来世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2026年第6期小说月报里石中山的一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提起石中山，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那几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军歌嘹亮》。没错，他是这几部热播影视剧的编剧。之所以石中山的军旅题材作品屡屡被成功改编创下收视纪录并获奖无数，当然是源于他旺盛的创作力，尤其是对和平年代军旅题材小说的独特理解。曾有人这样评价石中山的创作特点，相对而言石中山的作品里很少出现大的战争场面的实景式描写，也因此缺少了一些大气淋漓和纵横捭阖的气势，但石中山本也意不在此，

0: 在石钟山的父亲系列作品中，战争的硝烟和历史的记忆只是一种背景或者底色，但这种背景或底色又是父亲系列作品里不可或缺的。作家在诗意诉说历史和构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之时，重的却是生活，是情感，是军人性格里平凡真实的一面，是人性在和平生活中的体现，这也反而使军人的形象更加丰满。还有学者评论说，石钟山军旅题材小说中的军人，尤其是老一辈革命者，无一例外的都对战争有着近乎癫狂的痴迷。隐含在他们这种非常人狂热态度背后的，其实是对于一种革命信仰的执着。石钟山的作品首次获奖是1999年，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国旗手》当时获得的正是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所以这一次在最新一期的小说月报里看到石钟山的新作并不意外。那么这部《绝密任务》写的是怎样一个故事呢？1955年夏天，大学生秦富贵刚签好北京的工作，就被两个军人领走了，改名换姓，通信受限，一路颠进沙漠里一个只有代号的兵营，从头到尾没人告诉他任务是什么，那种不该问的别问的压抑感贯穿始终。石钟山这一次的创作依然延续长久以来他的创作母题，特殊年代里，在厚重的家国使命与严明的组织纪律之下，个体命运、私人情感面临的深刻碰撞与取舍。关于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创作动机，我们还是来听听石钟山本人怎么说。
1: 现在聊一聊我创作《绝密任务》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这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被我们所称的解密的人。后来跟这批解密的人成为了朋友，在不涉及到保密的前提下，他们聊起了过往的生活。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对两弹一星的了解，更多的是了解那些科学家以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人物。我们知道他们曾经默默地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但是我们却对这些默默无闻做一些专业技术的普通工作人员，我们却知之甚少。这些人被解密之后，大部分回到了北京，居住在一个小区里，他们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默默无闻地过着养老的生活。我就是在他们被解密之后，平静地过着日子的时候走进他们的。从那一刻开始，让我感到震惊。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还有一批这样默默无闻的，当年为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这一批普通的人，虽然他们的故事普通，但他们为国家、为这个民族所做的贡献却是非凡的。正因为他们的不平凡的经历打动了我，于是我有了写这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冲动。这部小说表现的只是这个普通人当中的一个个体，但是就是这一个个体代表了一代人他们的默默牺牲和忍辱奉献。我希望读了这篇小说的朋友们，通过这篇小说能够领略到为国家、为民族负重前行而默默无闻的这一群人、这一批人。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石钟山的这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选自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演播，演播艺术家周建龙，演员刘璐。
2: 1955年的夏天和其他的夏天并没有区别，又一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要离开校园了。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大学生便成了各个单位需要的宝贝。有许多单位在这一批大学生还没毕业时便来到学校预约着选人了。秦富贵被北京的一个单位看中了，几个月前就和他签约了，让他一毕业便去报到。他自己也做好了去北京的准备，给父母写了信，告诉他们毕业之后去北京的消息。毕业季一到，同学们都开始收拾简单的行囊，到校办开具毕业介绍信，然后喜气洋洋地到新单位报到。秦富贵收拾行李时，校办主任突然找到了他，通知他到校办去一趟。原以为就是让他办离校的手续，便轻松愉快地跟在校办主任的身后。走进办公室时，看见有两个军人坐在里面，从他进门开始便严肃认真地打量着他。校办主任向两位军人介绍，这位就是秦富贵。其中一个军人站起来对他说，我们选中了你，你跟我们走。直到这时他才看清，一个军人的手里正拿着他的学生档案，另一个军人把学校开出的介绍信递给他，这是他离校的介绍信，加重语气对他说，我们接收你了，马上回去收拾东西，立即和我们出发。秦富贵望着两个军人，脑子里有些发懵。几个月前他和北京用人单位已经签约了，他毕业后要去北京报到的，怎么又来了两个军人呢？镇静之后他问道，你们是北京单位派来的吗？其中一个军人摇了一下头告诉他，不是，我们已经和你之前签约的单位打过招呼了，你不必去那个单位报到了，你现在另有任务。这是要去哪里？绝密，你不要多问，跟我们走就是了。大学四年，他不仅学到了课本上的知识，也接受了组织上的教育，服从分配，不和组织上谈条件，这是每个毕业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他望着两个严肃的军人，默默地转身回了宿舍。当他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宿舍楼门口时，一辆吉普车驶到了他的面前，其中一个军人迅速地把车门打开，一把将他拉到了车上。他想把车窗打开和同学们做一次告别。坐在他身边的军人命令道，不要开车窗，也不要回头。他正襟危坐在军车里，身体僵硬得像一块木头。军车驶离了校园，很快便来到了火车站。时间就像事前计算好了一样，他从吉普车上下来，在两个军人的陪同下迅速地登上了一列停在月台上的火车。刚坐到座位上，火车便鸣笛开动了。到了火车上，两个军人严肃的神情似乎才有些舒缓。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这两个军人就是负责接收他的，是他新单位的代表。他鼓了鼓勇气，又一次问道，我们这是去哪儿啊？我到底分配到了什么单位呀？到了你就知道了。现在要学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见两个军人如此这般，他只能把好奇心压在心底，

0: 火车行驶的一天一夜，又一个白天之后的傍晚，两个军人带着他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下了车。走出车站之后，他看到了另外一辆等候在那里的军车。两个军人仍然什么也没说，和他出发时一样，再次命令他上车。军车颠簸在夜晚的路上，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路边的灯火，后来灯火也消失了，车灯前的沙土路急速地向后退去。不知何时，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车还继续在沙土路上颠簸着，眼前是无尽的沙漠，沙漠的远处隐约可见远山。后来车辆停在了一栋房屋门口，军人带着他在这里吃了饭，接待他们的也是军人。吃完饭之后，司机给军车加满了油，他们又一次上路了。又一个晚上过去，在天光微亮的时候，车驶进了一座兵营，大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岗。车辆驶过卫兵的面前时，有军人命令他们停车，经过一番检查之后才再次放行。说兵营并不确切，这里只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搭满了帐篷，一排排一列列，就像排好队列的军人，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他被两个军人带到了一个帐篷里，这顶帐篷里不仅有军人，也有穿便服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军人从挎包里拿出他的学生档案，递给了一位年长的军人，然后介绍，这位就是秦富贵。那位年长的军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和蔼地伸出了手。他拘谨地和年长军人握了握手，他感受到年长军人的手很热。年长军人微笑着冲他说，
1: 秦富贵同志，欢迎你。
0: 说到这里，年长的军人想起了什么，冲带他而来的一个军人说，
1: 该给他起一个新名字了，就叫王虎吧，虎虎生风，一切都不畏惧。
0: 年长的军人听了点了点头，又望向了秦富贵，
1: 既然王虎的名字这么有意义，你以后就叫王虎了。
0: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给他改名字，富贵这个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没想到来到这里他连名带姓改成了王虎。后来他才知道，来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改了名字，之前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这个满是帐篷的营区变成了他的新工作单位，代号343。具体是干什么的他也并不清楚，只知道这个院子只有一个代号。他被安顿到了一顶帐篷里，在去帐篷的路上，陪他而来的一个军人对他说，
1: 343有规定，到了这里不能和外界任何人联系，就是家人也不允许，该知道的会让你知道，不该你知道的你不要打听。
0: 听了军人的命令，他想起了远在故乡的父母。之前北京单位接收他时，他已经写信告诉了父母，同时还告诉父母到了新单位之后会再次给他们写信的。可到了343，却不让他和外界有任何联系，甚至他的名字都改成了王虎。他不知怎么和父母交代。和他同住一顶帐篷的还有另外三个人，后来熟悉之后知道了他们叫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这三个名字应该也不是他们的原名了。他想起了军人的命令，不该问的不问。后来时间长了，

0: 也明白一个人的名字也就是代号而已，叫习惯了，他真的就是王虎了。到了特殊军营之后，王虎才知道这里早在他之前就来了许多人，他们来自全国各个不同的大学，有学物理的，也有学数学的，有年龄长的科学家，也有像他这样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许多苏联老师。王虎再一次坐到课堂上，仍然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要执行什么任务。他毕业于地质学院，学的是冶炼专业，他们这里有一个苏联老师叫马斯托洛夫斯基，专门教冶炼技术。直到这时他才懵懂地意识到，被分配到这里不仅因为学的是冶炼专业，更重要的是他的外语学的也是俄语，和苏联老师沟通起来并无障碍。他坐在课堂上听苏联老师讲冶炼技术，虽然他了解了这些，但仍然不知道自己执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绝密任务。马斯托洛夫斯基40岁出头的年纪，穿西服打领带，虽然外面是一片荒漠的戈壁滩，到处烟尘四起，但在帐篷里教他们知识时，他的皮鞋仍然擦得一尘不染。这些苏联老师和专家并不住在由军人管理的帐篷里，一到工作的时候都有专车接他们过来，下课之后又有专车把他们送出去。这些苏联专家到底住在哪里，他们并不清楚。他想起军人交代他的保密原则，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苏联老师教他们知识，不仅在课堂上，有时也会到野外，车拉着他们来到远处的山脚下，这里是一片采石场，把一座山都挖掉了半边。他们的任务是在这些石头里挑出需要的石头。马斯托洛夫斯基教他们辨认什么样的石头是有用的，他们把有用的石头挑选出来，又由工人搬到一边，积攒到一定数量之后，就由军用卡车把这些有用的石头拉走。这些石头究竟被拉到何处，对他们而言仍然是一个谜。马斯托洛夫斯基个性冷峻，从不和他们多说一句废话。当时上级已经和他们明确交代过，要无条件服从苏联老师和专家，他们只管服从。从马斯托洛夫斯基的口中，他们知道这些石头是有大用处的。石头被粉碎加工之后，会提取出一种叫重油的东西。这种重油到底干什么用，他们仍然不清楚。既然组织交给他们这项任务，他们服从苏联老师的指令，完成任务就是了。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和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李大亮学的是物理专业，张长田是数学专业，马有初是机械制造专业。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苏联老师，和他一样都在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他们每天回到帐篷里，对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和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并没有什么交流，组织规定这都属于保密范围。他们聊的更多的是自己的故乡，家里的亲人。他来自云南的一座小县城，李大亮来自广西，张长田来自广东，马有初来自东北。他们来到343之后，都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就是父母和亲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上级命令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和外界联系的，就是写了信也寄不出去，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有一个343的代号。他们想家的时候 只能相互诉说着故乡和亲人的点滴，有时做梦也会梦到故乡和亲人。有一天，马有初在梦里醒来，泪流满面地坐在帐篷一隅，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喊了起来：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我想家，让我回家一趟吧。第二天一早，马有初果然找到了自己的上级，要求给家里写一封信。他满脸泪痕地哀求着一位军人：
1: 我到这里都快两年了，家里一点音信也没有，他们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家人一定以为我死在外面了，这样让我怎么能够安心工作，我要离开这里。
0: 马有初的心境代表了所有新分来的大学生的心境。后来军人把他们集中在了一起，召开了一次恳谈会。一位首长模样的人对他们说：
2: 孩子们，你们放心，你们的家人组织已经通知过了，地方政府会照顾他们。你们有工作单位，只是因为咱们现在工作特殊，在执行一项特殊的绝密任务，暂时不能和家里联系。你们的情况都由组织负责和你们家里联系，请你们相信组织，从现在开始，我们会让你们的亲人给你们写信。
0: 那以后不久，他们果然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封的收件地址写的却是另外一座城市，和他们343工作营区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终于接到了亲人的来信，心也随之踏实下来。再后来，他们也可以给家里写信了。按照组织规定，他们所有的信件都要被上级检查，确认没有泄密之后，再由上级组织统一把他们的信件寄出去。无论如何，他们和亲人取得了联系。因为保密的关系，每封信的内容大都是报一个平安，即便如此，他们也觉得很知足了，毕竟和亲人又有了联系。虽然在343工作很辛苦，几乎和外界失去任何联系，但他们隐约意识到，他们执行的是国家的最高机密任务。有了这种意识之后，一种从未有过的光荣感慢慢从心里涌了上来。为了国家，为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他们忍受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一晃，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状态持续了两年多。先是有苏联科学家陆续离开了这里，后来马斯托洛夫斯基也和他们告别了。经过两年多的相处，这位苏联老师虽然外表高冷，不善言辞，离别的时候还是动了感情。那天他们坐在课堂上，马斯托洛夫斯基站在讲台上，低声缓慢地说道：
2: 因为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我不得不和你们告别了。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在这里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你们的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0: 马斯托洛夫斯基讲到这里时，眼圈已经泛红了。他向他的学生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便离开了教室。苏联专家和他们的老师几乎一夜之间离开了343，从此工作区里只剩下了中国人的身影。后来王虎才知道，苏联人撤走了所有的专家老师，他们正在完成的绝密任务完全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就在他们彷徨不安时，突然有一天，北京来了一位首长，把他们集合了起来。这位首长个子不高，长得敦实有力，他站在一处高台上，把两只袖子挽了起来，挥舞着手臂道：
3: 中央已经决定，就是苏联专家撤出，
2: 我们也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这项光荣任务。说到这里，首长已经一脸悲壮了，然后又说，有苏联人帮助，我们要干成这件大事，没有苏联人帮助，我们也要靠自己的力量把这件大事干成。我们要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任何人都不能卡住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是有志气的，祖国和人民在看着我们。
0: 首长最后用威严的目光扫向了在场的所有人，在首长的注视下，所有人都神情肃穆，一股热血从他们身体里涌起，此时他们就像一群即将冲锋的战士，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随着这位首长慷慨激昂的演讲，在场所有的人心里安定下来，他们知道以后要靠自己来完成这一项绝密任务。
3: 听到这里，相信不少朋友已经猜出这绝密任务是什么。而我印象深刻的是，来到兵营的秦富贵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操作仪器，而是把过去22年的人生像卸行李一样留在铁丝网外面。几张薄薄的保密守则，则是这场绝密任务的开始。稍微休息一下，许巍带来的歌曲《那一年》之后，我们继续来听秦富贵，哦不，是王虎的故事。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6期小说月报刊登的石钟山的小说《绝密任务》。咱们回到故事，大学生秦富贵放下既定人生，更名王虎，将过往彻底封存，远赴戈壁，投身这场绝密任务。两年间，他和伙伴们藏起思念，严守秘密，依靠苏联专家稳步推进工作。可风云突变，外国专家一夜尽数撤离，所有技术援助戛然而止。失去全部外援，前路彻底陷入迷茫。这群毫无退路的年轻人该如何独自突围？他们又要靠着怎样的坚守扛起这份沉甸甸的家国重任？让我们继续聆听后面的故事。演播：周建龙、刘璐。
3: 王虎担任了重油提炼小组的组长，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些苏联专家虽然带了他们两年多，但关键技术并没有传授给他们。比如在粉碎的矿石中通过何种手段提炼出重油，之前都是由苏联专家亲自操作的，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技术和环节，现在只能靠自己摸索了。经过几十次上百次的实验，他们终于用土办法提炼出了重油，但每天提炼出的重油却少得可怜。这时上级给他们下达了任务，要在一年之内提炼出5吨重油。他们不断调整提炼技术，各种办法都尝试过了，在众人的努力之下，提炼出的重油质量和数量在稳步提高，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超额完成了任务。一晃时间来到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天注定被写入史册。这一声东方巨响震撼了整个世界，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们终于明白执行的绝密任务是什么了。随着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沙漠里的一声巨响，他们343营区也迎来了高光时刻，所有人都奔走相告，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他们终于成功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微笑，甚至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相互拥抱，兴奋的已经不能用语言表达了，只能用肢体传达着这份喜悦。王虎和其他人一样，拥抱了这个又拥抱那个。那天晚上整个343营区灯火通明，他们的兴奋点燃了整个营区。突然他被一个瘦小的人拥抱住了，下意识的他也用力拥抱了对方，因为对方身材瘦小，他还把对方抱离了地面，转了一圈又一圈，嘴里不知喊叫着什么，直到头晕眼花，才和对方一起跌倒在地上。当他晕头转向地站起身来时，才发现拥抱对象是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也被他转晕了，趔趄着身子想站起来，又几次跌倒。他望向眼前跌跌撞撞的女孩子，服也不是，不服也不是，脸上的笑容变成了尴尬，定格在了那里。自从来到343，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异性， 在他们营区并不缺乏女性，因为保密的原因，就连同帐篷里的人几乎都不交流各自的工作，别说这些女同胞了。成功的喜悦让他忘乎所以，他不仅拥抱着这个女孩子，还与她一起摔倒在了地上。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是那个女孩子对他说了一句：
4: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不快扶我起来？
3: 直到这时他才灵醒过来，上前拉住了他的手。女孩子虽然站了起来，但仍然站立不稳的样子，睁着一双乌黑的眼睛问他：
4: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王虎。之前他经常想起自己的原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别人对他的称呼，那个曾经的秦富贵已经离他远去了。不仅别人叫他王虎，他也觉得自己已经就是王虎了。女孩子终于站稳了脚跟，仍然掩饰不住兴奋，冲他大声地说：
4: 我叫江燕。
3: 江燕说完便跑了出去，很快他瘦小的身影便淹没在了人群之中。那一天的343营区庆祝的人群彻夜难眠，有人还放起了鞭炮。当久违的鞭炮声炸响时，所有人都想到大年三十晚上。自从来到343，所有的节日对他们来说和其他日子并没有区别，所有人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已经忘了节假日。胜利的鞭炮声让他们又想起了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他们现在比过年还要高兴，所有人唱着跳着高兴了整整一夜。从那以后他多了一个心事，放不下那个扑在他怀里的江燕了。他开始留意观察，江燕是化验组的一名成员，工作的时间穿着白大褂，像仙女一样在营区里穿梭。江燕似乎还认识他，每次见到他都会红了脸，低着头抿嘴，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他的目光黏黏糊糊地粘在江燕的身上，直到身影消失。刚来343时，他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晃现在他已经30岁了。之前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自己的终身大事，偶尔脑子里会开小差儿。如果分到了别的单位，正常的工作、恋爱、结婚，现在孩子都该出生了，这种想法只是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营区里所有人都在为那项绝密任务而努力奋斗，自己又怎么能够有这种想法呢？他为自己这种俗欲感到羞耻，以后再有这种想法时，都会努力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然后夜以继日的工作，把剩余的精力耗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了，一切似乎又按部就班起来。整个343营区已经建好了，昔日满是帐篷的营区已经不见了。

0: 一栋栋办公楼和宿舍楼拔地而起。王虎分配到了一间独立宿舍，搬家的那一天才发现，好巧不巧，江燕正住在他的对门，两个相识的人鬼使神差的成了邻居。那以后两个人打照面的时间就多了起来，江燕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大大方方的向他问好。有一次他下楼出门跑步，看到江燕也换了一身运动装，他就打招呼说，去运动啊。江燕大方地说，
1: 呀，你也出去呀？
0: 从那以后两人经常在业余时间里相互约着出门锻炼身体。他们的工作仍然紧张，但和以前相比明显规律了许多。这里不像一个特殊的营区了，更像一个集体单位。有人开始恋爱结婚，然后就有婴儿出生。往日荒凉单调的景象不见了，343多了一丝烟火气，更像一个特殊的居民小区。王虎和江燕经过一年多的相处，从最初的相识到普通朋友，现在已经变得谁也离不开谁了。他们都成为了对方生活里的一部分，虽然关系还没有捅破，但在别人的眼里，两个人俨然已是恋人。在王虎过31周岁生日的那一天，他把江燕请到了自己宿舍，认真地对江燕说，我们结婚吧。江燕等他这一句话似乎已经等了很久了，没有犹豫，点了点头说，
1: 以后怎么做都听你的。
0: 他们和营区所有结过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

因为时间关系，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就演播到这里。我们听到王虎和江燕与营区里所有结了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这句话听起来很轻，轻得像戈壁滩上吹过的一粒沙。可是您别忘了，为了实现这句平淡而又规律，他们付出了什么？他们的名字没有刻在英雄纪念碑上，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昭告天下的嘉奖令里。石钟山用他的小说替他们把那个绝密的盖子轻轻掀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段往事，更是一种沉默的、坚硬的、不邀功的忠诚。有没有发现，石钟山的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和上一期我们介绍的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有极为相似之处？两部小说用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聚焦了同一群人，描摹他们深埋心底的儿女情长，讲述他们鲜为人知的赤诚牺牲与家国担当。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和我一起走进这一期的小说月报。我是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二天起来，她又照常去排戏了。

易晴娥不想在这里拉拉扯扯，就又跟着他去了出租房。没想到仅一天的时间，刘洪兵简直把房子弄得焕然一新，并且一切都是按一个女人的生活需要收拾的，甚至连梳妆台都置办下了。易晴娥说自己坚决不住，可哪里又犟得过刘洪兵呢？这次没等他把话说完，刘洪兵自己就先起身告退了，并且还一再交代说门也收拾好了，现在可以反锁了。易晴娥就这样彻底在刘洪兵的房里住下了。一切还真按刘洪兵说的来了，游西湖一见观众还真火得比失火了还火。游西湖是在市中心最好的剧场演出的，在内部最后连排时，风导悄悄给单团长说戏成了。单团长也静静地坐下来看了好几遍，认为风导的判断没错，这戏是成了，主要是易晴娥把李慧娘给立起来了。这娃要扮相有扮相，要嗓子有嗓子，要做工有做工，要技巧有技巧。这样的好演员，尤其是在文革停演了十几年老戏之后的今天，已是凤毛麟角了。关键是易晴娥的功底太扎实，加上她很谦虚也很投入，咋看就是一个为戏而生的虫子了。于戏以外，她还真是有点傻不唧唧的感觉。房子烧了也不见她再要房，单科长还让后勤科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空处。后勤科说没有，他也忙，没顾上再问，竟然也就过去了。在内部彩排那天晚上，单团长还把几个离退休老艺人请来，专门给游西湖把脉。他们看后对易晴娥的表演大加赞赏，说这个李慧娘有省琴老几代李慧娘的风范，俊美飘逸稳健大气，是省琴扛大梁的料。有人就用了色艺俱佳这个词儿，一个老艺人甚至还当场批评他，都啥年月了还用这个词嘞。那人就翻了脸说，色艺俱佳咋了，那是对演员的最好褒奖，不仅戏美而且人也美，有啥不好呢？一个扮相很差的演员，即使演得不错，对你几个老皮又有多大的吸引力呢？演员的色相很重要嘛，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那就是虚伪。哎，你们几个老皮就是老伪君子，80多岁的人了，在公园里见了漂亮女人，还要冒着不惜扭断脖子的危险，扭过身去把人家瞅半天，却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你几个就是老曹操、老董卓、老高俅、老贾似道。几个老汉互咬互掐着，把在场听意见的人全都惹笑了。正式演出后，省琴的游西湖就爆红了。那时西京几乎没有更多的文艺生活，一场好戏就能把整个城市搅动起来，很快由民间评价就传到上边领导耳朵去了。单团长跟风导商量说，等多演几场戏磨合得更好一些再请领导看不迟。谁知好几个领导的秘书已打电话来要票了，他们就赶紧把请柬发了出去，果然来了好多领导，并且西京的方方面面的知名文艺家还有新闻媒体也都蜂拥而至了。掌声几乎从第一场结束就开始，直拍到谢幕。尤其是易晴娥的鬼院杀生两场戏，几乎是一句唱一个好，一口火焰一次掌声，直拍到群鬼一齐出动，把残害忠良、杀死无辜、横行朝野的奸相贾似道生生吹死在团团烈火中。谢幕的时候，易晴娥三次出来深深鞠躬，观众仍然不走，其他一些文艺团体甚至还抬着花篮上去献花。

0: 省上主管文化的领导接见演员后一再说，哎呀，你们为振兴秦腔开了个好头，这样好看的古装戏恐怕不愁没人进剧场了。要好好总结一下，振兴秦腔到底从什么地方入手，我看这个戏就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了。说完话后，领导又一再问单仰平演李慧娘这个演员过去怎么没见过。单仰平说，这就是从宁州调来的那个娃，还说这个娃要不是领导您亲自打电话，线上还不放呢。领导听说这还是自己亲自调来的人，自是兴奋得了得，就久久地拉着易清娥的手说，哎呀，人才难得呀，人才难得呀，大家都想想，今晚要是没有这个李慧娘，还有那么多的掌声吗？说得高兴了，领导就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单仰平的脑子嗡的一下就涌上来了一大堆，可怎么都得简紧要地说，他就先把住房问题拎了出来，并且还把易清娥住牛毛毡棚失火的事儿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领导就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事儿得考虑啊，像扮李慧娘这样的好演员还住在牛毛毡棚里，而且一把火烧得连烂棚棚都没了，那怎么行呢？啊，还能让这好的演员住在撂天地里不成？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娃连个住处都没有，让他怎么唱戏？你们尽快打个报告上来。领导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身边还围着团里一大群人，很快这个消息就跟风一样刮遍了后台。等单团长把人送走，来到后台传达精神时，这里已经是一片欢腾了。易清娥累得趴在化妆室的椅子背上，有一种要吐出来的感觉，刘洪兵正在轻轻给他捶着背。单团长和风导走过来问他怎么了，刘洪兵说，累的呗，昨天晚上累的回去吐了好多呢。易清娥急忙抬起头说，别听他胡说，就是有点难受，没事，一会儿就过去了。说完他还把刘洪兵瞪了一眼。单团长说，很成功啊，清娥，刚才有些话你也都听见了，领导对你的评价很高，都答应给咱团盖房来，这房要是能批下来，你可是立了头功啊。不等易清娥答话，刘洪兵就抢上去说，哎呀，也是拿命换嘞，团座还有风导，不是说的，我们秦娥的确是把苦吃了，给他啥房都不亏。还没等刘洪兵说完，易清娥又把话挡了，谁让你说话的啊？你们可别听他乱说，好，不说，我不说。风导接着说，清娥，今晚咱们省上文艺界的名流几乎都来了，看完戏给我说，这个娃不得了啊，演戏的感觉太好了，人家还问是从哪儿弄来的呢，连省戏曲剧团的好多人都羡慕的嘞，戏曲剧团那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人家四个团卷几卷的，还羡慕咱说省琴是一锄头挖了个金娃娃回来嘞。刘洪兵一听急着又插嘴道，可不是吗，秦娥一走，连北山地委书记专员都追究责任来，问是谁把人给放走了。刘洪兵，你滚。易秦娥有些恼了，哦，好，不说了，哦，绝对不说了。单团长就说，秦娥呀，你看要是哪儿不舒服了，我们送你上医院看看。
1: 不用，真的不用。
0: 说着易清娥就慢慢站起来到水池子卸妆去了。单团长就对一旁的刘洪兵说，把人给我招呼好了。刘洪兵啪的一个立正，
2: 放心团座，就是把我

0: 也不让你的侄儿吃任何的亏。
1: 方导也拍了拍刘洪兵的肩头，你小子算是抱住了个金娃娃呀，啊！记住，把这个娃娃给我们抱好了，秦娥可是属于整个秦腔的。刘洪兵又是啪的一个立正，放心，方导，我一定把娃给咱抱好了，让组织放心，让秦腔观众放心。单团长和方导就笑着走了。一秦娥卸完妆，后台已经走的只剩下管化妆的了，可他累得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来，他有些想呕吐。管化妆的要来帮忙，刘洪兵说不用，让他先走，管化妆的就先走了。剧场后台管理人员催了几次要关灯，一秦娥才在刘洪兵的搀扶下慢慢站了起来。刚站起来，一秦娥就哇的一下吐了，一吐出来反倒觉得轻松了许多。他要收拾地板，刘洪兵硬是抢着打扫了，然后他们才离开了后台。出了后台门，一股清风吹来，一秦娥觉得舒服了许多。连续几场演出，一秦娥卸完幕，首先就是一种反胃的感觉。他想起了师父狗存中，每每排练杀生下来也是要反胃。高老师曾经说，秦腔的吹火最难受的不在舞台上吹的那阵儿，而是吹完以后的闹腾。这是真的，松香加锯末灰，吹着吹着有些就吞到肚子里了，加上烟雾的吸入，一旦放松下来，整个胃里就开始翻江倒海起来。演出的时候高度紧张，什么感觉也没有，演出一完，五脏六腑都有一种要从喉咙里飙出去的感觉。领导接见的时候，叶青娥已经抿紧了嘴唇，生怕胃里的东西会自己冲决而出。他觉得那个闸门是快要关不住了，一旦决口，喷射物就正在领导的面前，那可就把大乱子惹下了。他想，他朝后退着，要把距离拉远些，可领导讲着讲着，一激动就不停地朝前挪着，他的心就慌乱地敲起战鼓来。他努力想着各种关得很紧闭的门的样子，可在他的记忆中，好多门扇又都是破烂不堪的。从自己小时放羊的羊圈门，到家里的几扇门，再到宁州剧团的大门，宁州剧团造房的柴门，再到省琴的大门，还有失了火的那间偏下门，以及刘洪兵租住的碰锁门，都不是严丝合缝的好门，都能跑风漏气，都是狠命一脚就能踢出一个出路的烂门扇。好在自己的嘴包括声带都闭合得很好，但愿能闭合得再好一些，再紧一些。终于领导把话讲完了，还不算太长，至于领导讲些什么，他真的连一句都没听进去。那阵子为了不给领导难堪，他只能把精力全放在控制脾胃的暴乱上。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是新四军战士胡梦进在结束探亲重返部队前写给妻子张慧的辞别书。与辞别书一起留给张慧的还有一份演讲稿和演讲注意事项。1938年夏，原本在家乡安徽舒城办学的胡梦进投笔从戎，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新四军，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九月，胡梦进奉命返乡，秘密联络中共地下组织，于是有了一次难得的探亲机会。穿越战火硝烟的重逢，让胡梦进倍感珍惜。妻子张慧的变化更令他欣喜。在团聚欢谈畅言国事中，胡梦进发现妻子政治水准提高了，民族意识加强了。胡梦进探亲期间，张慧被邀请在当地妇女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做演讲。为了鼓励妻子的进步，支持妻子的工作，1939年11月，胡梦进精心为妻子草拟了一份妇女抗敌协会讲演词。日本鬼子来了，大家都受奸戮毁杀之害，种种痛苦很多，因此妇女

虽不能直接上前线救国，我们在后方可以鼓励能上前方救国的人，才不辜负我们妇女对国家的责任。这篇讲演词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切中要害，极具感染力。考虑到妻子缺乏演讲技巧和经验，为了帮助妻子确保演讲效果，演讲稿写好后，胡梦静又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细致地整理了一份讲演注意事项。目光要注意全场，态度与和蔼，不要怕丑，不要慌。从如何举例佐证，如何运用典故和俗语，到强调准备材料，从反对背书式演讲到叮嘱多听多练，这份讲演注意事项可谓细致详尽，面面俱到，字里行间充盈着温煦的关怀和深沉的爱意。举案齐眉中，离别的日子悄然而至。1939年11月28日，胡梦静按捺着不舍写下这封辞别书。他鼓励妻子在困难中锻炼成真正的革命者，他希望妻子成为妇女中的先进者，将妇女组织起来宣传国之不存家何在的道理。辞别书的最后，胡梦静与妻子共勉，请你安心在乡努力妇女解放的事业，成为女英雄，我在外对革命之伟业已更加努力啊。胡梦静返回前线后，留在家乡的张慧没有辜负丈夫的期望，她积极投身于妇女抗敌协会的工作，为支援抗战奔走呼号。胡梦静写给妻子的这些书信中，我们可以感知一对夫妻的坚定情深，一位战士的家国情怀，也可以读出中国共产党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素养与能力。正是每一名共产党员的不懈努力，使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我们初步了解了荀子思想的渊源与学派归属，我们还需要再一步的追问，是什么样的时代孕育出了这么一位兼收并蓄、理性深邃的思想巨匠？时代是思想之母，荀子的思想不是凭空而生的，而是时代呼唤的回应，动荡现实的产物。要真正读懂荀子，就必须回到他所生活的那个风云激荡的战国末期，去感受他与时代的同频共振。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将揭示荀子思想与那个大变革时代的深刻互动。荀子所处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既纷乱又迷茫的时期。所谓的乱呢，是指政治上列国争雄，战火纷飞，兵险不断，礼崩乐坏，原有的礼乐模式已不复存在，出现了礼

月征伐不自天子出的现象，以及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事件。同时呢，思想领域一说四起，百家纷争，各家各派的学说如同繁星般涌现，令人呢眼花缭乱，迷茫不已。所谓的变与发展啊，则是指在动荡的表象下，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蜕变。经济与政治上，各国为求强盛，纷纷变法。比如李悝在魏国做丞相时推行的变法，商鞅在秦国两次进行的变法。他在变法中啊，奖励生产和军工，把大家庭分成了小家庭，他推行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还有统一度量衡制等等。结果是呢，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俗。农业与技术也是空前的发展，铁制工具在生产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施肥技术进步，谷物一年两熟制推广，水利事业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都江堰和郑国渠就是修建在这个时期。那么在科技上呢，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能够准确地测定冬至和夏至点，战国时候出现了干时星经，在数学上呢有周髀算经，物理学上发明了指南针司南，使用了杠杆滑轮，创造了能取火的青铜凹面镜，医学上出现了素问灵枢，扁鹊发明了望闻问切四诊法。战国时期的科学技术中国是远远地走在了当时世界的前列。然而呢，高度的物质文明并没有自动带来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幸福。由于缺少统一有序的社会秩序及有效的治理体系，战国时期战事连绵，百姓苦不堪言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善，且日益严峻。历史在纷乱中孕育着新的生机，社会在客观上已经为大一统提供了物质上的基础和理论上的思想准备。战乱愈重，人们对大一统的向往就愈加的强烈。那么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建立统一的秩序就成为了战国晚期诸子百家的共同的底线和时代精神。这个时代的一个焦点问题已经不再是争论要不要统一的问题了，而是争论由谁来统一的问题。面对呼之欲出的大一统秩序，恰恰是荀子自觉地担当起了这个时代的使命，承担起了这个时代的课题。荀子顺应时代的潮流，他融百家之学，采各家之长，从为天下一统的政治大义出发，担负起了回答时代的课题，绘制了重建社会秩序大一统蓝图的历史重任。荀子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统一秩序的理论体系，为了谋求匡正天下的安定之道，他选择了一条集百家之所长又适合了当时社会发展形势的道路，倡导王道之治，龙礼重法，王霸兼用，富国强国等措施。他提出了通过君子的政绩和修身影响到各邦国，以达到呢天下大治的目的，进而实现一天下财万物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政治理想目标。

认为一天下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人们的共同要求。可以说呢，荀子站在古圣先贤的肩膀上，以其集大成的理论造诣，回应了时代对统一秩序的深切呼唤。他的思想啊，不仅是先秦百家思想的融铸与升华，更是直接面对未来，为构建新秩序而生的智慧结晶。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研究中国思想史、儒家文化，荀子是绝绝对对绕不开的重要的一环。没有荀子对孔孟思想内圣化倾向的扭转，没有荀子的龙礼重罚，没有荀子把儒家思想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没有荀子对儒家经典的传授，也许呢，就没有儒家思想的今天。接下来我们将正式步入荀子那充满辩证色彩与实用理性的智慧殿堂。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头晕耳鸣该怎么办。
3: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围绕哪个主题去展开呢？头晕耳鸣该怎么办？连续，为什么你在这个环节跃跃欲试？
4: 因为我就经常头晕耳鸣啊，反正就有时候工作比较多的时候，熬夜呀，或者是工作量比较大了，就觉得头晕目眩，身体很疲乏，所以我就喝这汤，喝完当时就好。
3: 哦，你喝是一味汤，我们来看一下是怎样的汤呢？
4: 这个头晕耳鸣的症状啊，在我身上也经常发生。我感觉呢，应该就是身体比较虚了，累了。那既然虚呢，咱就得补。哎，在我们北方人的餐桌上啊，认为这个羊肉是最补的，

0: 今儿啊，我就用这个羊肉给您啊做成一碗汤。
1: 咱先把洗好的羊肉切成薄片，烧水，切好的羊肉片就直接冷水下锅，锅里头呢再加上一块老姜。开锅之后啊，咱们转成小火，把上面那个血沫呢咱们给它打一打。
0: 现在我手里啊还有我们家炖这羊肉汤所必须要放的一样食材，我先给它入锅，到底是什么呢？待会儿咱们盛出来之后您就知道了。
1: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咸蛋口，首先加入一点点盐，再加入一点点白胡椒粉，好了，我们就可以盛出来了。
0: 这个汤啊加了我自己独门的一味食材，让这个汤喝起来呢不但不腻口，反而非常清甜。那这个独门的秘技，这味食材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枸杞，您猜着了吗？
2: 连续啊，你说你想吃肉了，你招呼一声，咱老北京涮肉去，咱在北京咱方便。
3: 你找不到肉，
2: 你这个我们要头晕呢、耳鸣，要调整这些状况，你来羊肉汤。
4: 道地的枸杞药材，道地的羊肉，你琢磨去
2: 啊。先让它飞一会儿，飘一会儿啊。那接下来南方队怎么样碾压他们？
5: 我呀一直有头晕的毛病，再赶上工作忙压力大，还有孩子不听话，哎呀真是又头晕又头疼，还伴随着耳鸣，今天得吃点好的。
6: 小米是粮食里最滋补的，大病或者产后就要先喝小米粥来恢复恢复。但是我今天啊要把小米煮成米饭，放正常煮饭的水量就行。接着呢就熬个鸡汤，家里人少一条鸡腿就够了，加点姜片。咱们把鸡肉和姜片都捞出来继续煮，这个小南瓜蒸熟之后特别香甜，也增加了色彩。用叉子刮成泥放进鸡汤里一起煮，这个时候小米饭好了，放进鸡汤一起煮成粥，不但味道好，营养更是绝。最关键的时刻主角登场了，这就是世界八大珍品之一的海参。多余的调味会破坏它的鲜美，加点盐就可以出锅了，这一碗堪称完美呀。
4: 金汤啊，
7: 就是因为我一直都很瘦，然后身体就是一直就是容易晕，尤其是在我生完孩子之后这个症状会更加的明显。后来我妈妈就用鸡汤来煮小米海参，让我一口气把两种营养全都吃进去，但是真的吃完了以后就是我的身体就会强壮起来，然后反正是只要是我吃的时候就没有过再晕，而且那个鸡一定要是那种山上散养的那种鸡，就是你看那条腿非常的有力。然后
4: 我是大草原散养的羊啊。
2: 那么接下来针对这两样药膳的比拼，我们来问一下评委老师的意见。
3: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耳鸣啊、腰膝酸软啊、头晕啊，其实跟哪一脏腑有关系？
7: 肾。
3: 那为什么跟肾有关系呢？首先我们讲肾开窍于耳啊，它是主骨生髓，脑呢为髓海，所以当你肾虚的时候，你看你会出现耳聋啊、耳鸣啊、头晕啊、眼花呀、腰膝酸软啊，这症状都有了。所以针对那种肾不足的、肾虚损的，特别是精血不足、肾精不足的，你看我们用海参是很好的这么一款食材，药食同源，在很多的我们的古籍里面都对海参都有描述，《本草纲目释义》里面就说海参补肾益精髓，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名海参。所以它是海里面的人参，而且它主要是能够益精填髓，而且它能够阴阳双补，是很好的这么一个药材。当然海参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它是味是咸的，中医也讲这个五味跟五脏也是相配的，咸归肾，它很能把这些药性来入归经，归到我们的肾经，来滋补我们的 这个肾的气啊、血啊、阴阳都补了。
2: 那么鸡汤和小米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3: 小米就是五谷的黍，黍它是那种温补的，而且呢，它这个黄色入什么？入脾经的，可以养脾血。鸡它是那种温补的、滋养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海参、鸡跟我们的黍配到一块儿，它是很好的，既能养胃补虚，难能够填补精髓的，所以对那种虚损所导致的这种耳聋、耳鸣、腰膝酸软、头晕，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2: 小米鸡汤海参粥呢，给出了很高的评价。那接下来就要看看连续带来的羊肉汤究竟怎么样了。
8: 这个里面呢，用到的食材呢，看起来很简单啊，而且也很家常，但是呢，它的作用其实也是很不错的。我首先说羊肉，羊肉是一个温热性比较明显的一种肉。那我们民间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冬吃羊肉赛人参，春夏秋实益强身，就其实在说羊肉这个补益气血，这个作用。而且我们也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子，当归生姜羊肉汤，专门补这个女性的气血不足的。所以连续你用的这个羊肉作为主要食材的话，你这个头晕耳鸣啊，应该是属于这种气血虚弱的、血压偏低的这一类人群来。但是我看你好像不太属于这样的。
1: 我现在血压就很低呀、
2: 现在啊，他的心啊哇凉哇凉的，估计这个时候血压呢也随之而降。
3: 对，
2: 那我很好奇的是羊肉啊，说它会补肾，好像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8: 羊肉主要是补气血，
2: 补气血，
8: 它主要是补气血的。那么这里面补肾的是谁呢？是枸杞子。
2: 哎呦，那它等于说用羊肉是来辅助枸杞的，枸杞才是主角。
8: 对，枸杞我们大家都知道，又名雀老子，这个名儿呢就是远离衰老的意思。它的作用呢就是补肝肾，而且有明目的作用。连续把枸杞子呢用在这个羊肉汤里面呢，其实是非常地道的一种西北的美食的做法。
2: 所以它要不加这一把枸杞，单纯的羊肉汤它就跑题了是吗？它就可以退赛了。
8: 不能这么说，因为气血不足的时候确实也会出现头晕耳鸣。尤其是那些经常节食减肥的女孩子，她气血不足啊，她经常会站久了就会头晕的。而且也会有耳朵响的情况。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连续你的羊肉枸杞汤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1: 主要是给南方的妹妹们一块准备的。他们老减肥嘛。
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闻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2篇，南宋赵帆咏物古诗《咏稚门寺前古树》。
1: 《咏稚门寺前古树》，宋·赵帆。爱此山中木，争能越盛衰。近从吾祖日，远至乃孙时。往往多摧折，堂堂独宝池。何书孔明柏，但乏少陵诗。
0: 此篇为赵帆久居玉山稚门寺，观寺前古树有感而作的咏物诗。全诗以古树风骨为核心，循着观木感时，追溯岁月，咏树品格，借点自况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冲淡平实，无华丽辞藻堆砌，先写古树见证世代兴衰，再续古树历经风霜依旧挺立，继而以武侯古柏作笔，抒发怀守本心却少人知晓的感慨，将故土记忆、乱世气节、文人自惜融为一体，字句朴实却意蕴深沉，尽显玉山山水玉人、文人坚守风骨的人文底色。首联“爱此山中木，真能越盛衰”，开篇直抒喜爱，落笔点明古树承载漫长时光。我深爱稚门寺这棵山中古木，它矗立山间，历经千百年，亲眼见证世间一轮轮兴盛与衰败。稚门寺是赵氏家族世代居所旁的古刹，古树相伴寺院长久伫立，为后文借树研制铺垫厚重的乡土底色。颔联“静从吾祖至，远至乃孙时”，承接首联，书写古树绵长岁月，这棵树自祖父在世之时便已挺立，历经代代子孙陪伴赵氏家族扎根玉山，古树跨越几代人的时光，是故土变迁无声的见证，字里行间藏着诗人对玉山故土深深的眷恋。景联“往往多摧折，堂堂独宝池”，由古树岁月转向内在品格，是全诗抒情核心。常年风雨侵袭，天灾摧残，古树屡屡受损，却依旧身姿端正挺拔，始终不改根基，不肯弯折。此处以古树自喻，对应南宋动荡时局，暗含诗人历经世事磨难，依然坚守本心与气节的人生追求。尾联“何书孔明柏，但乏少陵诗”，借用典故升华情致，这株古树坚韧不屈的风骨和成都武侯祠纪念诸葛亮的古柏并无两样，只可惜没有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为他写下流传千古的名篇。孔明柏象征忠贞坚守，诗人叹古树无人题咏，诗则抒发自身坚守道义却少有知己赏识的自惜之情。通篇以树喻人，情景相融，藏着玉山文人安贫守道的精神。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中晚三次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
5: 辣椒家族欢乐派
3: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隔着屏幕说感动的话，对方能接受到10%的感动；隔着屏幕吵架，对方能接受到200%的杀伤力度。这就是异地恋最糟糕的地方。你好，我是隔着屏幕脑海能上演一场旷世绝恋大戏的超天骄秦瑞。
4: 他身边貌美的姑娘忽然不再发自拍，热恋的姑娘忽然不再秀恩爱，多金的姑娘忽然不再买买买，你便会笃定她身上一定发生了一段故事，让她忧愁困顿甚至怅然若失。殊不知你只是被她设置了朋友圈不可见。大家好，我是其实朋友也没几个的算爱叫正好。
3: 笑男女，
4: 我在一个餐饮店专门送外卖，有一个客户啊，总喜欢点我们家外卖。有一次他又问我，
3: 哎，你们家外卖啊，其实确实是不贵，好吃啦。可是我觉得你们家厨师应该是个老厨师吧？
4: 哎，你这是说太对了，经验丰富，做菜是一流的，味道呢与众不同。你也是吃出来我们家这个老师傅的手艺了吧？
3: 老师傅手艺吧，我倒是没有吃出来哦，我就能总是吃出白头发。
4: 神奇。今天上午，我租那房子的房东来看看，进了我的房间。
3: 哎呀，好热啊！你怎么睡得着啊？
4: 我心想，这房东可能是要帮我装空调啊。于是我就顺势顺着他的意思说，哎，对呀，天老热了，而且你看这个房子啊，又没有窗户，又不通风，跟个蒸笼一样了。
3: 哦，那是那是，哎，年轻人好好奋斗，有钱买个好房子，就不用吃这份苦头啦。走啦，拜。
4: 走了。
3: 前几年一个好朋友开了一个卖馄饨和面条的小店，找了一个女孩当服务员。我就去那店里坐坐，就发现我那朋友指了指女孩，悄悄跟我说，
4: 哎哎，看见没有，可勤快了啊。
3: 我这朋友对这女孩赞不绝口，没想到后来两个人处对象了，是吧，产生了感情然后结了婚。等我再去店里的时候，发现这朋友啊，他在拖地，这女孩坐在椅子上说，勤快点儿，还有碗没刷呢。我上一家公司呢是个私企，老板是个东北人，这客气呀、啊、大方啊，豪爽啊，每次吃饭都点很多菜。有一次我跟着去吃饭，老板就喊我去安排餐点。
4: 哎，你菜点好了吗？
3: 啊，安排好了。
4: 行，然后你再给美人先来杯果汁啊。
3: 好嘞。于是我端来几杯果汁放到女同事面前。
4: 你这是活咋干的呀？你怎么就给女士整果汁呢？
3: 老板，你不是说吗，给美人儿先来一杯果汁。
4: 我说的美人儿，每个人每个人儿。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2: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3: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领教过妈妈的唠叨，钱够用吗？
4: 多传点，
3: 注意身体，
4: 别玩手机，
3: 早点起呀，你床上乱的。妈妈的唠叨伴着我们一路成长，妈妈常说的语录当中，哪句话是让你最开心的，哪句话让你最操心的，哪句话让你想来是最暖心的，那些话语背后的爱你真的听懂了吗？有句歌词说，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今天的麻辣城调查局就来问问你，妈妈最常对你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开始今天的暖心街访。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7: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8: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9: 起晚了，
1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8: 好嘞，
12: 比如让你去做什么事情啊，让你打扫一下呀，让你干什么别的东西，同一段意思的话要重复很多遍，太啰嗦了吧。
13: 像比如说从学校回去嘛，就一开始刚回去一两天的时候就对你很好，说要不要吃点什么呀，然后水果都削好了给我端进来。在家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跟我妈说，妈，我想吃苹果。我妈说自己去削啊，就是这样。后来就慢慢就开始嫌弃你。
14: 反正经常说一句话，高考之前呢就说你要好好学习，不可以谈恋爱。高考毕业了之后那一个暑假，旁敲侧击的问你，就是有没有在大学谈恋爱什么。他觉得小的时候我们是女孩子，然后还小，就怕我们碰到坏人。长大了后就不谈的话，他又有点着急了。
13: 跟我妈在家里相处的话比较像姐妹吧，她就是买东西就会听柜台人说嘛，本来是想买支眉笔的嘛，可能没爱介绍，他就买了一堆。我说妈妈你买那么多干嘛，他就跟我说妈妈就买这一次，他就会跟我讲这种话。就是我妈妈可能思想也不是很古板，她比较开放，平时在家喊她名字姐姐啊，还觉得蛮开心的，就是喊妈妈的次数可能会少一点。比如什么是久大的时候喊，有的时候也会像你闺蜜嘛，前两天刚刚出去逛街你知道吧，就我出去了一会儿，她就打了好几个电话，你回来，你什么时候回来，这口红颜色好不好看，说你过来帮我看一下怎么怎么，就说你去哪里了，说我们要去买奶茶，说去哪家店买了，就会就什么事情都会打电话来问我好多好多遍，就没有什么代沟。
15: 问她你穿什么码的，想要什么颜色的，征同一下他的意见嘛。但是他会说我不要，我都有，我穿不过来了，衣服已经。结果买回去的时候他会很开心的，就是怕花钱嘛，他觉得你的钱留下来多给自己买点什么更好一些。
16: 我小学的时候经常转学校，然后我妈就老换工作，就是总是选的工作在我学校的附近，上下班方便接我嘛。小学嘛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回家，所以挺麻烦的，离我家挺远的，会特别辛苦。
17: 可能是小时候生病了嘛，父母就因为上班比较忙嘛，特地请假回来就一个人带你去医院之类的这种事情嘛，就比较多。冷战了嘛，都是父母那边去，妈妈那边去，就主动去关注你嘛。可能说你冷战了就不想在家里啊，就出去玩嘛，妈妈也会主动去打电话，或者说知道打电话你比较烦，就发个小信息让你去注重一下嘛，这样。
14: 出去玩会管得比较严，说实话，小时候那当时是要坐公交回家，然后我坐错了公交，我不知道在哪里。公交车它那个终点站是另外一个反方向的，然后晚上很晚的，让他们各种找，很急。他接到我之后，我都看到他哭了。本来我是没有想哭的那种情绪的，然后看到他哭了，我也哭了。就还是要对他们说我爱你吧。
15: 从来没有跟他说过的吧，就是我想谢谢他。我希望我成长的速度能赶上你变老的速度，努力成为他喜欢我的样子。
18: 其实妈妈还挺好的，我一直都很爱你的，但是爱在心口难开嘛。
16: 老妈虽然平时后总跟你作对，但是儿子现在也工作了，以后就可以实现我的诺言，带你到处去旅游。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3: Yes!
2: 当爱情走到尽头，软弱的人哭个不停，有效率的人马上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而精明的人早就预备了下一个。各位好，我是希望从一而终的红辣椒小猪。
1: 今天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刚买的新手机就立马存了一张我的照片，可是才一张照片，由于我太胖，64G 内存就满了。
4: 啊！
1: 大家好，我是只想拥有好身材的朝天椒秦瑞。曾经我发小带我去买西瓜，他指着西瓜就问那个瓜农，西瓜甜吗？
5: 哎呀姑娘，西瓜又大又甜。
1: 可这么大的西瓜我一个人吃不完呢，能不能只买一部分呢？
5: 可以啊小姑娘，你要都

0: 有啥？我帮你切。
1: 嗯，我要什么你就给我切什么是吧？
0: 对啊。
1: 我不要皮，其他的都要，快切。
2: 于是老板看了看他切西瓜的刀。
3: 大妹子，你可真会吃啊。
1: 跟你说啊，女生都爱吃，所以有好多女孩的择偶标准就很明确的表示，
4: 找男朋友多好的物质条件都不重要，一定要找能给你剥栗子、剥螃蟹、剥虾壳，买烤红薯、买糖葫芦、买炸鸡腿、买披萨、买肘子、买麻辣、买烧烤、买小龙虾、买冰淇淋、买鸡蛋灌饼、买煎饼果子的。看见任何好吃的，第一时间都要想到你，任何好吃的都让你多吃。一个连吃都不会让着你的人，还指望他能让着你什么？
3: 哎，做男人好累呀、啊。

0: 男人打拼真的不容易，在我和兄弟之间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1: 什么话？
0: 干得累死累活的叫干活，干得有点累又不情愿的叫上班，干得比较累但是有前途的叫工作，干得非常累但是很开心投身于此的叫做事业。
1: 那种不开心又不情愿还累死累活的呢？
0: 这种顶多叫活着。
1: 哎，活着怎么了？活着多好呀，每天都能遇到让人暖意满满的事情。
0: 是是是，我就是那种最擅长散播暖意的人了。
1: 对，我们的红辣椒特别热心肠。
0: 那天啊，我在一家快餐店蹭网，一个妈妈带着4-5岁的小朋友坐在我邻桌啊。那妈妈对孩子说：“
1: 妈妈要去买吃的啦，要是有坏人抓你，要大声喊哦，宝宝。”
0: 哇，我心的走过去，我说：“大姐，你去吧，我帮你看这孩子。”
1: 哎，不错。
0: 这孩子的妈妈感激的看了我一眼，然后对孩子说：“
1: 孩子啊，跟妈妈一起去吧。”
0: 啊！我当时特别心酸，我长得就这么像坏人吗？
1: 不像，长得不像坏人，但你长得特别像，像要账的，而且是那种一要准能要得到的那种。
0: 啊！
1: 说真的，红辣椒，如果你借了朋友一笔钱，对方要是拖欠不还，你会不会需要回来啊？
0: 这个问题嘛，很好办。
1: 啊，真的吗？
0: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钱借给别人。
1: 我们来深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探讨这个小问题啊，采访一下各位听众，你会催你的朋友还钱吗？
2: 催啊，因为亲兄弟明算账，而且有句古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我是个有原则的人。
3: 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催他还钱。首先本来我这个人就没有什么钱，如果我能借的话，然后还是我生活很拮据的话，应该是很好的朋友。他居然敢偷我的钱让我生活这么拮据，那我觉得他好过分哦。
4: 我应该还是会催的，然后首先我是要想一下这个朋友我还想不想处了，然后考虑一下我该去怎么催这个朋友还钱。
5: 如果不敢去催钱的话，应该算不上太好的朋友。
6: 那我当然不会去催好朋友还我钱，那他有钱的话都是你的好哥们了，那他当然会第一时间还给你。没有钱的话，我再催他的话，那显得我把这个朋友不当朋友了。
7: 我既然借给他，证明我是相信他的。那既然相信他，他一定会按时还钱的。但是我如果催了的话，这个味道就变了。如果说我也急需这笔钱，我说不定会管其他人来借这个钱。
8: 对于漂亮的异性朋友的话，就不要催了。异性朋友面子薄，如果有困难的话，我们一定要帮忙。同性恋有困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9: 你催别人的时候又有一些尴尬，然后你又要想一些措辞，然后你要怎么去催他？催的话，然后他又忘了，难道我要催第三次吗？
10: 男孩子之间一般不喜欢互相借钱，也不喜欢互相催钱，因为这太显得太小气了嘛。一点钱就算了，毕竟是朋友，朋友还是比钱要重要点的。如果他不主动还的话，下次估计他也借不到钱了。
11: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2: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13: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14: 你好有味。
1: 请问猫喜欢被人养吗？
15: 猫有吃有喝，没人虐待，能多活几年。代价就是没事被人摸一摸，占占便宜，不能出门，没自由，还要绝育。
1: 人为了治愈自己，摸猫手感棒，代价是花钱花心思，没事被挠两下，打打疫苗，累了一天，挣个猫粮回家，发现锅碗瓢盆都被砸了，还得撅着屁股收拾。哎，这人呐，猫啊，都不容易，大家凑合凑合，搭伙过日子罢了。
15: 还能咋的呢？凑合过呗。
1: 还能离呀？
15: 真的是。
1: 乐小哈跟一个女孩表白之后，女孩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15: 什么意思？你明示告诉我好吗？
1: 这还不明白？咱俩不可能在一起，我怎么看得上你呀？
15: 不不不不不，我上你指一个凉快的地方好吗？这么热，是吧？
1: 乐小哈很会给自己找台阶嘛。老师有一次带着小朋友给动物涂色，有一个小朋友把一整只牛都涂成红色了。老师好奇地问：“
15: 你的这个牛怎么这么红啊？是红色的牛吗？
16: 不是啊，老师，我画的这个是一只麻辣牛。你吃过麻辣牛没有？麻辣牛就是红色的。
15: 我吃过麻辣牛啊。吃早餐的时候，一个男生缓缓地举起盛在食堂免费紫菜蛋花汤的不锈钢碗，冲着坐在他对面的女生微微倾斜了一下碗，嘴角上扬，说了一句 Cheers
16: Cheers。

0: 人们在小长假的旅行当中疲于奔命，就会产生还不如上班的想法，这就是小长假的作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有小长假呢？
0: 怎么叫恩将仇报呢？
1: 就前段时间在高铁上，我把我的充电宝好心借给了一个手机没有电的人，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紧接着他开始外放抖音。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